0: 齐国和秦国明确的表态，站到了晋国一边，实际上这个仗啊不好打了。然后就说子玉撤兵吧，啊，尤其是把山东那支部队赶紧撤回来，也的确这支部队撤回来了。然后他又说，他说重耳这个人呐，现在的这个君主19年在外边啊，民情真伪都知道了，艰难困苦都尝到了，这个人不好惹，咱们呢还是啊，叫什么知难而退，见好就收。他跟这个子玉下了这么个命令。子玉这个人史书上评价他什么？四个大字：刚而无礼。当时他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当时跟君主就有点翻脸，就说这次战争我不是想建立什么奇功，我就想用这次战争的胜利堵一堵那些奸邪之人的嘴。这话说得很有气，堵奸邪之人的嘴什么意思？国内有人说他坏话，他认为，注意这个顾虑是有现实基础的。什么现实基础？就是他若敖氏家族，他那个强大的子玉家族跟其他贵族之间有矛盾，他们在专权。楚成王也怵他，也是因为他若敖氏家族势力太大。好，楚成王一听，行，你打。怎么打？把主要部队撤走了，打吧，你自己留在这儿打。你带着你家族的部队，又给少少的给了一些部队，打吧。楚成王心里有自己的盘算，打胜了好啊，不胜，你若敖氏家族就得削弱一下。所以楚成王给了子玉一个有窟窿的桥，让他走。但是子玉这个人刚而无礼，哈，闹气，没想那么多。没想到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就派使者来到晋国的军队里边。就提出来条件，我们两国要和平相处，咱们休战。怎么休战？现在你恢复魏国君主的权利，恢复曹国君主的权利，我就解除宋国之围。子犯一听，好无礼的子玉啊，你一个小小的楚国的臣子，对着我们晋国的君主，你提了两个条件让我们做，你只做一个，不对等。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你不讲道理，就骂出来了，不答应啊。但是先轸别有考虑，先轸就说啊，我想来想去，咱们还是答应他。为什么？讲理，理有大小，有大理儿有小理儿，啊，要懂得权变。虽然他在行为上不尊重我们国家的君主，这个谁都会说他。可是再想一想，他的条件是符合大理的。什么符合大理？他一句话，三个国家得到安宁，魏国恢复秩序了，曹国恢复秩序了，宋国解除刀兵之苦了，他有理啊。你好，你一拒绝他吧，你一拒绝他，三个国家遭难，那诸侯的心思就会转。这先轸这么一说话，大家又是觉得对，那下一步怎么办？先轸说，我还有办法。什么办法？我们现在私下里边答应曹国，答应魏国，这场战争之后我们坚决不犹豫的恢复你们的过去的权利，也就是说你们别再闹了，这是悄悄的。那么我们现在呀，另一方面怎么办？激怒楚国。怎么激怒他？俗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那这是常态。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专抓他的来使，就把子玉的来使啊给抓起来了。你这样办事儿啊，这一办子玉就疯了，气疯了，你胆敢抓我的使者，也就顾不上原来的礼，大兵就压过来了。
1: 在晋文公君臣的策划下，晋楚两军还没有实质接触，晋军就已经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有利条件。但这个时候，老谋深算的晋文公又利用一件事情，使晋军在战场上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那么晋文公利用的是什么事情呢？
0: 子玉这个人我们说过，晋文公也怵他，这个人虽然脾气大刚愎。

但是这个人不是个吃素的，啊，能征惯战。所以子玉的部队，楚国的部队压过来，压过来以后，晋国准备打呀。这个时候，晋文公头脑中浮现了一个情景，什么情景？就是当年在楚国的时候，他曾经跟楚成王说：“我们不幸在两军阵前相遇，怎么办？我退避三舍。”啊，退避三舍什么意思？我退你90里路，3天的路程。这当然要算数啊，说话要算数啊。注意，当重耳这样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开始利用这个事情。怎么利用？首先下命令往回撤。一看子玉部队压过来了，晋军居然往回撤，而且撤的不少的距离。这晋军就不干了，那些军官们，下级军官们尤其是，就来找，说我们堂堂的一个晋国，怎么以君主之尊躲他一个臣子？而且现在楚国兵疲势老，他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他已经疲惫了，这叫老。但是晋文公身边的子范明白这是个什么药，他的前因后果是什么，站出来了，就说了几个字，说失职为壮，取为老。说我告诉你什么叫部队疲惫，一个部队始终正义在手，这支部队无论在外边待多久，它是直的，它是壮的。可是，一旦不占理了，就是取了，它就老了，就疲惫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开始把思想工作就开始做了。怎么做？说我们是为了报恩，那仗打不起来了。要讲一讲当年楚成王怎么好好对待我们啊，给我们九县之礼。那晋国的百姓会奇怪呀。说你怎么现在还跟人打起来了你白眼狼啊你。不，这个政策宣传的就该说了，我们现在就要撤，我们要让他们啊，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原则，要完成我们的承诺，这是我们晋军方面的什么什么，反正撤退当中把家才的那个激情给激发出来。所以我们刚才说他盘算过，退避三舍，把军队的劲儿退出来。所以晋军向后撤，楚军就得理不让人向前压。这个时候晋军的斗志就像弹簧一样压缩起来了。但是这个时候晋文公还是忧虑重重，所以大家不明白他想什么。重耳到外边去，到军队中去走，走路就是在到军中去看战士，就听到战士们呢，撤退了3天的战士们用压抑亢奋的这种心情唱歌，唱什么？原田美美，舍其旧而新事谋。所以他这个情形，晋文公听了这个歌以后，心里更是七上八下。原田，什么叫原田呢？就是高高的田，古代田呢，今年种这一块，明年种那一块。被放弃了的田地修了一年田地，每每就是草木茂盛，每每就是茂。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要再种地了，我们就不要再种那块种过的老地了，该找一找那个休息过的新田地了。大意就是抛弃旧的，谋求新的。这种歌唱听了，没头没脑听了这种歌唱，重耳感觉到很神，猜不透。怎么猜不透呢？就是到底这个新和旧，谁是新谁是旧啊？谁是被去掉的这个旧，谁是被这个肯定下来的新？他猜不透，他有点七上八下。我们看文字，又说晋文公怎么那么优柔寡断？不是优柔寡断，大计已经定下来了，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在整个的局势对他有利的情形下，还在那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是一个成熟的君主，这是一个仔细的君主，是一个小心的君主，也可以说是一个表现很出色的人。所以当晋文公大计定下来以后，这个时候子玉早不耐烦了，战争就开始了。城濮之战发生在什么时候？城濮之战发生在公元前六

0: 1632年的4月2号，啊，阴历了。但是这个故事啊，就是战争的序幕，在前一天就开始了。子玉派人来干嘛？请战。我们现在有请战书，古代这个请写请战书，这个呀，是古代的一个老例的一个沿袭，啊，我要跟你比赛，我向你挑战。古代的战争也是跟体育比赛差不多，先派人来，说什么？现在请您晋国的君主，允许你手下的壮士和我们国家君主手下的壮士耍一耍，在一起戏一戏，我子玉沾沾光，我瞅瞅热闹。这话说的很委婉，这就是请战之词啊。礼仪，什么叫礼仪之邦？这就是礼仪之邦啊，说话委婉得很。这晋国一看这个情形，好，针锋相对啊，你有苇子，我有席。说回去怎么说？说我们听命了，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命令了，说我们啊，当年受过你们的恩惠，我们要退避三舍啊，现在退了三舍你还不饶我们，那没办法，我们只好跟你们明天咱们耍一耍，请您子玉麻烦您转告你的几位同事，今天收拾好战车啊，做好准备，明天早晨咱们战场上见啊，这就是辞令。所以到了第二天战争就爆发了啊。这个究竟这个战争打成个什么样子，我们下回再说，谢谢大家。
1: 为了图霸中原，在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大国之间，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晋国是巧用计谋退避三舍，而楚国是气势汹汹步步紧逼。那么当战争终于打响之后，晋楚两国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呢？这场战争又给晋文公带来了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一战而定。为了图霸中原，在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大国之间，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晋国是巧用计谋退避三舍，而楚国是气势汹汹步步紧逼。那么当战争终于打响之后，晋楚两国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呢？这场战争又给晋文公带来了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一战而定。晋文公为了建立霸业，决定和另一个大国楚国打一场硬仗。为了这一仗，晋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和准备，逐渐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有利条件，同时在战场上又主动退避三舍，激起了晋军上下同仇敌忾的士气。那么当楚国军队压上来，晋楚两军终于在战场上相遇之后，晋军的战前准备会有效？战场上狭路相逢，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这一场晋楚大战又给晋文公带来了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一战而定。
0: 我们前面实际上已经讲了很多这个战争的酝酿过程，那么这个战争真正打起来怎么进行的呢？说起来从讲故事这个角度来讲啊，有点不让人满足，三下五除二完了啊。这个战争是在4月份打的，头一天两国先要互相通消息啊，哪天啊，明天我们在哪儿，我们要打仗，这就是古代战争啊。你现代战争到底在哪儿打那不告诉你，古代要摆了阵势，所以要派勇士到对方来通知消息，对方回答。这个城濮之战就走的这些手续，到了第二天战争就如期进行了。但是晋国人打仗，他实际上也给这种古老的战争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看城濮之战，晋国人就是先打弱小之敌，两边的军队按照当时的军制都是中军、左军、右军，也可以叫上军啊、下军、中军，就是分

三路摆开，两方面都是如此。那么晋国人就瞄着敌人，我们先打谁？在晋国的这个右翼部队啊，就是他的右路啊，排在前边的是谁呢？是陈国和蔡

死力气。所以晋国的部队就先用下军一部就打这个什么，打这个陈蔡部队，先从他动手。结果果不其然呢，那是一帮豆腐渣兵啊。所以战争一起朝他们一打啊，这个晋军的这个下军副帅叫胥臣，他还使了一个计策。什么计策？就是让他战马蒙上虎皮。我们知道马是怕老虎的啊，这马看见老虎以后先是胆战心惊，然后是屁滚尿流撒腿就跑。于是这个陈蔡的部队跑了，扔下武器就跑，他们跑的那速度不比四条腿的慢。于是这战争一开始，这个楚军的一部就溃散了。溃散了以后，他一溃散，连带着右军呢、军心动摇，兵败如山倒下，像雪崩一样跑掉了。跑掉了以后，晋军还抽一支小部队追，就是远远的，别再回来了。接着我们说，就说右路军溃了以后，晋国开始打左路。要注意晋军选择，他很讲究。中军是谁呢？中军是这次战争的主帅子玉。这个人我们说过，晋文公都怕他，他带兵有法，所以好，我们不动你，我们接着打啊。次弱的，也会说次强的左路军，打左路军的手段又变了，不是主动进攻，是让什么上军的主帅，这个人叫栾枝，干嘛干嘛呢？上军主帅栾枝撤退，而且撤退的时候要告诉敌人我们撤退，怎么办呢？就拉着很多树枝子跑，于是烟笼雾绕，楚军一看有便宜，马上就追，结果追到半路上，先轸就率着主军就拦腰就横击这个左路军，于是左路军又是溃不成军。你想想打仗吧，中军左路右路都溃不成军，这个中军的仗怎么打？尽管子玉治军有方啊，这个治军有方不是在战场上，那也是台上啊，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他的军队有法，但是整个的两翼部队溃散了以后，中军实际上也战战兢兢，只是没有溃退而已。这子玉一看战争没法打了，于是带着部队就灰溜溜的走了，扔下军械，扔下大营，扔下粮食。这个情形出现是晋军有点喜出望外，楚国人多少人的老霸主，跟他打一仗谈何容易，所以当时那么犹豫，结果打起来以后，哎，三下五除二解决了，所以晋军一片欢腾。史书上记载叫管谷三日。什么叫管谷三日呢？这是指晋国军队住他的馆舍，也就是住他的大营，吃他的粮食，吃三天住三天，放假等于说。所以这是作为一个新兴的霸主，就在这次战争中就崛起了啊。这场战争对楚国而言，若干年内他有点抬不起头来，对这个晋国而言是确立霸主地位。这次胜利晋国近乎完胜，尽管也是大体上是古代的打法，遵守君子协定，大家约好了啊什么时候开打，但是这个晋军方面是动了脑筋的啊。所以后来我们到了春秋后期，我们中国一部伟大的兵法孙子兵法就出现了。为什么？像这些都是经验，所以孙子兵法它所体现的那种高度的战争智慧不是某一个人的，是一个时代。接着下边打胜了楚国，接着就是要向周王献俘啊。这个献俘礼呀，这是古代经常举行的，打了胜仗以后荣耀归功于谁？归功于君王，尊王啊。这种表现晋文公是不可以错过的，他是不能错过的，因为这是要确定他霸主地位啊。打完仗以后还要一个手续，这个手续由谁来完成？由周王来完成啊。于是周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也非常高兴啊，
准备到恒雍啊

0: 接见部队，啊，这个时候，晋文公就在横庸这个地方修了一个宫，啊，后来在建土，离着横庸不远的地方，诸侯盟会，啊，然后就是向周王献俘。刚才我们说献俘礼是古礼，是大典，这个大典呢，我们看就是相关文献，它的大致情形是什么样子呢？是一大早，周王就要在祖庙啊，祖庙所在的这个大堂啊，朝廷站着，旁边啊站着什么？站着他的秘书写册命的，这边啊站着什么？是宣读命令的，这要站好，然后就开始献俘，这里边要有不断的传令。晋文公这次献俘是战车100辆，然后马。还有这个献俘的这些将军们穿着铠甲，马也带着甲，后边1000名士兵，啊，然后可能还要压着俘虏，甚至啊，我们可以推测，还要拿大枪挑着人头，啊，这当然有点残酷，可是这就是礼，古代的礼法，啊，然后浩浩荡荡就开到这个朝，让周王检阅，啊，于是周王非常庄重的从这个。写这个册令的这个人身上拿过册令，啊，然后亲手交给这个宣读册令的史官，大声啊就开始念了。主要内容可能要讲一讲历史，说你们晋国自从我们周初开国，文王武王时候你们就效力王室，今天你们又出了一代英雄人物，啊，当然主要内容是什么？册命晋文公为新一代的侯伯。就是新一代的霸主，他有对什么？有对这个不服从的这个诸侯有生杀之权、征讨之权。接着就是赐战车、赐弓箭，有弓有箭。另外赐命服，他的服装作为霸主的服装，跟别的诸侯的服装要有所分别，啊，这个穿着是很讲究的。然后要赐香酒。干嘛呢？你回家可以祭祖。另外给虎贲之士300人，这是周王的宠幸，给你禁卫部队再给你300人，都是周王赏赐的，这代表一种荣耀，啊，所以这个典礼进行，我们要知道周王室自从西周崩溃以后100多年了，没有这样的场合，啊，所以这种场合让那些故老们了解过去的故老们看了以后内心激动啊，泪流满面，这种事情肯定是有的，啊。然后晋文公接过这些东西，啊，然后表示拜谢，拜手稽首，然后就谦虚一番，啊，说重耳，啊，拜手稽首，敢对仰天子祥和的修令，啊，然后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表示谦让，啊，这都是礼法了，然后带着册命回国。回国以后那个庆祝更隆重，回家以后要到祖庙里边去庆祝胜利，说这次我们不但打了敌人，我们还获得了伟大的荣耀，这都是祖宗的德行，啊，然后接着就是什么啊，惩办那些在战争中不听命的那些人，啊，这事情总是要有的，整个晋国就非常热闹了。
1: 曾经颠沛流离19年的晋文公到这时候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他不仅回到晋国继位做了晋国的国君，而且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还受到周天子的册命，确定了霸主的地位。他现在的权力空前强大，对不服从的诸侯都有生杀征讨之权。那么晋文公在拥有这些权力之后，他会怎样对待那些当年给他脸色看的诸侯呢？
0: 晋文公那个狐狸尾巴呀，就在裤子里边就放不住了。是狐狸不翘尾巴行吗？啊，老夹着那多难受啊！他就开始表现，首先，在城濮之战以后，举行了一次诸侯的温之会。他既然已经是霸主了，他要施一施这命令啊，啊，看看好使不？我这点权力。所以在温举行诸侯大会，这一次他就对周王提出要求，说你到我们这儿来参加盟会。这种表现叫什么？这叫以臣招君。以臣子的身份呼唤君主来参加他的会盟。据记载，孔夫子修春秋的时候看到这一段历史，

说这不好，不足为训，就不再就把原来的文字改掉了，改成什么呢？天子授予河阳。天子去打猎到哪儿呢？到黄河的北岸。中国古代山之南水之北称阳，就是黄河北岸啊，到这儿也就是到温这个地方去狩猎了啊，也就是说检查工作啊，巡狩狩啊，狩猎的狩也有检查工作的意思啊。这个呀还不打紧，这属于他我们说虫儿你不懂事啊，你做这个事情有点不懂事，你缺乏教育啊。下面的表现比这还要过分，就是要对其他诸侯当年对不起他的一些人和一些国君要实行惩罚啊。说起来重耳这个人呢、啊、他在整个的春秋五霸里面他有个特点，我们也说过，就是他经历的磨难多，颠沛流离时间长啊。十几岁二十来岁赶上个后妈骊姬就欺负他啊，那个欺负是要杀头，就忍着，然后作为一个流亡公子跑到这儿跑到那儿啊，对他好他受着，对他不好他就忍着。这个人呢忍着忍着，这个内心里边沟壑纵横，满坑满谷竟是肮脏之气啊。这个没办法，是受过挫折，现在得了扬眉吐气了，我是霸主了，我有生杀予夺之权，这点气儿总得出哈。所以他首先要找人报复啊，他要找人报复，他首先选的是谁？他首先选的是魏国。当年重耳流亡的时候到了魏，当时是魏国的君主是魏成功，对他不理不睬，导致重耳挨饿到荒郊野外跟老汉去要饭吃，老汉给他一块土啊，最后还要打老汉，最后是子犯拦了。这个事情重耳记在心里边，记谁呢？记的是魏国国君。可是现在的魏国国君呢、啊、已经是遵从了晋的号令，但是也不行啊。这个魏国的国君魏成功这个人也做了一些啊自作孽的事情啊。那么当初的时候晋文公领导着这个晋国的部队跟楚国在城濮之战以前打过一个前哨战，这个前哨战首先是收拾魏国，然后收拾曹国。在这个过程中，收拾魏国的这个过程当中，魏成功就跑了，跑呢是跑到国都以外的地方待着，结果后来城濮之战打赢了，打赢了以后他觉得麻烦了，还得跑，往远处跑，就跑到了陈国。后来城濮之战胜了，胜了以后大家盟誓，诸侯盟誓说以后我们节奖王室无相害也。什么意思？自从这次战争以后，我们诸侯大家要都尊王室，诸侯之间不要你害我我害你啊，就发布了一道和平的政令。哎，魏成功一看这个情形就回国，就回来了啊。当初他出奔的时候，他的国政交给了谁呢？有一个叫袁轩的，他辅佐魏成功家的啊，魏成功家的亲戚也是亲人，就是魏成功的弟弟，叫叔武，就是料理国政。这个有人就跟魏成功就说：“你说这个叔武啊，就想夺你的权，他在外边漂泊的。魏成功在外边漂泊的时候，有人就递小话，说这个叔武危险。好了，魏成功回来了，叔武一听说国君回来了啊。”出门就迎接，高高兴兴去迎接。他没想到的是，魏成功的手下一看叔武在马路旁边那儿打招呼，一箭射过去把个叔武射死了。射死了以后，这个袁轩也待不下去，就跑到了晋国，跑到了晋国总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晋文公。这晋文公这气就不大一处来，说你这个好死不死，当年你这么对我，现在你又这么干。这个魏成功啊，我们说刚才说他不识路数啊，不看形势。结果呢，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晋国要管，怎么管？就在温之会的时候就把魏成功拉过来，把这个袁轩也拉过来，说你们两造对峙，我们给你派司法官员

0: 打官司。这很有意思，君和臣打官司，这就是那个时代。你君也得讲个理啊，打官司。但是按照当时的礼法呢，君可以跟臣打官司，但是君呢，毕竟尊贵，他要派两个代理人或者几个代理人去代理自己诉讼。结果袁轩就和什么魏成功的代理人诉讼，最后判的是什么？魏成功败诉。这个情形大家能猜得出来，这个结果啊，晋国不会让魏成功胜了诉，败了诉就败呗，这个情形下不败才怪呢，忍着呗，你学学重耳不行吗？哎，魏成功不学，回去以后把一个人杀了头，一个人砍了脚，这一下晋文公实在是憋不住了啊，晋文公就把魏成功抓了，交给纣王，你看怎么处置吧。同时啊，这之后晋文公觉得啊，这个周襄王他能对这个魏成功怎么样，所以他要自己下手。自己怎么下手呢？就是派人送毒药给谁呀？给侍奉魏成功的这个巫医，让他呀给他点毒酒，把他害死就完了。这个事情啊，消息不严，结果魏国人知道了这个情形，要把自己的国君毒死啊，这就是邦国感情，他再怎么不好是我国的国君，你把他弄死，大家同情弱者。于是魏国人就赶紧呢、也去买通这个巫医，给他钱。这巫医犯难呢，但是巫医也有办法，怎么办呢？给他下药的时候啊，剂量小点，水冲多点啊，让他拉肚子，让他发低烧，让他不自在。结果是魏成功吃了几副药以后，反正浑身不自在呀，那这个病态是有了。魏国人赶紧抓紧呐、老吃药剂量小也得死人。于是他们又向晋文公行贿，给玉，又向周襄王行贿，给玉。这样的话，晋文公才那个气哎舒服点了，啊，行了，放他回去。他捡魏成功，这才捡了一条命，灰溜溜回国，接着做君主。
1: 晋文公收拾了魏成功，报了当年魏成功对自己不理不睬的怨气。但当年晋文公在流亡的过程中，对他不理睬的除了魏成功，还有郑国的君主。晋文公于是又联合秦国等诸侯国征讨郑国。在郑国危亡之际，一个叫烛之武的老人站了出来，他以自己的雄辩之才解了郑国之围。那么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他究竟说了什么，竟然能够挽救郑国呢？
0: 郑国的政治家在春秋时期可以用四个大字来衡量他们啊，用四个大字来概括他们的处置这种列国关系这种手段，就是见风使舵。楚国强了，风向啊，楚国南方强了啊，就调转船头啊，向南方。晋国强了或者齐国强了，调转船头啊，向北方。这个没办法，他处在那个位置上。这个时候郑文公已经把船头转向了北方了，但是晋文公还是不饶，为了打击这个郑国，还跟秦国、宋国、齐国盟约。盟了约以后，然后大军就呼呼啦啦就来到郑国。两条理由，两条：一，你当年对晋文公不礼貌，光这一条多寒碜呢，再加一条，你侍奉楚国背叛王室啊，围了以后，有个历史细节值得注意，就是晋国的军队跟秦国的军队没有驻扎在一起，两支军队分头驻扎在郑国的城外，这给郑国人造成了机会，也就发生了什么？历史上著名的烛之武退秦师。郑国被围了，强大的晋国还联合着强大的秦，还有齐，还有宋，这马上就要亡国。这怎么办呢？有个大夫叫夷之狐，就是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找到郑国君主，他说：“现在呀，这个情形啊，有一个人能把我们郑国挽救啊，免于灭顶之灾。谁呀？这个人就是老臣烛之武。现在你想想，郑国有稻草。

0: 脑都要捞一下啊。有人出了主意说烛之武能办事，那好，郑国君主马上说你去跟他讲，请他出来。于是夷之狐就找到了啊烛之武，把事情一说，烛之武说呀，我老了，我年轻的时候都没什么作为，我老了我还能干什么。这个话里有话，埋怨郑国君主当年不任用自己。话就传给了什么郑国君主，郑国君主又传话说，哎，过去的事情咱们就先不提了，现在是我们的宗国，我们的邦国要完蛋，我们郑国灭了以后，您老人家不也是不利吗？哎，情理嘛，是通的。烛之武说，那好，我试试啊。于是趁着夜色，烛之武啊身体不错，是顺着那个城墙拉揪着拽着大绳就下来了啊。你身体赖的人呢受不了，胳膊肘没劲不行啊。下了城找谁呀？烛之武悄悄的来到了秦国大营，找到了秦穆公，这就开始一番游说。这一番游说呀，不单使秦国撤军，还什么，还引出了一个结果，就是秦国马上就站在了郑国一边，派自己手下人替郑国守城。那么烛之武是怎么说的呢？他这意思分几层。第一层意思，亡了我们郑国，如果对您秦国有帮助的话，我不来找你说这个话。说为什么亡了我们郑国对你们秦国一点利都没有呢？这是地理条件决定的。我们郑国在东边，中间隔一个晋国，你们在晋国之西，把我们灭了，土地啊一寸都不会到了你们秦国手里边，这是地理决定。这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处。反过来说，晋国强大了，你秦国是有害的啊。反正列国关系他强了，你就要受害。这是说第一层啊，就是说对灭了我们郑国对你秦国没什么好处。第二层意思是什么？说假如你要把我们郑国留下来呢，留下来以后啊，你将来秦国你总要向东方诸侯去办事吧，哎，中间我们这儿可以作为你一个落脚地，你的使臣你的其他人员往来我们可以接应，我们可以好好招待。注意这句话说得非常沉重。秦穆公是个有为之主，他实际上始终想向东发展，想越过这个晋国的大墙向东发展，他没有策应。郑国这样一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我跟他联合好关系以后，注意这将来我们甚至可以，是不是可以夹击一下晋国，这都是可能的啊。所以这一层意思说得非常非常重，这分量。接着就说到第三层意思，他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烛之武就说，说你们这么多年你们跟晋国打交道，你们帮了晋国的忙，那么我请您想想，什么时候晋国真正的回报过你们？好犀利呀，一下就历史的教训，你看了吗？当年晋惠公是你们立的，可是晋惠公对你们怎么样？整个一个白眼狼啊。你们他们发生灾荒以后，你给他粮食，你们发生灾荒以后他们一关，这个注意调动情绪。这秦穆公这个情绪一听这个当时那个气就过脑门子这是第三层意思。第四层烛之武又说了，说好，现在晋国向东发展，你帮助他，他将来地方大了以后，他光向东发展了，他回过头来就朝你们西方发展。所以反正我的意思说清楚了，您想想吧。我们要注意这段话里边没有一个是为我郑国求情的，说你们可怜可怜我们吧啊，没有，不这样说话，没用，废话，弱国无外交，都是厉害。美妙的言辞背后是冷静的、冷峻的对列国厉害的那种剖析。秦穆公也不笨呐，秦穆公实际上参加城濮之战是被拖下水的， 是子范他们、先轸他们用计策把他们拖下水，给人家占场子，呐喊助威啊，跑龙套的，等于说这个情形秦穆公不会感觉不到。现在给他让烛之武一家伙捅一层窗户纸给捅破了，所以秦穆公当时就说好，马上我们撤军。接着就派其子杨孙、冯孙帮着什么郑国守城，对晋国招呼都不打走了。这个消息传到了什么？传到了晋国的大营里边，当时子范就恼了，我们联合行动，你撤退，你大声都不吭一声你就走了。子范请击之，想打。老谋深算的晋文公心里边盘算盘算，就不要打了，不利，怎么打啊？这个形势本来就不占理，打郑国。然后就说要当时啊，要是没有秦国，没有我们今天啊，现在我们在他撤离战场，我们还在打，这不符合武力之道，我们也撤了得了。这点上晋文公明智，他不糊涂啊。所以这就是什么烛之武退秦师这段故事，用一段言辞拆解了一次危难。这段言辞字数也不多，但是总得顶一个师团的力量啊，这就是语言的力量。这件事情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讲这个晋文公声讨郑国，说是晋国把郑国围了，围了以后啊，就开始跟郑国说，我就要你们有一个人叫舒詹，要舒詹。舒詹当年在晋文公来到郑国的时候，曾经跟这个郑文公提建议说，你要好好对待这个公子，他们将来有前途。这个郑国国君不听，舒詹又提了另外一个意见，说你要是不好好对待他呢，你干脆你就把他杀了得了，以免后患。这个晋文公这个人记不住他前边的话，就专记他后边的话，于是就要他。舒詹说，那好啊，我要我一个人能保全一个国家也可以啊，于是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晋文公就拿着大鼎煮好水，里边放好佐料啊，就准备要烹这个舒詹啊。舒詹一看这个情形，就开始脱衣服往鼎里跳，一边跳一边说，大家听好了，以后再也没有一个人忠于国家了。晋文公一听这个话，停，赶紧停下来。为什么？你杀一个这样的人，让列国看着你，你干的什么事儿？啊，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是忠臣，是孝子，各为其主，各为其家，他没错。晋文公明智，啊，晋文公是这个人呢，我们说他社会经验造就他，很明智的一个君主，但是他个人的脾气天性又是薄气，啊，按这个书面语是薄性啊，我们土话就是薄气，他老在这之间摆悠，这就是那个晋文公，啊，理智上他什么是正确，他明白着呢，就是一股子情绪，这个与他早年我们说受的这个经历有关系，啊，这就是对舒詹就这么处理了。我们要注意，舒詹这个事情是另外的记载，不一定可信。但是有这么一个传说，
1: 在春秋时期的各诸侯中，晋文公的经历是比较曲折的。他吃过苦，在外流亡19年，饱尝人情冷暖。他也得了志，不仅回国做了君主，还称霸诸侯，成了一代霸主。他受过恩惠，也遭过冷眼，他也用自己的方式报恩报怨。那么，透过晋文公的所作所为，我们能看到他怎样的内心世界呢？
0: 这就涉及到儒家对晋文公怎么评价。我们说最早评价晋文公的是孔子，我们现在从文献上看，孔子最早就谈到了晋文公和齐桓公。孔子他老人家说话很简单，他说晋文公绝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绝。这个绝字什么意思？诡诈，诡诈，这就是特点。晋文公这个人呢，啊，他是心里边心眼多，要论厚道，他远不如什么，远不如那个齐桓公。他的一切的尊王， 一切的那种合乎礼法都是有目的的。这用孟子的话什么意思呢？用孟子的话说最合适。孟子说呀，王道，真正的王道就是以德服人，心悦诚服。真正的师德，大家服你，是贴心的，是五体投地的。还有一种就是霸道，叫以利假人。本来使的是暴力手段，但是打着仁义的名目去做事儿，这就是霸道。孔夫子跟孟夫子俩人这个评价正好是衡量晋文公的尺度。我们拿这个尺度去卡他，你看了吗？在城濮之战使了多少手段把自己打扮成正义，从退避三舍到激怒楚国，到激怒齐国秦国，这些手段都是手段，都是我们要站在正确立场上，我们要站在啊不败之地上，道义的制高点啊，但是使的都是些个诈术。一直到后来收拾魏国的国君，收拾郑国的国君，都是带有了某种这种奸诈的霸主的特点。可是呢，从另一方面说，晋文公的确是个英姿勃发的人，才智非常高。他跟齐桓公比，注意，齐桓公离了管仲寸步难行，齐桓公是中人之姿，跟好人学好，跟坏人学坏，这就是中人之姿。从而注意，我们看晋文公整个在霸业过程中，他始终是主持人，而且这个人注意吗？注意广泛听取意见，他甚至听小兵的意见，听什么？听愚人的意见。这一点上，他的确跟齐桓公不一样，啊，资质很高，就是天资有点薄气啊。他不是想要忘掉谁的功劳，他不是想要记住谁的功劳，他是天性，老天爷赐给他这个才能，就是专门记住人家的不好，啊，专门忘掉别人的好处，这就是他晋文公的特点啊。每个人都有缺点，他的缺点很明显，而是反复出现，从介子推开始啊，就开始有这种情形。总而言之，一代新的霸主产生了，新的霸业开始了，这个霸业跟齐桓公的霸业发生了明显的偏离，明显的差异，历史往前走了啊。接着我们刚才讲过，城濮之战结束后四年，就是公元前628年，重耳死了，一代英雄的君主死掉了。死掉了以后，接着就引起了一个重大的事变，就是萧之战，秦跟晋之间打起来了。这又涉及到一个新的霸主，这个秦穆公。那么这场战争以及这个新的霸主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一节我们再谈。谢谢大家。
1: 在秦国的历代君主中，秦穆公是促进秦国发展的关键人物。他在位时，秦国向中原经营，向西戎扩张，实力有很大的提升，而这主要归功于秦穆公对贤人的任用。那么秦穆公究竟是怎样寻访贤人、任用贤人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穆公求贤》。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病人保护环境。现在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冰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餐具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6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26度，毛兰沟晴，最高气温26度，平北晴，最高气温26度，柳溪晴，最高气温26度，黄土房晴，最高气温26度，齐家寨晴，最高气温26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22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28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27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27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27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27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27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8度，小刺沟晴，最高气温28度，稻火沟晴，最高气温28度，七沟晴，最高气温28度，党坝晴，最高气温28度，博罗树晴，最高气温28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

0: 加快速度。
1: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0: 走了走了，开工了。
1: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6: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7: 妈妈，是红灯，
8: 没人看见，快走。
7: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8: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7: 妈妈，还没投钱呢。
8: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9: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7: 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2: 小兔子乖乖唱。
1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13: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11: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7: 叔叔也开过来了。
1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7: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

0: 一分钟。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今天是周五，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好听的歌曲，开场曲是青花，现在听到的歌是值得，还会听到去年夏天没有一朵花生来就是花，爱我别走，孤独颂歌，是非题等等等等好听的歌。如果有你特别特别想听的歌，记得告诉我哈。

0: 该向谁求助的感觉，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2: 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5: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6: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5: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6: 哈！
7: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8: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9: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0: 生活超给力，
11: 快乐来接力。
10: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1: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0: 让烦恼一键清零，
11: 让好运天天爆棚。
10: 生活超给力，
11: 幸福新定义。感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温度是5度，最高温度是27度，全天晴朗，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6米每秒。那现在当前的温度是21度，大概会在下午2点的时候，迎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最高温。从日出，这个什么呀，叫日落哈，日落之后啊，这个天气会逐渐转凉，晚上还是把这个窗子关一下，这也是最近我们一直在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因为我昨天晚上又一次把自己冻醒了，就是因为每天都懒得关窗，而且关窗这件事其实也挺难受的，就是你关了窗子觉得挺憋得慌，开着吧又确实挺冷，所以不如就选像我这种不想关窗子的人呢，可以盖一个厚一点的被子。
2: 但是得说现在晚上确实真的很冷，
0: 确实挺冷的。但是今天晚上还行，今天晚上可能能到10度，因为我看到凌晨的时候还在12-13度，那就比这个4-5度要强很多了。而且下周会这个气温有一点点小幅度的回升，那这个2-8月乱穿衣嘛，这也是进入到8月了。所以我们可能这个衣服上啊，这个增减大家要酌情一下啊。同时呢，还是依然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互动平台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严初。
0: 那么今天那个节目呢，也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最近面对这个刚刚咱们就讲到这个二八月乱穿衣这个问题，该怎么样的，就是在这种温差比较大或者说变温比较激烈的这种天气，比较科学合理的搭配一下衣服，既能不会感觉很热，然后同时也能规避一些这个降温导致的这个着凉或者感冒。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最好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叠穿，就叠来叠去，总有就是你总能穿到一个让自己不冷的那个厚度，也总能脱到让自己不热的一个薄度。反正我觉得这最实用的就是少量多次
0: 啊。对，我觉得这时候可以引入一个他们那种所谓的机能风穿搭的一个概念啊，就是快拆。
1: 对，
0: 就是快拆。你知道快拆呢，就是会在这个你的这个衣服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随身附带的小包或者各种挂链上面做一些这种比较精巧的这种小的这个有的是机关，有的是拉链，有的是那种卡扣。就是那种东西设计特别方便，就是既能一下子就把它弄下来，然后但是就是你的衣服上还会有对应的小卡口去对它进行一个收纳。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一个那个比如说就是带连帽就是连帽
1: 防晒衣啊，
0: 连帽的背心外套吧。
1: 哦，
0: 然后我这样的话只要刮风了，我会把这个小就是小帽一戴，然后比如说这个天如果热了感觉不透气了，我可以把这个整个背心或者把这小帽直接就拆下来，然后装到身上哪个地方一挂。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跟咱们小时候玩那种外边穿一外套，天热了把它给它脱下来系到腰上当屁帘，其实是一个道理。
0: 其实概念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它这个因为通过它那些小机关小卡扣啥的会让你觉得就是系着不是勒的话或者容易掉吧，
1: 就是
0: 这个东西就会结实一点。
1: 咱小时候可能就是人形机甲，
0: 对，
1: 就是啥玩意儿都往身上，就这块没有塞裤兜里，然后那块要是觉得啥就系腰上，然后帽子有的时候我会给它拴到书包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人形机甲，把所有东西都往身上拴，然后等用的时候呢给它一解往头上一戴。现在可能就是会更方便更发达一些，它会存在一个美观。那我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大了吧，我现在真的觉得也可能是你上班确实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去打扮自己的人。
0: 我觉得主要是后边这个
1: 就是暖和了就行，好像在家里
0: 说出来怕大家笑话我。有时候上班这一个星期我可能只穿这一身衣服。
1: 你只穿一身衣服，我是有的时候可能一星期就洗两回脸。
0: 对对，人回家之后周五晚上回家这个路上就感觉自己臭臭的。
1: 你这为什么会洗两回脸吗？是因为这一周就是冬天吧，你正常来讲冬天可能一周就会洗两次澡，然后每次洗澡的时候把脸洗了。我唯一能够保证这个自己干净就是尽量每天刷牙，因为你像我天天早晨来晚上回真的实在太累了，
0: 疲惫了。
1: 对，你就有时间。

0: 天就想还要陪孩子，然后还要给孩子弄辅食，还要就反正大部分时间还就是我属于自己的时间的90%都要放在孩子身上，那剩那10%我可能要睡觉了，我还描眉打鬓，我也没有那个闲工夫。哎，可是你想，如果也对，如果要说真是因为年纪大的话，我出去玩我也化妆，我就
1: 该捯饬也捯饬。
0: 对，反正就真的是，反正每天上班，哎，我印象中就是我在。怀孕初期不是还一直电视那边上新闻吗、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只涂一个口红，有的时候可能连脸都不怎么洗，但是好像也看不出来，就是我当时还在那个那个就外面的这个叫什么监视屏里面看，好像画了眉毛涂了口红真的也看不出来没化妆。
1: 因为我感觉
0: 光打得够强，
1: 我感觉他那个光打得够强之后，你对底妆要求就小了，
0: 对，
1: 就主要就是那种黑色或者红色显色，
0: 对对对，
1: 效果会变好，
0: 所以也不太看得出来。就由当时的那个这种坏习惯一直沿袭到现在，就经常只是在洗澡的时候洗一洗脸，
1: 越来越懒，
0: 对，越来越懒了。然后早晨就是捞着什么衣服就穿到身上，只要保证不冷，夏天就是背心短裤，
1: 随便往身上套两件，急急忙忙就得出门了。
0: 哦，你像我今天我就感觉自己穿的像个寿桃，粉裤子绿褂子，可是我就挺暖和的，我觉得也没什么。但是要是在家可能带孩子出去玩，哎，你就会想着说搭配一下。所以怎么说呢，我反正个人觉得还是别感冒，暖和一点儿，
1: 是以健康舒适为主。
0: 哎，对，所以就是咱们就是这个以少量多层的这样去叠穿，只要保证它不丑，就是黑白灰呗，是吧，这种保险色你去这样搭来搭去也就无所谓，应对咱们日常的这个去上班我觉得也够用了。大不了你就是从浅往深了搭嘛，白 T 恤儿，这个灰马甲，黑外套，就你肯定不会出错。你想
1: 有被攻击的？
0: 对呀、啊，你啊，没有，你是黑半袖黑外套，你没有马甲啊。
1: 那上班主打也 all black。
0: 对，就你肯定穿不错，但你要说好看呢，它也不会多好看。你想，你白 T 恤儿，然后黑色戴帽马甲，再穿一个。不是灰色戴帽马甲，再穿一个黑外套，你下面配一条黑裤子或深灰裤子或者牛仔裤，就不会出错。你热了的话，就把这个黑褂子一层一层脱；冷了呢，就把这个白 T 恤一层一层往上加。
1: 主打一个 NPC 穿搭。
0: 对，咱别管它是 NPC 还 N 不 N 吧，就是主要暖和。你要不然我真是无法应对这个一天里面就会有四季这种温度，很难受的。
1: 是的，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对这个换季穿搭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欢迎大家。

0: 我背东啊。
1: 张志明今年7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0: 别忘记问我弟啊。
1: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3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

0: 混着。
1: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0: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斜的。
2: 帮我拍背。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8: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8: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
9: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刚刚看到这个咱们的留言区也是有这个听众朋友们开始分享一些可以说是比较邪修的一些这个穿搭搭配了，可以说是啊，有的就是开始搞一些就是你知道就网上说就比较神奇的，有人穿雨披上，就是有人穿雨披进行一个出行啊。他们说这个雨
10: 披，但我跟你说雨披特好使。
9: 雨披这东西，一个是这种天气能防一下下雨，然后他们说、这个、
10: 它特别保暖，
9: 它防风
10: 啊、哦，对，防风保暖特别好。
9: 有人说这个雨披很防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见解。但是相对的，我觉得这雨披也有一个，
10: 它有好看的雨披，
9: 不是不能说平替了，我觉得比它贵好多、啊。雨披其实就是现在如果说你涂的，就是它不，我觉得雨披问题不是不透气儿吗？
10: 啊、
9: 哦，那带雨披再升级，那不就是冲锋衣
10: 啊？是，
9: 防水防风还防水防风，然后还也轻便。
10: 哦，它还轻，就是我们之前去那个九寨沟玩的时候，哎，不是玉龙，它不是越往山上走，那个温度就越低嘛？我就感觉好多人他们穿那个大棉袄，它真的没有我那个就是棉袄外边加一个雨披暖和，就我穿的没有他们那个大军绿色的棉袄厚，就是那种薄羽绒服，但外面加一雨披特别保暖，因为你那个寒气进不来，热气出
9: 不
10: 去。
9: 不是，咱们每个地方不是一个冷法，就那边可能是
10: 潮冷、
9: 湿冷，
10: 对，
9: 咱们这是纯干冷、
10: 干冷。嗯，就是我反正来到平泉之后，

0: 我是觉得这边的风啊
1: 特硬，
0: 就是它是硬，它是那种钝刀，
1: 对、
0: 就是、
1: 东城跟刮刀子
0: 哦。然后丰宁那边的风是那种磨快了的小刀，它给你脸能拉出口，这边是钝刀子，就疼，
1: 飞也快刀、
0: 啊、对对对，所以真的是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冷法啊它还不一样。嗯，这也马上眼瞅着八月过去之后，你想这进入十月一，基本上十月一过完之后天儿就真是越来越凉了。哎，大家还是得想招啊，就是在以这个小姑娘小伙子们保持美观的基础之上，还是让自己别去着凉，因为着凉太难受。
1: 是的，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冲锋衣啊，就是又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了，就是每当大家我们买到一件这种防水比较好的这个冲锋衣的时候，就不管之前在网上如何的锐评这些人干的这个事儿多么多么的呆，
0: 比如呢
1: 买到手之后都会第一时间啊把它穿好，然后去这个卫生间把这个洗澡的喷头打开、
0: 啊、
1: 然后往身上冲一冲，
0: 对对对，哎我试那个鞋也会这样
1: 然后冲完了之后然后发现哎这个
0: 确实防水，
1: 确实防水确实不挨脚
0: 是，
1: 然后就今年好像开春那会儿吧，干过一个什么抽象的事儿，就是啊我好像还有一双也是户外的鞋，也是防水料的嘛，然后正好赶上那天下雨，就是穿了一身，我有一个防水的裤子，有一个防水的鞋，然后再套了一个那个防水的冲锋衣，然后拎着伞出门，就故意不打伞，就生浇着。
0: 那关键脑袋也会被浇湿啊？
1: 戴帽子呀。
0: 是。
1: 然后那个别人
0: 可有理了呢，戴帽子。
1: 别人进那个建筑物之前都是把伞收了，然后我进去之后什么都不收，
0: 抖了抖了，
1: 把帽子一摘，然后跟一条那个落水的狗一样，然后放的帅动身体。
0: 哎，你说这个落水的狗，我就想起来人家说所有动物的这个皮肤都防水，为什么人不防？其实人的皮肤是防水的，
1: 最防水的
0: 哦，你只是穿的衣服不防水而已。所以要不然下雨的时候试一试用皮肤防水，看会不会被抓。
1: 对，来个雷霆大水。
0: 嗯，多吓人呢。所以哎，大家还是啊，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很多这个就当笑话去听一听，但是确实是这个马上到了秋天，如果被这个秋雨拍一下啊，这咱不能说百分之百
1: 很大，
0: 对对，你
1: 春天的雨其实要更危险一些
0: 哦，因为它凉啊。哦，大家还是得注意一下。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哦，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啊？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唠叨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

0: 为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1: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2: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3: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1: 得嘞，又来活啦。
4: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2: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1: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7: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6: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7: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8: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9: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0: 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1: 爸，瞧您夸张的。
7: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1: 啊。真的？
10: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1: 知道了，谢谢爸妈。
12: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0: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2: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0: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2: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3: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4: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5: 别往这边落地啊！
14: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6: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4: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6: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4: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6: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4: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6: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7: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0: 放声哭出来。
1: 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

0: 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7月30。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头到营子村鸡心果挂满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0日，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秦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客观总结成绩，增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长期以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生只为一件事的专注与执着，用无私奉献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与责任担当，用实干实际培养了一大批适配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人才，为平泉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会议强调，要准确分析形势，坚定振兴平泉教育的决心和定力，深刻理解国家在教育发展上的顶层设计，必须把自身工作、平权教育发展放到国家发展大局中谋划，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点要点、改革攻坚的着力点学深悟透，切实把方向转化为路径，把思路转化为办法，把目标转化为举措，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工作进步，确保两步走目标在平权高质量落地，充分认识教育强势建设的新挑战，清醒把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全新期待。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工作，明确推动平权教育重回领跑地位的目标和任务，把牢正确方向，以振兴平权教育为己任。全市上下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从为平权发展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角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教育方针，切实凝聚起重教、兴教、助教的强大合力，树牢质量意识，全面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切工作

0: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件件实事办起，从一所所学校抓起，全力破瓶颈、补短板、提质量，切实以高质量的教育供给回应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坚持严管厚爱，持续锻造德才双优队伍，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建强校长队伍，建强教师队伍，强化组织保障，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育工作队伍。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江西余都，沉浸式情景剧《告别》重现了1934年当地百姓送别红军出征的场景，令不少观众深受感动。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西考察时，重温红军长征光辉史，一席话掷地有声，催人奋进。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就能把一个个坎都迈过去。什么陷阱，什么围追堵截，什么封锁线，把它们通通抛在身后。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在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上接受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专题学习、主题党日中叩问初心，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本台消息，在北五十家子镇头道营子村的田间果园里，红彤彤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小小的鸡心果已成为当地农户自主创业、稳收增收的金色产业。走进头道营子村村民秦向学的鸡心果种植园内，整齐排列的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鸡心果色泽红润，果形精致。种植户穿梭在果园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头道营子村种植户秦向学：
1: 我这园子是7-8亩地儿，这个鸡心果呢是我自己经营、自己管理，今年的鸡心果呢长得还是不赖。
0: 果园主打自助采摘的经营模式，大家可以亲自走进果园，现摘现吃，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和科学的管护方式，这片果园产出的鸡心果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汁水充沛，同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一直深受周边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游客张桂玲：
2: 往年我也来，今年又来上这园子看这摘这鸡心果来了，摘回去分给朋友，大家还有孩子一块吃，这鸡心果又挺甜的，也挺好吃的。
0: 小小鸡心果承载着乡村振兴大希望，依托特色林果种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本台消息，日前，清河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开展应急救护员专题培训活动，特别邀请承德市红十字会讲师前来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讲师细致讲解头部、胸部伤口绷带包扎要点，演示 AED 设备规范操作流程，参训人员现场动手练习，讲师对操作细节逐一纠正指导，切实掌握实用救护本领。此次培训补齐基层应急救护能力短板，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救援水平与处置时效，为辖区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学员张燕伟：
3: 这次培训理论结合实际，

0: 让我学会了心肺复苏、伤口包扎这些急救本领，掌握技能提升自我，更多一份责任。我能利用科学实施救援，守护身边的生命健康。
1: 学员向富，
2: 通过今天学习的自救和互救，使我有新的认识，懂得了不少。在意识中不能慌乱，学习科学救治的自我保护，再施救，真正体会到学习科学救治的重要性。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

劳苦大众，手头紧张的跟我说，此地施展不开，咱们换个地方。你何必拿旁人撒气？你搅闹酒饭茶肆，你算什么能耐？姓岳的把我们打得那么惨就完了，我五位师弟算白死了。哎，你说的倒轻松，贫僧也不管他是什么地方，我今天就宰了你。说着话一掌猛击岳庭，岳庭真不含糊，就在这坐着没动地方。一看到单掌来了，岳庭往旁边一闪身，他掌走空了。岳庭把右腿就抬起来，去你的，这一脚踢的这个利索，正蹬到赖皮僧法员小肚子上。这法员还真听话，哎呦，平地起来五尺高，在这楼窗户就遮下去了。那大街上车水马龙啊，和尚脑瓜朝下就下去了。走路的人真有眼尖的，抬头一看，哎呦，掉下个和尚来，快闪开。法员也不含糊，换旁人非摔死不可。这家伙脑袋眼看要着地了，舌尖一顶上牙膛，使了个云里翻，头变到上头去了，脚着了地了，蹲了一下摔了个屁股墩儿，但是没事。哎呦，把法院给气的，好月平啊，你小子手底下真干净。他刚想要上楼，日又飞下一个了，他师弟独龙道人廖天化。法院赶紧把廖天化给接住了，刚接住又下了一个迎风蜘蛛赖九红。那边说什么毛病，都叫岳庭给扔下来的。岳庭要诚心要他们的命，他们活不了。就因为岳庭考虑到这是什么地方，光天化日，人命关天，教训教训他们就得了，把他们撵走就算了。哎，这几手干的真漂亮，全楼上吃饭的全都挑大指称赞，高，妈这小伙谁呀？哎，本来谁也不注意岳平，这个都对他注意了。且说坐到岳平对面的那主仆眼珠不错盯着岳平，而且那和尚跟他对话的时候，这主仆也听见了。哦，这小伙姓岳，叫岳庭，他们过去是仇家。那主人一直不说话，现在说话了。小伙子啊，不老弟，手底下真够干净的，打得好，打得好啊。这一说，我们主仆还得感谢你帮忙，不然面对这几个野人，我们还非得吃个亏不可呀。你算给我解了围了，我非常感谢。说这主冲着那上年纪的仆人一使眼色，那仆人从兜子里拿出一锭黄金，那叫金子，一般在社会流通的都是银子，拿金子的那太少了。这锭黄金往少说能有二十两。这主人托到手上往前一逼，老弟别挑我的理啊，我佩服你是个人。这锭黄金聊表寸心，你拿去洗个澡，换双鞋，往孝那。岳庭看看这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冷笑了一声，朋友，你看错人了，我可不是为了黄金，也不是为了白银，我明白，我明白，不过我觉得咱们有缘，我太赞成你了，无以为报，所以呢，哎，拿这锭黄金表示表示我的心，请你收回。无功受禄，寝食不安。

我不是为救你们俩，我跟那仨人有仇，我是为了我自己，请您把金子收回。这那主脸一红，哎呀，我拿出的东西怎么能收回来呢？这那50多岁的人站起来了，我先竖个嘴说，方才那几个人都管您叫岳大侠，您是不是岳飞之子岳平？岳平在湖南长沙惹了一肚子气，在砂锅居吃饭遇上了赖皮僧法缘这仨人。您可听明白了，这可不是平白无故在这遇上了，这里边有原因。岳平呢不了解内情，尤其岳平对面坐的这俩人那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问岳平，你是不是岳飞之子叫岳平？岳平一想，既然人家指名道姓，我也没必要隐瞒，干脆就回答了，是，我是岳飞之后，我叫岳平。啊，那两个人彼此看了一眼，没往下说。可这个饭呢，也不能接茬往下吃了。岳平起身告辞，那两个人冲着岳平一抱拳，就这么分手了。咱先不说岳平，单说这俩人，从砂锅居楼上下来，刚走到街上，对面来个主，穿青挂皂，挎着一口长剑，黑惨惨的面皮，能有个35、36岁吧。来到主仆近前一抱拳，掌柜，下榻之处都给您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在长沙过夜，明天咱就回临安。那主人把脸往下一沉，什么？回去的太急了吧，我还想在这儿多溜达几天。回主子，这不是奴才我的意思，这是老主人安排的，让您马上回京。老主人怎么知道我到长沙了？他那小人就不清楚了。老主人说您必须得回去，我要不回去呢，您不回去这不行啊。说话之间，这个人呢从怀里头拽出一面金牌，在少主人面前一晃，您看看这老主人用金牌吊您回去。这少主人一看就是一愣，好吧，那咱就明天回去，今天晚上就在这过夜。你们安排到什么地方？城里的店房都住满了，尤其也不方便，奴才给您安排到城外开福寺，就在香椿街的把头，好吧，就按你安排的做吧，咱们就住在开福寺。这开福寺据说呀，是五代的时候楚王马寅始建。哎呀，平时逛庙的人还真不少，可要不到庙会的时候呢，开福寺非常肃静。他们到开福寺的时候，日头就往西转了。那个主在头前领路，轻轻地叩打庙门，开福寺的小和尚从里边出来了。哦，弥陀佛，来了来了，赶紧请进请进。开福寺的老方丈也亲自出来迎接，可这老方丈啊身披袈裟，
外罩紫色

披露褂，头戴五佛冠，手拿九连环，还全副的大装呢。不迎接贵客，他不穿这套啊。等见着这个主人之后，让到二道院的东禅堂门前加了岗哨了。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主是谁呀？干什么那么大的派头？他究竟是干哪行的呢？为了使您听得明白，咱必须得交代交代，这人谁呀？是当今南宋皇帝赵构的儿子，东宫守爵殿下赵元勇，太子。高宗死后，他就是皇上，跟着那个仆人也不是一般的，乃是皇宫大内保护太子的一等侯，金刀太斗武焕章武大侠，跟着太子是形影不离呀。那太子微服出行，倘若要出了点事情，他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因此赵元勇一举一动，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要保障太子的绝对安全。刚才咱说那个黑衣人拿金牌请太子回京城内，也是大内二等侍卫，此人姓苗，叫苗凤，人送外号叫过天星，也是保镖。太子出来能一个人吗？那带了一伙人呢，前呼后拥。就赵元勇在楼上吃饭的时候，楼下都站着不少保镖，只是他们穿着便装，你也不知是干什么的。那个说太子在京里不享福，化了妆出来溜达什么呢？不是这么回事。这赵元勇可了不起，跟他爹高宗赵构截然不同。他爹呀，纯属是个无道的昏君，不然的话能参与和支持秦桧害岳飞吗？那家私心才重呢。他儿子性情豁达，在这一点上跟他爹截然相反。现在朝中分皇帝党和太子党，这两党是明争暗斗啊。现在这赵构对他儿子很厌恶，认为儿大不由爷，儿子身边有帮人，而且爷俩坐在一块还就抬杠，凡是赵构干的事情赵元勇都看不上，跟他爹分庭抗礼，有时候爷俩闹个脸红脖子粗就不欢而散。现在赵构呢，想把儿子给废了，把这个太子的宝座给拿下，另换个旁人取代，但是迟迟下不了决心。太子也看出来了，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暗地之中广交天下的豪杰，甚至他都暗下决心，我要做了皇上，给岳飞昭雪，非把秦桧莫七松这帮王八蛋全给收拾了。他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这个秦桧，他也听说这个秦桧表面上是大宋朝的丞相，暗地之中跟金兀术眉来眼去，勾勾搭搭，但是呢苦无证据，他也派出不少人搜寻证据，一旦抓着，在他父王面前就狠狠参奏秦桧一本，非把他们干掉不可。这次太子出来到湖南呢，也是

0: 室外访查贤明，哎，找一找秦桧在湖南都干过哪些坏事，来找证据来了。要不然岳平怎么瞅着这俩人这派头这么足呢？那身份的关系你不服不行，从小养尊处优，那个派头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单说赵元勇住到开福寺，心里很不痛快，心说我父王对待我可真所谓用心良苦啊，我刚一离京这就要把我调回去，怕我抗旨不遵，让苗凤拿着金牌来调我干什么，让我学岳飞呀，十二面金牌把岳飞调回去，给我还下了一面，这我要不回去肯定要拿我开刀呗。甭问，这又是秦桧和莫西松的主意。他越想心里他越气愤，第二天不得不回京。到二更天左右，太子殿下在里屋就睡了，这武焕章他不能睡，就在外屋往椅子上一靠，在这打盹儿，给太子守夜。就在这时候，二等侍卫苗凤从外边拎着把壶进来了，刚一进屋武焕章就醒了。哦，什么事儿？给太子殿下送来壶水，撂桌上吧，你也回去歇着吧。哎，侯爷，我有点事儿跟您商议。什么事儿？您是知道的，咱们殿下呀非常硬，他要说干什么呢，谁劝也劝不了，但凡太子不这样的话，爷俩能弄得不和吗？咱们当奴才的也不敢说这些事儿，我希望侯爷没事的时候好好劝劝太子殿下，别让他老气皇上。你说这个爷俩闹得这么不睦，是咱这心情也不痛快。武焕章一听把脸沉起来了，哎，苗凤，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当奴才的私下议论主子，这是罪该万死，往后这样的话最好你少说。
1: 好好好，我错了，我不说。
0: 您来喝茶。武焕章那就没注意，倒了杯茶，迷迷糊糊的想喝口水提提神。就在这时候，苗凤偷偷的拽出一把短刀来，对准武焕章的软肋，噗，就这一刀。武焕章做梦也没想到，啊，他了，茶杯落地摔了个粉碎。这武焕章明白苗凤肯定受了秦桧所差来刺杀太子，这阵他也是个机劲，飞起了一脚，正好蹬到苗凤的小肚子上，一脚把苗凤就蹬出一溜滚去。武焕章扶着桌子站起来，但是已经不行了，这刀扎得太重了，天旋地转，是仰面栽倒，时间不大，是绝气身亡。桌子也倒了，椅子也翻了，扑通扑通的一响，把太子殿下赵元勇给惊醒了。谁？怎么回事？武焕章！他往外屋一看，武焕章在地下躺着，满地都是血，因为这屋里头点着灯呢。再看苗凤这小子捂着肚子从地上晃晃悠悠站起来了，他只不过是挨了一脚啊。苗凤，你要干什么？苗凤一看事情已经暴露了，也无需要隐瞒了，这小子牙关一咬，把腰一挺，

0: 太子殿下，对不起您，我是迫不得已才干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得罪了皇上，你还想活吗？虽然他是你爹，但是那是我们的主子，我是奉命行事。太子，对不起你，你是自行了结呀，还是等着奴才我下手？你说什么？你莫非奉我父之命要刺杀我不成？这个我可不能说，我奉谁的命您就甭管了，您能不能自行了结？不然的话，我可要伸手了。你大胆！来人！太子一喊来人，再看外边，蹭蹭蹭蹭，窜进四个人了。太子说：“把苗凤给我绑上，这小子要行刺我。”那几个人不但不下手，相反转过身来问苗凤：“二爷，您看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下家我别留活口，留活口咱谁也活不了。”“是。”这几个小子拽出刀剑是直扑太子。赵元勇一看，哎呦，闹了半天我带出来这些保镖，除了武焕章之外都是我的仇人，多悬呐、啊、到现在明白也晚了。眼看就要出事的时候，咵，窗户开了，从外边飞身跳进一人。谁呀、啊、月平。咱们说了，月平离开砂锅居，他可没离开长沙，他这个心里啊来回翻腾，总觉着跟自己同桌吃饭这俩人不是一般的人，挥金似土啊。那小伙子二十七八岁，怎么那么大的派头呢？他是个干什么的？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月平也是闲着没事，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他在后头偷着跟着。太子住的开福寺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晚上夜探庙宇，要听听他们暗地之中说些什么，心里好亮堂亮堂。你看来的正是时候，屋里发生的事情月平在后窗户看得清清楚楚，一看要出事儿了，这才把窗户蹬开，飞身迎跳进来。动手！他把太子挡住，面对这几个刺客，苗凤这几个小子一看，爹，你是干什么的？仨鼻子眼里多出这口气，你找死！先把他收拾了。我这几个小子跟疯狗似的，过来，把月平就围住了。他们想碰月平，那不是笑话吗？月平身形晃动，施展开通天八卦掌，这一顿揍，啪啪啪啪，骨头上啪啪，一转圈的功夫，打死四个。苗凤这小子还没断气儿，被月平削在他后背上一掌，他趴在地上了，哗哗直吐血。太子就说：“朋友，老弟，留活口的，我有话要问他。”月平赶紧过去了，把苗凤招起来，晃到他脑袋，看看他还有气儿没。哪知这一掌削的太厉害了，他哪架得住？这小子扑棱扑棱脑袋，喘了几口气儿，醒下。醒醒！月平一看没救了，怕死他死了。可就在这时候，庙上的和尚来了，听这屋扑腾扑腾直折腾，老方丈带俩小和尚提着灯从外边进来了。 这老方丈叫觉性，
1: 进屋一看，哎呀，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这怎么回事？佛门净地，这怎么能打死人命呢？这叫老僧如何交代？
0: 太子这会儿从床上下来了，你是本庙的方丈吗？
1: 阿弥陀佛，正是小僧。
0: 您贵上下怎么称呼？
1: 觉性是也。
0: 觉性方丈，你不必担心，此事由我负全责，我只要求你一件事，你先命人把死尸全搭下去，找个地方先把他们埋了。
1: 官府要追究起来，
0: 要追究由我担着呢，没你的事儿，你全推我身上就行。
1: 好吧，要这样小僧遵命就是。
0: 哎，这和尚说的挺好吧，
1: 可老不丁一转身
0: 把短剑拽出来，对准赵元勇的前心就是一宝剑，出手之快，用力之猛，令人没有想到。太子一瞅，呀，他也是凶手，但是已经晚了，把眼一闭在这等死。旁边有月平啊，那月平的身法够多快，出手如电，啪这一掌把他匕首击落，紧跟着就是一脚，像踢球一样把和尚卷起来七尺多高，肉啪摔地上。月平过去手一指，正点到他嘎吱窝上，顿时觉性就动不了地方了。后边那几个小和尚吓得灯也落到地上了，跪倒嘣嘣直磕响头，饶命饶命。太子一看，我说老弟啊，千万留活口的，我要问问他们的口供，这个可别整死。月平点头，先把穴道给他破了，然后抓住他的膀子，怕他跑了。好半天呢，大和尚才上来的口气儿，佛，还没忘了念佛呢，扑通跪下。太子面沉似水，用手点指，觉性，觉性。我且问你，受了何人的主使，要行刺于我？你把始末缘由的事情都说出来。你要说了实话，我可以免你不死。大和尚一听这话，眼泪掉下来了。殿下，老衲追悔不及了。这个苗凤乃是我徒弟，几天前他就来了，对老僧说，殿下要住在开福寺，让我给准备房间，同时告诉我他是奉旨要把太子给干掉，让老僧给帮忙，说什么我要走漏消息，不肯帮忙就放火烧了我的开福寺，把我们师徒全都杀光。老僧没办法，我这才答应的。我40几年出家没做过坏事，一旦失足追悔莫及了。我再问你，苗凤受了何人的主使？
1: 我说，哎，事到如今，老僧只好讲述实情。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 20年来，

0: 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

0: 怪侠。
1: 宋太子赵元勇审问大和尚觉性，这大和尚吞吞吐吐，不想说实话，后来发现不说也不行了，他就把老底儿全抖了出来了。他的徒弟苗凤加入了辟邪派，现在受秦桧的主使，跟金乌珠还有联手的事儿。现在秦桧一心想干掉太子，将来再把老皇上扑了下去，由他取代皇帝位。这一次的谋杀行动全都是秦桧主使的。太子一听，鼻子尖就冒了冷汗了。太子说，大和尚，你能不能把你说的全如实写下来，将来你再给我做个见证人，本殿下绝不亏待于你。阿弥陀佛。觉性听完了哭了，殿下，老僧出家40余年，一点错事我都没做过呀，唯独这件事情我一步十足啊，到现在追悔莫及，如果让我作证，不定又牵连多少人呢，老僧焉能再继续作孽。哎，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这觉性说的这出其不意，把这大光脑袋啪正碰的明柱上，碰了个脑浆迸裂。你看，死人口里无招对，月亭打了个冷战，过去想拉他已经晚了。太子一跺脚，哎呀，可惜可惜，这老和尚真是可杀不可留，我叫你做个证人又有什么呢，你看把他吓得自杀了。月亭看一切事都办完了，转身就走，被宋太子把他拽住了。妈，月大侠留步。月亭回头看看他，什么事儿？月大侠，你就这么走了吗？难道你就不想知道知道我的身份吗？刚才我听个胡了八秃，反正我也知道你是谁了，你不就是高宗皇帝的太子吗？东宫守爵殿下赵元勇吗？正是。岳大侠呀，你能不能耐心地听我说一说，咱们俩推心置腹地讲一讲，咱俩之间有什么可讲的。嗯，好吧，那么请殿下有什么就说什么吧。赵元勇哭了，拉着月亭的手，月大侠，你家的遭遇本宫深表同情啊，你爹岳飞是大大的忠臣，老百姓有口皆碑，我是10000个的钦佩，10000个同情，但是我做不了主啊，我说话不算的，那是奸相秦桧把你爹爹害死，恨我父亲耳软心活，听了一面之词，也成了秦桧的帮凶。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来，我是撕心裂肺一般的。月亭啊，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把实底交给你，这次我微服私访，我不为旁的，我就是寻找秦桧的罪证，一旦证据到了手了， 我在我父皇的面前切切实实揍他一本。那时候把秦桧所拿到案，他要明正典刑，你爹爹的冤案能彻底昭雪呀，你们老岳家就有出头之日了。我希望岳大侠能助本宫一臂之力。岳霆毫无表情，眼睛盯着这位太子，心里头翻个，哎呀，心说这位是演戏呀，是说的实话，看他这意思可像真的。人家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爹不是个好东西，他儿子能好得了吗？怎么说他也得向着他爹呀。可是面前这位太子竟指责他爹不对，看这意思像发自肺腑。岳霆一想，算了，我呀年轻，头脑一发热净吃亏上当的，别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岳霆把脑袋一拨了，殿下，行，别说了，那是你的事，你想怎么办你就怎么办，跟我岳霆没有什么关系，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过我的独木桥，再会。可是岳霆怎么也走不了，叫太子把门堵上了，急得眼泪直往下淌。岳大侠，你还叫本宫起誓不成吗？如果我方才说的话口不应心，我蒙蔽于你，我天诛地灭，不得善终。可能这位太子啊真激动了，居然把中指咬破起了誓了。岳霆，你看这是真的。你看那个古人呢，以起誓为标准判断一个事情的真假，往往这个起誓是至关重要的。那是东宫殿下呀，岳霆深受感动啊。那么殿下，我且问你，我要杀秦桧，要找你爹算账，你不恨我？不恨，我绝对不恨。另外，岳大侠，我还告诉你，要有一天我能登基坐殿，头一件事情我就杀奸臣给你爹爹昭雪。哎呀，这太子又起誓。岳霆一看这是真的，岳霆扑通跪下了。哎呀，看来咱们大宋朝还有救啊，要都像太子殿下这么明白，我们何至于只剩下半壁江山呢？殿下保重龙体呀，我希望你早登九五，虽然我爹不在了，如果你相信老岳家的人，我岳霆一定辅佐于你。好好好，我说老弟呀，咱俩做个口盟的弟兄，你肯赏脸吗？岳霆一摆手，不，我可高攀不上，不，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哥哥。拉着岳霆在这屋里头磕了头了。由于条件所限，也用不着摆什么香案了，两人对天盟誓。哎呀，岳霆这心呐，说不出怎么那么激动，怎么那么高兴来了，就觉着跟这赵元勇特别近。后来两个人商议，岳霆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你别在外头溜达了，秦桧现在派出很多爪牙要刺杀你，你要一死了，一切的事情全算凉快，所以当务之急我得保你还京，你也找秦桧的证据，我也找证据，将来随时我再找你去，一旦时机成熟，咱们再下手也不为迟晚。两个人约定好了，离开开福寺，岳霆 保护着太子回奔临安。

几天之后到了临安了，等到了后御街，瞅着后宰门了，就是皇宫的后门，岳亭不走了，大哥要保重啊，兄弟

0: 就在临安呢找了个不起眼的店房，岳亭住下了。他冷静地一想，我不急于上云南找我娘，因为我娘住在哪我都不知道，要根据跟太子所说，当务之急我得关秦桧啊，要证据，证据在手就能给我爹爹昭雪呀。对，先办这个事儿。今天晚上我就到丞相府走一走。就这样，岳平当夜晚间二更天左右，周身上下锦衬利落，背背宝伞，进了监相秦桧的府了。那秦桧的府还了得呀，侯门深似海呀，管他住这府地的房间也不知有多少间，前后13层院子，这个老东西住的哪屋岳平也不知道。凭着经验走千家过百户，四外探听，到了四更天左右找到第7层院子，岳平趴在房上去一看，院里有人走动，其中有个人呢还挑着灯一边走一边说话。岳平呢趴到房上摘耳侧听，就听一个公牙嗓问提灯的那个人，
1: 本来相爷病体如何呀？
0: 够严重的，
1: 到底得的什么病？
0: 可你还不知道呢，大背疮。
1: 哎呦，这病可缠手啊，要是得上这病一半时可好不了啊。
0: 谁说不是？你没看这两天皇上把太医院著名的太医都派来了，今天5位高手给惠帝诊，确定是大背疮啊，几个月下不了地。
1: 我说在咱背后说呀，恐怕相爷这条命待着。
0: 不许你胡说呀，相爷是天星下界，什么事儿也难不倒他，他不会死的。嚯！岳平偷了一听，这个老家伙得了病了。哎呦，可不能叫他死，他要一死这事儿麻烦了，必须留着一口活气儿，让他吐露实情。岳平着了急了，哎呀，心说大概秦桧就住在这院里头，等这两个人走了之后，岳平飘身行落到天井当院，抬头一看，屋里长着灯光，房门虚掩，见左右没人，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又一瞅这屋里可阔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珠光宝气，楠木的大二人床，南胶丝的床帐，赤金的床钩，地下铺着厚厚的地毯，提鼻子一闻还有一股药味，可以判断得出这是秦桧的寝宅。哎呦，我真着着了。他往床上一看呢，这帐帘撂着一半，看不着这个人的上半身，光能看着腿部，盖着大红的被。可地上有个人正给倒水，就见那人双手端着碗来到床边，相爷，相爷，你喝点水吧，要不就凉了。
1: 拿来。
0: 哎，我扶着您喝。哟，秦桧没错，那朝中能有几个丞相？
1: 想的是岳平是热血沸腾，咬碎钢牙呀，心说老贼呀，我在被窝里我把你掏出来，我叫你说实话，你不说

我就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想到这，岳清一转身来到房门这儿，门那虚掩着呢，轻轻一推开了，岳平没费劲儿，挑帘笼进了屋了。刚一进屋啊，端水碗那个人听着动静了，把头转过来，谁啊？还没等他看明白是谁，岳平出手如电，啪！点穴正好给他点上，就见这位身子一摘位，动不了地方了。手中的碗摔在地上，摔碎了。岳平猛扑床上，这个人心说：连被子再人，我全夹着走。这玩意儿真是事出意外。他刚一伸手的功夫，床上躺这主使了一招叫寻花问柳，把俩胳膊在被窝伸出来，把岳平的两只腕子全给吊住了，力量之大，出手之快，令人不可思议。岳平就觉得胳膊发麻，头脑发胀，半身都不得劲儿，唰，哎呦！啊，没想到秦桧有这么好的功夫，结果哪是秦桧？刹那之间，岳平看明白了，躺在床上这主根本不是奸相，是谁呀？正是木剑先生。你说这事怪不怪吧？就见木剑先生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木剑在旁边放着，他在被窝躺着，把岳平双手给抓住了。啊，是你！岳平，没想到吧？的确是我。我在此恭候多时了，我告诉你，你一进临安城我就知道了，你住在哪我也知道，而且我给你断定，你今天晚上肯定到这儿来行刺秦丞相。我让丞相住到旁的屋里，我在这儿恭候大驾。哎，你真来了，这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闹了半天人面兽心的东西，你是秦桧的爪牙。哎，别这么说话，这说话太不礼貌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吃谁的饭得向着谁呀。秦丞相对我不薄，我能不给他打打帮手吗？呸，不要脸的东西。岳平说这话的时候眼泪掉下来了，怎么气的？你看这个木剑先生跟岳平不错，还两次给岳平帮忙，一次是指点岳平应当怎么干怎么干，他还给岳平出过主意，说你别杀秦桧，你首先应当找他的证据，如果现在你杀了秦桧，那秦桧就成了世代功臣，你爹冤臣还比。岳平听了他的话了，认为他说的对。第二次在刑部衙门，岳平眼看要出危险了，木剑先生化妆改扮，轻纱蒙面把他救出来。你看这个人他怎么能是秦桧的爪牙呢？你要说不是，明明就是他，岳平能不气哭了吗？就见木剑先生把手撒开了，岳平啊，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这地方不是你能来的，快走。岳平还就没走，咬着牙瞪眼瞅着他，木剑，你就把我放了，岳某我也不领情，有了机会我得宰你，随便随便，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快走。哎，木剑，我不能走，就即使

是我离开奸相府，咱俩也得分个短长。明天二更天，在葛仙庵的后面叫阳台，我等你。咱俩在阳台比武，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我死就是你活，我等着你。哎呀，这月亭啊，不知道恨得说什么了，就这样转身往外就走。刚出门就听院里头一阵冷笑，月亭啊，来容易走可难了，我们总管对你不错，你听你说的这套词儿太不够意思了，你走不了了。月平往院中一看，八个人把他团团围住。由于天黑看不清五官，恍恍惚惚的看这些人岁数都不太小，每人掌住一把泥晃晃人森森的鬼头刀，那刀刃都反着蓝光啊，而且按八卦形把它包围的。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字儿，拼吧。月亭施展通天八卦掌，一个人斗八个人，这九位就打在一块儿了。一伸手，月亭一看完了，这八口刀摆下一座刀阵，刀光闪闪，冷气袭人，招数特殊。月亭想起来了，老师张三丰在传授自己武艺的时候曾经说过，将来你闯荡江湖，如果遇上八个人，你可千万注意，这八个人都是刀，叫紫云山八侠呀，善使八卦阵，要叫这八个给你围在里头，慢说是你就是为师也走不了啊。呀，莫非我遇上紫云山八侠了，他们也是秦桧的爪牙不成？完了，月亭使尽全力冲不出去，不但冲不出去，他受了轻伤了，就觉这个后背正刺，哎呦，给拉个口，刚一哆嗦，大腿上刺又来个口。这八个人一边打着一边笑，娃娃投降吧，顽抗下去就叫你分身碎骨。哎，又一刀。咱这么说吧，转眼之间月平身中五六处伤，虽然不太重，但是对月平来说威胁太大了。正在这紧要的关头，就听房上有人咯咯一笑，像银铃一般。我说你们八个人打一个不嫌丢人吗？啪，把虎鞭一甩，跳下一人，月平被紫云山八侠包围，今儿个可遇上了强敌呀。这八个主可太难惹了，摆下一座八卦刀阵，月亭怎么的也冲不出去了。正在这危机关头，突然虎鞭响动，啪啪，哟！月亭精神为之一振呐，虎妞姐姐，一到这关键时刻，她是准来呀。还没见着人，她就喊上了：“姐姐，快来救我！”随着虎鞭的声音，就听有个人嗷这一嗓子。你说怎么了？被虎鞭缠脖子上了，啪，扔出一个去。别看紫云山八侠也架不住虎鞭的抽啊，紧跟着飞身跳下一人，一转身的功夫，啪，咕噜扑通，又一个。但这会儿月亭才看明白，不是虎妞，

这脸就一红，我没见着人，我叫哪门姐姐呢？这姑娘啊，比虎妞长得还漂亮，天仙一般呢，比虎妞还小着几岁，手里头也拿着条虎鞭，而且动作之快，出手之迅速，比虎妞有过之无不及呀。再看这姑娘，左右一转身，抽倒了四个，用手拉住月平，走，快跟我走。二人飞身上房，就在上房这么功夫，紫云山八侠的大爷在后头追上来了，哪里等臣？垫步凝神往上一纵，双脚离地八九尺，还没等到房上呢，这姑娘把鞭子往回一使劲，啪，这一鞭子正抽在这位后腰上，把这位在空中啊就给甩出去了。由于这位跳的不利落，正好撞在明柱上的，哐当这一下撞了个脑浆崩裂，哭丘死尸就栽在院里了。与此同时，这姑娘的手腕子往空中一抖，啪的一下在空中还缠上一个给拽下来了，闹了半天房上也有暗哨，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月平心中暗想，真神人也，出手如电，比我强的太多了，他那眼睛也好使，我怎么就没发现？就这样，两人一前一后离开奸相府，逃出临安城。月平想站也站不住了，这姑娘拉着他膀子，而且劲儿非常大，月平身不由己，只好跟着他走吧。这一口气儿出来很远很远的，到了一座小山环，顺着盘山道拐弯，又过了个小土丘，在一座庙前站住。那年头啊，敬庙安观寺院是星罗棋布啊，光在这方面花的那钱呢没数，这叫什么地方？葛仙庵。葛仙庵后的三里地就叫云台。月平跟木剑先生约好了，明天二更天在阳台比剑，哎，就指这说的。到了葛仙庵前，这女人停身站住，回头看没有追兵，心放下了，把鞭子缠在腰上。我说你刚才管我叫什么来着？月平啊，粗脖子红脸，把头低下了。我认错人了，管您叫姐姐来的。哎，那就以错就错，以歪就歪吧，往后你就管我叫姐姐吧。呵，月平一看这多好，我比他大还管他叫姐姐，人家是救命的恩公，也讲说不起了。就见这姑娘笑笑呵呵的，晃着肩膀的上了台阶，啪啪啪叩打庙门。时间不大，出来个老老道。月平一看呢，这位能有60岁挂零的，酱紫色的脸蛋，四棱的大下巴，九梁道经，八卦仙衣，后边还有个小老道给提着一盏灯，你们这天还没亮呢。老老道一看一男一女叩打门环，就一皱眉，无量天尊，二位施主，这一不是庙会，二不是节日，天还不亮，因何叩打庙门呢？你们有什么事吗？那姑娘一听，捂着嘴咯咯咯乐开了。我说你说什么？无缘无故叩打庙门，

0: 你把你那眼睛睁开，你看看我是谁。我两天，哎呦，闹了半天是师叔啊。恕小侄眼拙，多有得罪，师叔可好，我给您问安了。你看这个老道这么大岁数，趴地上给这姑娘磕头。这姑娘啊还就实受了，好吧，起来吧，兄弟跟我进来啊。月平心说，这姑娘这辈儿还不小呢啊，这么大岁数，老头给他磕头叫师叔，这是哪个门户的？他这心里头瞎琢磨，让进二道院，把房门开开了。月平进屋一瞅，还真干净啊。师叔，你原来就住这屋，您委屈委屈，还住这屋吧？
1: 嗯，这房就是我包下了，多咱我到京城啊，都在这儿下榻。好吧，那么我这兄弟还有个屋，现在我就收拾，对面的房间也闲着呢，那就麻烦你们爷俩受点累吧。
0: 哎哎，
1: 给您沏上水，我马上就去。
0: 月平这阵才觉得身上疼痛，哎呀哎呀，对呀，我叫紫云山八侠，好悬没把我刀了。月平低头一瞅，前心也是血，裤子上也是血，这才感觉到刀口疼痛。这姑娘也看出来了，等那个老道送水的时候，姑娘把他叫住了。云露啊，麻烦你把刀伤药拿来啊，止疼药，再给端两盆净水来。
2: 哎哎呀，哎，
0: 老道都准备去了，一会儿铜盆端来了，倍儿亮啊。这老道把绣面丸子帮着这个姑娘亲自动手给月平包扎伤口。你这个上身呢还好办，有两处伤，腿上有两处伤，这都行，最倒霉这屁股蛋子上还有刀伤。月平就觉着不好意思，这还得痛哭的，这你这姑娘可不在乎。不，哎哎，月平趴到床上，老道跟这姑娘把她中医寸下一瞅，这儿的伤比哪儿的还都重，那刀口翻了着，血流的最多，给她洗净了，上好了金疮铁扇散刀伤药，怕他心里有火有毒，又吃了点清肺散。哎，月平觉得不疼了，包扎完了，衣服穿好，重新归座。这姑娘二郎腿一担，看了看呀，你看我这个人忘了给你们介绍了，我小弟弟啊，这位是我的徒侄，姓葛呀，叫葛云露，咱俩同辈儿，那么他呢也得管你叫师叔。云露啊，我新给你领了个师叔，你见见吧。
2: 哎，无量天尊，师叔可好，贫道有礼了，说着要磕头。
0: 那月平能让吗？赶紧用手相搀，不敢当不敢当，道爷别客气别客气呀。兄弟，你瞧你说的，大小辈儿你都不分了，这是咱的孩子，你怎么还道爷道爷的？就我这叫云露，云露啊，你说对不？
2: 是是是，哎，应当倍数分明。师叔您别客气，我应该这么做。
0: 云露啊，你再给准备点吃喝吧啊，素斋也罢，荤腥也罢，让他有点滋味，我陪我兄弟吃点饭。
2: 哎，我下去准备。
0: 你回来，我云露，我可告诉你啊，你心里放明着点，你要准备投毒也可以，不过你小心着，你要跟我耍心眼儿，会是什么后果？
2: 哎呀，师叔说的哪里话来，我怎么敢呢？
0: 那分跟谁？
1: 施主，您真能开玩笑。
0: 哼，你心里清楚，手脚可干净点。
1: 月平一听，这姑娘的嘴茬子可够厉害的，说的是真的是假的，那脸还冷着。时间不大，饭菜做好了，稀面条、四个菜、白面馒头，可没酒。姑娘跟月平坐在对面，兄弟吃吧，我知道你饿了。
0: 月平真饿了，这两天吆喝，尤其昨晚上这顿折腾，
1: 现在天已渐亮了，饥肠辘辘，顾不了许多，
0: 这顿吃吃的满头大汗。
1: 姑娘也吃完了，人这爷儿俩把残席撤下。老道就问师叔，天亮了，大概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觉吧，你跟这位师叔歇歇吧，我上外头给巡逻去。
0: 嗯，
1: 那就麻烦你了，你也没睡好觉，不过呢咱倒着班睡啊，你在外头给打打精，我们姐弟二人休息休息。兄弟，我把你送到对面屋去，好好睡啊，可不行惹事儿。
0: 哎，
1: 月平到了对面屋，一看收拾的也干净，就觉得这个头啊昏昏沉沉，心乱如麻呀。月平躺下了，姑娘把房门倒带，跟那老道出去了。
0: 月平想睡啊，还睡不着了，
1: 这心里头翻来覆去想发生的这些事儿，他想起木剑先生来了，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呵，花花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这个木剑先生道貌岸然，闹了半天是个伪君子，我说什么也没想到他是秦桧的保镖，他是秦桧的奴才，你看他装的多像。他这小子，等我们俩比剑的时候，我非得问问他，他为什么要这么干。360行你干什么不行，非给奸相当奴才，你有这种瘾那是怎么的？奸相给了你多少好处，人面兽心之辈。哎，还是怪我年轻啊，不认真假人呢，非得吃了亏上了当，这才明白。
0: 哎，他又想到这个姑娘了，她是谁呀？
1: 我还没来得及细问呢，他怎么也使一条虎鞭，他跟虎妞恐怕有关系，不然的话他俩的招法不能这么相似，莫非是姐妹或是一师之徒？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救我呢？
0: 他这个心里啊越想越糊涂，最后脑袋一沉睡着了。
1: 咱这么说吧，月平这一觉睡得特别香，等醒了的时候长了灯了，整睡了一整天呢。就见房门开了，那个姑娘乐呵呵走到床边，兄弟这一觉睡得可够足的。
0: 啊，是，哎呀，睡得太香了，
1: 起来吧，该用晚饭了。
0: 哎，
1: 月平起来，跟着又到了姑娘那屋，老道葛云禄给做好了饭菜了，就这么的，他陪这姑娘吃饭，仍然是四个菜、白面、馒头、稀面汤，哎，吃的还挺香。等吃完了，老道把水给送来，轻轻带着门走了。月平心说，这我可得问一问。
0: 嘿嘿，恩公啊，
1: 您歇了一会儿吗？
0: 嗯，
1: 我跟你一样睡得也挺香。恩公，敢问芳名仙乡何处，你得告诉我，让我心里的明白明白。 这姑娘听

0: 男的捂着嘴咯咯咯这顿乐呀。怎么现在才想起来问我？不不不，我早就想问，没那机会。好吧，省着你胡思乱想，我姓金呐，我叫金芙蓉。哦，金芙蓉这名好听。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呢？河南相州汤阴县的。啊，咱俩是同乡啊。岳霆说我就是河南相州人呢、啊、嘿，越说越近了。那么敢问恩公，尊府以何为生？金芙蓉听到这儿脸沉下来了，声音颤抖。哎，这些伤心的事儿我不愿说，既然你问到跟前了，我又不能不讲。我父亲叫金瑞，跟你父亲岳飞还是好朋友，曾经在岳大帅帐下做过中军官呢。
1: 啊，是吗？
0: 那这一说咱们就更近了。另外咱俩人同命相连，我父金瑞也惨遭奸相的毒手，我一家16口都被害了，只有我一个人被我老师救走，传授武艺至今呢、啊。那么请问贵恩师是哪一位？要瞧你这个人，问起来没完了。不让我师父是谁不能告诉你。岳平心说这多好，落着好好的壳，他说变脸就变脸，岳平也就不便往下深问了。另外岳平啊，关于你的事情我非常清楚，你一心一意想给你爹报仇，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是有一样啊，那秦桧周围都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像什么紫云山的八侠了，江州八怪了，江南的八横了，等等等，数不胜数啊，还提旁人吗？木剑又如何呀？那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他也屈从了秦桧。因此我说那是龙潭虎穴，去不得的。我不是小瞧兄弟你，就凭你现有的这点能耐，你是自寻死路啊，往后可别去。这恩公，要找你这么一说，我的仇是没法报了，时机尚未成熟，该报未报，时刻未到也。你明白我的话吗？
1: 嗯，可恨木剑这个伪君子，
0: 我跟他约会好了，今天二更天在阳台比剑，我非问他个短长不可，不知道这小子敢来不敢来。他刚说到这儿，就听窗外有人一笑，哈哈哈哈。岳霆，说话太粗野点了吧，你怎么知道我不敢来呀、啊、我早在此恭候。哟，木剑。岳霆把屋里的灯光就吹灭了，那姑娘也乐了，我兄弟这何必呢，兴师动众的，逗他还至于吹灯吗？再者说他那种身份还能用暗器打咱们吗？
1: 姑娘说的对，岳霆啊，你不要谨慎过分了，来吧，咱们两个人什么时候交手？
2: 现在就交手。
0: 岳霆也顾不得身上的伤疼，拉铁伞跳到院里，就见木剑在他面前站着呢。咱们两个人

0: 是在这院比呀、还是按你说的到阳台比试？阳台比方宽敞，走走。两个人飞身跳出庙外，一前一后赶奔阳台岭。咱没说吗？离这不远，时间不大到了。哎呦，这地方四外环山，正中央很平坦的一块平地，连根草刺都不长，方圆能有一亩地大小。据说数年前有位老隐士叫葛洪，就在这炼丹炼武，要不这么叫葛仙庵呢。据说这庙上这个观主葛云禄就是葛洪的九世孙，这还是名胜古迹呢。月平当初在这溜达过，要不怎么选成这个地方？月白风清，周围是大山，当中是平地，和这片比武太漂亮了。月平找了有利的地形，一个马步站好了。木剑先生随后赶到，腰插木剑，离着月平不到五步远，面带笑容盯着他。月平到这阵儿，有话不能不说了。呸！我说木剑先生，我不明白你是个什么人。你说我是个什么人？你是个两面三刀的伪君子。你说人话，你不办人事啊？你干什么不好？你为什么给秦桧当保镖？要不是因为你，那天晚上我就把奸相给抓住了。坏事就坏在你身上了，这笔账今天是非算不可。哈哈哈哈哈！月平，不要意气用事。即使我真是秦桧的保镖，凭你现有的能耐，你能解决得了吗？你凭什么？我通天八卦掌，凭我的宝伞，是吗？好嘞，今天我倒要领教，我看你的通天八卦掌和你这把铁伞究竟有什么奥妙之处。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一 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时。

0: 不走，不能上班。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梅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7: 书接上文，于成龙于的人要夜审群贼，在罗城县来说，这可是特大新闻呐、从山里逃回的老百姓非常高兴，就盼着快审贼，要亲眼目睹，要解解恨，所以携老扶幼好几百口子吃完了饭，纷纷赶到县衙。这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比过年过节都高兴。有人出主意，在人群内外升起几堆篝火。哎呀，柴火也多呀，有的是烧不尽，因此火光跳跃，照明天地。另外有人还举着火把，掉下一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在这儿笑着谈论着。单说于成龙吃罢了晚饭，理理头绪，今天晚上怎么审问，怎么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怎么能起到宣传作用。他在这想了想词儿，因为这事儿不奇怪，于成龙自从做官以来第一次升堂问案，经验不足啊，像备课一样他就得背一背。在这时候，老黄头笑呵呵从外头进来了。大人，乡亲们都来了，大家高兴透了，都想亲眼目睹您怎么样审贼，怎么样把他们正法，好大快人心呐、大家期盼了多少年，可盼到有今日了。大伯放心，一会儿就审问。需用的我们都准备好了，人手也到了。大人呐、您看什么时候审问，您打个招呼。好吧。一会儿张敬贤也来了，把笔、纸、墨也都准备好了。那么主要的是李鼎，于成龙向他交代，李壮士，今天你是主角啊，一会儿升堂问案的时候免不了动刑，但是不能胡来。你呢就起到监督作用，看我的眼色行事，另外你还要维持秩序，以防万一。比方说有些贼还在外面呢，怕他们大闹县衙把这帮人给劫持走了。大人，您一百个放心，他敢，我借他个胆子， 您别忘了，邪不侵正啊！哎，再者一说，几个毛贼草寇也不在话下，您就放心审问就得了，包在我身上了。好好好，看表面李炳有点狂，实则不然呢。李炳真有能耐，真就从心往外不怕这些贼，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一会儿十名掌刑的大汉纷纷报道，总之人到齐了。于成龙一看也差不多少了，站起身来，穿了官服，头上戴顶子的大帽子，身穿补褂朝珠马蹄袖官靴，整整齐齐，在众人的陪伴下来在前厅。其实您听这名多好听啊，前厅就是大堂，其实大堂都不在了，就是空地，就在原来的基础上设立的宫位，都是用珠子做的椅子，用砖头垒的宫案。大人这一出现，上百口子的人是鸦雀无声啊，眼光都集中到于成龙身上。再看于成龙面带严肃，二目如电，往周围看了一看，这才升坐宫位。没坐下之前，他向父老乡亲们一拱手，向大家表示谢意。于成龙心里也好笑，这升堂审贼庄严的事情，像这老百姓都打地摊在这围观，大概还不多见，看来真是官民一家，实质上真就是官民一家。当官干嘛的？就是替老百姓办事的。古往今来皆通一理，不是说你当了官的叫你享福，开工资比别人多，坐汽车也比别人强，还不花钱都是公家报销，使奴换辈，不是这个，是让你给老百姓当公仆。于成龙就做到这一点了，真是官民一家呀。他看了之后，这才升坐宫位，面南而坐。这时候一点声音都没了，仆人捧着大印站在他的背后，上吹手就是李炳一阵风，挎着宝剑，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一股傲骨英风，是二目如电。一则在这监堂，一方面保护大人的安全，维护治安，他的担子可不轻啊。下垂手就是张敬贤，文质彬彬，也坐下了，桌上摆着笔纸墨砚，准备记录。再往两旁看，十个壮小伙子，一边五个，都是大高个，威风凛凛，手中拿着板子木棒，准备给上刑的。那周围都是老百姓，年老的在前边，年轻的妇女孩子们站到后边。于成龙一看也行啊，往桌上一看，嚯，准备的真齐呀，谁给准备的惊堂木、铅筒子，一应俱全。他心里暗自佩服，罗成县真有细心的人呐，这省着操多少心呢。片刻之后，于成龙把惊堂木一拍，啪，显得这声格外响亮，震颤大家的心头啊，人们就觉着毛骨悚然，心惊胆战。什么原因？国法的森严呢？于大人声音低沉而清楚，他说了一声：“升堂。”
8: 是，大人吩咐升堂。

威风的威，一声接着一声，低沉而洪亮，夜深人静传出多远去。怎么说国法的森严，到了这胆儿大的也变成胆儿小的了，说不害怕那叫吹牛。汤威喊过之后，于成龙吩咐一声，来呀，带罪犯。李炳往前大跨了两步，大人有命，带罪犯，带罪犯呢、啊、依然是20多个小伙子连推带搡，把9个贼推上公堂，都拿绳拴着呢。于成龙往下一看，又惨透了。再看这9个贼，满脸是血呀，发髻蓬松，狼狈不堪。为啥呀？老百姓都恨透这贼了，背着于成龙、李炳不知道是拳打脚踢，出不来这口气呀。尤其是遇害的家庭、遇害的亲属，哪个不恨贼？咱说的是明末清初的事儿，就拿今天来说，咱恨贼不？你恨不？我恨不？没有不恨的。往小处说，这贼扒手掏腰包抢包，你不注意蹭，他给你夺走了，你刚带俩钱刚发工资，他给你盗走了，你说你着急不？你恨不？往大处说，明目张胆撬门别锁入室抢劫，更有甚者一经发现他就动武，为了不多俩钱就能伤人命，劫杀司机，抢汽车，砸银行，您说这些东西可恨不可恨？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古往今来是皆通一理，所以这治安必须得治理，国家得花大力气，这些公安人员、司法部门得下真功夫。我相信国家真抓，底下真干，群策群力，发动群众，这贼也就不敢嚣张了。要说治理的一个贼也没有那么干净，大概难点儿。这长时间的事儿，要说打击他的气焰，不让他兴风作浪，老百姓能过安静的生活，恐怕这还不难做到。所以我们党现在狠抓社会治安，大力提倡综合治理，正符合老百姓的要求。哪个老百姓不想安定啊？这玩意儿对老百姓构成严重的威胁呀，国家不安定，家庭不安定，这是最大的遗害。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所以这9个贼让老百姓揍的满脸都是伤痕呐、啊。这一上了堂，10个壮小伙子把木棒往地上一蹲，咚咚咚，跪下跪下、还是那句话，不害怕是假的。到了这儿了，毛骨悚然呐、啊，都软成一滩泥了，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跪下了，一字排开。跪下之后，于成龙挨个给他们相了相面，能有3分钟没说话呀。于成龙恨他们不，更恨，他自己就有切身的体会。你说大牛二宝招谁惹谁了？不上罗城来，他们死不了，尤其是栓柱，死得多惨。那时于成龙下决心了，肯定得把凶手我得抓住。现在还在想，这9个人当中有没有凶手，要给栓柱报仇雪恨，把他的狗头砍下，
给拴住纪灵啊，他恨不能的一声令下把他马上拉出去砍了。说知县有那权利吗？有，有啊，按着大清的律例，凡属马贼、强盗、重大罪行者，都可以就地正法，就是将来也无可非议。可是于成龙怎么想的？要达到奢威力量，要起到宣传作用，要杀一儆百，不得不控制自个儿的情绪，详细审问，希望从他们嘴里头能了解到更多的事儿，比如说张三李四谁是贼，现在在什么地方，贼曹在哪儿，把他们都牵扯出来。所以呢，压了又压，忍了又忍，他二次把惊堂木一拍，你们听着，挨个报上名来，说说你们的姓氏。大人有令，你们听见没？报名，你说叫什么名。再看这九个小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把头一低，在这耍死狗。就这样，余的人连问了三遍，无人答言，把李鼎可气坏了。李鼎过去挨个踹了一脚，你他妈说话，你哑巴了？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咣咣咣！哎哎，于成龙一摆手，李鼎赶紧退在一旁。你们为什么不言语啊？嗯，说。大伙儿也急得要命，心说这问案这玩意儿不好问呢。哎，这帮小子耍开肉头阵了，这怎么办呢？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这九个人当中有一个贼把头抬起来，对着于成龙啊，高官，你不必浪费时间了，大爷有名有姓，可以告诉你，要杀要剐，给哥们儿来个快的，别在那装大半帅，狗官啊，就是我变成厉鬼，我跟你也玩不了。你说这小子胆儿多大？众目睽睽在公堂上辱骂朝廷的命官，这李鼎实在气不过，过来啪啪给他俩嘴巴子。好小子，我叫你狂，我叫你横。本来他满嘴角都是血，这一揍，这血又冒出来，顺着鼻子往外淌血。于成龙一摆手，李鼎压着火退在一旁。于成龙没生气，稳稳当当盯着他，一瞅这小子上中等的个，长得挺瘦，两头尖，当件宽，是嘎嘎脑袋，这脸上脖子上还有几道伤疤，虽然流血也盖不住，穿的是破衣啰嗦呀，方才叫老百姓给揍的满脸都是伤，看得出来这小子挺横啊，满脸横肉。好，痛快，你叫什么名字？大爷姓李，我叫李吉呀。李吉，呦，他想起来了，有叫阿元的，就是拴柱搏斗的时候被人给刺死了，那个小子就叫李吉。于成龙不知道，他了解了阿元了，因为阿元害怕，向于成龙解释说，大人呢、啊，动手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为什么我不过去帮忙呢？因为我认识这贼，贼也认识我，我一旦帮了忙了，我惹不起这帮贼呀、啊，再把我们一家八口给杀了，放火烧了我的房子怎么办呢？因此我没敢露面。于成龙问过，那贼叫什么名？我认得，姓李呀、啊，叫李吉，还有个小子叫李云。哎，那李云死了，李吉跑了，他们是亲哥俩。
于成龙呢牢记在心，怕事情多把他忘了，把这袍子撩起来，用毛笔在袍子里头写上李吉俩字儿，印象深刻，因此这小子一说叫李吉。

0: 拦住！
1: 本官可以给你报仇了，杀你的凶手已经落在我掌握之中，我一定名正贬刑给你记灵啊，你也可以安息了。于成龙这话是心里想，嘴不能说，把身子往前一探，看了看他，好样的，够个汉子，说的真痛快。李吉，我且问你，你一共有几条人命？
2: 嗨，杀多少人我都忘了，大概百十口子也差不多少。别的不说，你是不是有个狗屎的奴才啊？挺大个子，长得五大三粗的，跟爷们儿还伸过手过过招，我还叫他把我打伤了。你那个狗屎的奴才就是叫我扎死的。你还问什么？跟我这几个弟兄没有关系，我一个人盯着，要杀开刀吃肉张嘴，这一堆这一块160多斤交给你了，我自求你给爷们来个痛快。你说这贼他也不一样，犯人也不一样，这小子真够横的。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这个贼果然说的是实话，他叫李吉，他有个亲兄弟叫李云，他们就在大山的寨子里自立为王，他是大寨主，李云是二寨主。这些年来杀人越货干那缺德事儿，你的多多的很呐，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前些时于成龙贴出告示去了，让这些贼自首，如果自首了既往不咎。可这个消息啊传到大山里头去了，起到很大很大的作用。这李吉啊有个好哥们叫张老三，是另一个寨的寨主，手下也有帮弟兄，也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有了事情他们两家合伙干，出了事情他们互为声援。所以呢这李吉李云跟这张老三关系处得相当不错。这张老三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他看着告示之后，哎呀睡不着觉了。张老三一琢磨，我为什么干这行，就因为这年头太乱了，兵荒马乱的，不得安生。为了吃口饱饭，我当了贼了，缺德事没少干。你说谁不想做安善良民呢？回头难呢，没那机会了，就认命了。现在于成龙于的人贴出告示来了，只要自首，既往不咎，就可以给我地种，我做安善良民。这帮不错呀，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不借这满人要倒开手，能允许我们放任自流吗？肯定得整治啊，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没这机会了。自己拿不定主意怎么办呢？把李家哥俩请到家里来了，到他这寨子，仨人讨论讨论何去何从，到底怎么好。见着李吉和李云，张老三把自己的想法就说了，还没等说完呢，这李吉就急了，把桌子一拍，老三，你他妈小子你真行，你连主心骨都没有，那狗官一张告示你心就动了，你知道吗？那叫圈套，那是骗咱。等咱放下刀枪咱回去了，他开始不理咱，等慢慢稳定下来他该算账了，到那时候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后悔可就晚了。老三呢、不能去自首啊，这叫骗人呢、我二位大哥，我不是这么想的，你说咱们老当贼啊，老在深山老林里待着，我看咱人不人鬼不鬼的活

0: 个什么劲儿啊！我以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鱼的人说话不能不算数。我觉着咱应该去自首。三说两说说翻了，李吉把桌子一拍就拽出短刀。
1: 土匪李吉和李云来见土匪张老三，他们坐下来就商量对付目前的形势。咱说了，张老三呢有点动摇了，见了于成龙的告示，自个儿觉得有道理，如果现在自首既往不咎，那么自己做个安善良民，金盆洗手，何乐而不为呀？照这样下去，上为贼父贼母，本身是贼，顶风都臭着八百里，将来难道就在山沟里待着吗？所以他把他这个观点跟李云和李吉说了。这李吉也是个惯盗，这小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听张老三说完了，他冷笑了一声：“老三，我说你真有意思啊！你是三岁的孩子，他贴了一张纸你就动摇了，不瞪眼骗人吗？你和我，咱杀了多少人？可以说杀人无数，哎，就能完吗？显而易见，于成龙是骗咱。”咱不去便罢，去了他先不收拾你，等稳当下来再找你算账，你叫天天不应，是叫地地不语呀。老三呢，趁早放弃这种想法，不可能。你要问我的意见，我不同意。哎呀，张老三说这事儿啊，我李哥你得冷静想想，我总觉着于的人是出于至诚，你说那布告明晃晃的能瞪眼骗人吗？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满人入主中原，哎，还在打仗，一旦安定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他到处手的就得整治咱呢，历朝历代绝不允许土匪强盗，到那会儿恐怕咱就说投降也为时已晚了。李哥，你说是这个理儿？别说了。我说老三呢，看来你是个胆小鬼。我问你一句话，当初你上贼船的时候你怎么想的？你想没想到咱干的是犯法的营生，是朝廷不允许的？你想没想过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理？哎，我现在你后悔了。你小的连点男子汉大丈夫的骨气都没有，简直是个窝囊废。他是大放厥词，你想想，张老三手下也有一伙人呢，他起码是个小头头，众目睽睽之下，李吉这一损他，张老三也有点挂不住了，啊，啪把桌子一拍，哎，我李吉，你怎么说话呢？你是你们山寨的头，你不是我这里头，咱是朋友，是平等的。今天我好心好意把你请来，商量咱们共同的命运，你怎么出口不逊呢？哎，照这样，你给我滚！李吉说好，滚就滚。今后咱隔袍断义，画地绝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走着瞧。李吉和李云一甩袖子离开山寨，气呼呼的回他的贼窝子。正好往前走着走着，看到放羊的小孩牵着三只肥羊，这俩小子眼睛一亮，哎，来个顺手牵羊吧，弄回山寨，弟兄们大吃大喝一顿。他也没管没顾过来抢这羊，咱们前文书说了，可巧遇上栓柱和四儿，栓柱过来这一管事儿，结果死于非命。
0: 李吉呢

为了救他兄弟李云，这一刀把他兄弟给扎死了。这李吉是痛不欲生啊，一手拎刀，一只手扛着他兄弟李云钻进深山。回去之后，他把这个经过跟手下人讲了，这些人不约而同的就恨上了于成龙，心说都是这狗官闹的，没有他咱们弟兄也不至于不和，没有他二头领也不至于死，杀这狗官，烧他的衙门，为二爷报仇雪恨。他们凑了九个人九匹马，这才火烧县衙追杀于成龙。要不是遇上阿桃和李炳，于成龙、苏朝清、主仆二人早死多时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说到现在，李吉已经被祸遭擒了，自知必死。这李吉心说，从哪方面来说我也活不了啊，干脆给我来个痛快，我活腻歪了我。所以乡亲们打他，他也没感觉到疼啊，踢他他毫无知觉呀。到了现在好像他那魂灵都不在他这躯壳里头了，他也不说软话话，自求速死。所以在公堂上面对于成龙，他是狗官长狗官短，恨不能给我来个痛快。于成龙一点都没生气，静静地听着，看看张敬贤那只飞笔，刷刷点点把口供如实的都记录下来了。于成龙心说话，拴住啊，现在杀你的凶手我已经抓住了，可以给你报仇了，你也可安息了。最后于成龙点了点头，李吉够个汉子，痛快痛快，我很赞赏你敢作敢为的精神，你说的都是实话，都是。哦，那么要处置你，你冤不冤啊？不冤，你随便来吧，再过30年还是一条汉子，让他化工，把手牙摁上了，他这案子就算定下了。于成龙想了一想，能不能从他嘴里头再了解点情况，他肯定跟那些土匪都有沟通，他能提供点当然是最好了。李吉啊，你说你满身武艺，岁数又正在当年，你怎么走入歧途呢？我真把你处置了还有点于心不忍。李吉，这样吧，你都认识哪些土匪，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能如实地供出来，助本官一臂之力，本官可以法外施人，或许不要你这条命，你看可以吗？于成龙，狗官，你又想跟我玩弯弯绕啊？哦，从爷爷嘴里的骗口供，让我出卖朋友。李吉不是那样的人呐，我绝不能上当。哎，我的账你冲我算，旁的事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你就死了这个心吧。于成龙一看这小子冥顽不化呀，再说就多余了，带下去，把他带下去了。还有8个土匪，这8个跟李吉不一样，都堆了堆，有的都尿了裤子了，问了问也没有多大的油水，让他们化了工带下去。于成龙马上提起笔来做了决定，斩立决，3天之后出大差。哎呀，于成龙又一想，这出大差得有点动静，这是

罗成县多少年来没有的事情，要起到杀一儆百的奢威力量，要起到这个作用。哎，举动小不了，但是看眼前人手不够用啊，法场立到什么地方，现在山民们回来不少，里边也得有歹人呐、鱼目混珠，参差不齐。一旦有人劫法场，这影响还不好呢。怎么办呢？他就跟手下人商量，张敬贤给出个主意：老爷，我看人手不足没关系，临县柳州知府衙门都有人都有兵啊，您最好跟知府大人请示一下，让他派刽子手，让他派兵丁来维持法场的秩序。不行不行不行，你们不了解情况，要请示柳州府，这人就杀不成了。当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杀不成。哎呀，官场的规矩你怎么不懂啊？按照大清的利率，马贼土匪十恶不赦者可以就地处决，嘁哩喀喳一杀完了，无可非议。可是你要层层呈报手续就麻烦了，柳州知府没这权利，得呈报省里，省里的聂台大人还得呈报刑部，刑部审批下来还得秋后处决。这一折腾啊，半年杀不了人，岂不冷了乡亲的心呢？除了省事的事咱们不干，何必讨那麻烦呢？那大人您的意思，我的意思跟临县借点兵倒是可以的，不必往上请示，咱自己就可以做主了。那也行啊，临县最近的是沙拱县，到那跟县太爷打打交道，借几十名兵丁维持法场，我看还可以。就这样，于成龙备了一份公事，叫苏朝清骑着马带了两名仆人，以最快的速度到了沙拱县。哎，第二天好消息传来，这知县挺够意思，派来50名士兵，还派来8名刽子手，一个个身高体壮，身披大红，提着鬼头刀，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你看这下解决问题了，于成龙盛情款待，把他们安顿下来，把告示贴出去。小玉罗成县的父老，小玉瑶族、侗族、壮族、汉族，届时来观看土匪受诛，要把他们明正典刑。咱们单说这一天，比过年过节都热闹。四乡八镇、大山里、小山里的人，携男带女，屡屡行行，早就来到西关法场。其实这也是一块野地，把这儿清理清理，作为法场。老百姓大家动手，给修了个台子，叫监斩台，上边设了公案，打了一把伞，设下公位。面对着监斩台还修了个小土台子，这就是断头台。这土台子挺长，这些土匪们已经全都压到法场了。于成龙满身官衣儿，升坐宫位，两旁边肃静牌、回避牌、蓝旗、青伞、皮槊、雁翎刀，知识列摆，杀气腾腾，让老百姓看着是不寒而栗啊。谁不认识于成龙？于成龙平易近人，可是今儿个判若两人，头戴大帽，亮蓝顶蓝铃，身穿补服，朝珠补褂，马蹄袖，足蹬青缎官靴，往脸上看，四方大脸，红扑扑的脸

0: 堂，浓眉阔目，三绺黑胡，真是稳如泰山，浑身上下带着渗人毛，让人不寒而栗啊。观看法场热闹的成千上万的人顿时是鸦雀无声。于成龙坐稳之后往两旁看了看，借来的50名士兵已经都站好了，弓上弦，刀出鞘是密摆刀枪。法场上比较安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简直万头攒动啊。于成龙稳稳心情，来，带罪犯，
1: 带罪犯。
0: 李吉打头，9名罪犯都插着亡命旗，就是亡命招牌呀、啊。然后一溜跪在断头台上，几名刽子手手抱鬼头刀站在他们的身后。于成龙挨个核实是验明正身，让李鼎维持秩序。看这时间一到就明正典型，这明白53刻呀，那才能动手呢，不能胡来，说脑袋一热杀，说不高兴了先等2天，那不行，这是有制度的。这李炳挎着宝剑来回溜达，突然发现不对劲儿，人群里头有2个特殊的人，莫非要接法场不成？他想跟于成龙说实话，怕于大人担心。哎，他做到心里有数，来到于大人近前，大人，一切正常，我到下边溜达溜达。好吧，于成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点了头了。等李炳挤到人群之后，有人禀报，大人，时辰到了。好，再看大人把飞枪高高举起，往下一抛，斩。这一说斩呢，再看刽子手把鬼头刀是高高举起，哎，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9颗脑袋是陆续落地，有的人瞪眼看着，有的人吓得低上头闭着眼睛，有的把脸甩过去不敢看，有的看着就尿了裤子。这不是说着玩，人有胆儿大的有胆儿小的。9颗人头落地之后，紧跟着老百姓一阵喧哗，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于成龙刚要下监斩台，突然在人群里头肉肉给扔进俩人来，呱唧呱唧摔到断头台前边。哎，这怎么回事？法场人群又一阵骚动，于成龙吓得赶紧站起来了。这为什么？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2家的事儿。咱说李炳，李炳那眼睛可不揉沙子，这小伙子是格外聪明，对于的人赤胆忠心。你别看他西大海摔的，哎，总是马马虎虎，其实给人的现象是这样的，内心心细如发呀。在这法场上他深知这个人什么人都有，肯定也有接法场的。李吉作为土匪这么多年，能没有好朋友吗？所以他的心呢，提到嗓子眼儿，格外留神注意。在没行刑之前，他就发现在第一排人后边有2个年轻人，这2年轻人二目放着贼光，是左顾右盼，与众不同。他跟别人怎么不一样呢？

0: 因为人太多，看热闹的人挤，把他们俩挤到前头，他俩往后退，挤到后头，他俩往前挤，总之保持着在第二排，而且探头缩脑。李鼎就注上意了，心说这俩小子干嘛，鬼鬼祟祟的。他请示了于成龙，挤进人群就到这俩小子身后了。到这看了看，这俩小子依然是往前挤往后退，老保是在第二排，离着这监斩台不太远。同时呢，这俩小子这两只手老是往后摸，这不注意的你看不见，你要注上意了你就发现了，他俩的背后是鼓鼓囊囊，好像带着家伙事儿呢，是真的是假的。李炳想办法往前一凑合，用肚皮一摸，果然都带着青子呢。青子是什么？不是刀就是剑，老百姓带这干什么？在这观看行刑里带着家伙事儿，你安的什么心呢？所以李炳心说非把这俩小子抓住。那李炳的功夫也太棒了，他伸出手来把这俩小子脖子给揪住了。这俩小子觉着不妙，再想回头为时已晚。李炳那手跟铁钳子一样那么硬，把俩小子掐的都要断气儿了。就在这刹那之间，于成龙吩咐行刑，九颗脑袋落地了。这九个人死过之后了，外边的李鼎把两个人往上一滴了，啪啪给扔到厂子里头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紧跟着李鼎也扑到近前，大人，这俩小子安心不良，想劫法场。于成龙深感突然，从监斩台上下来，到俩人近前一看，这俩小子连掐带摔已经奄奄一息了。于成龙这脸往一沉，不满意李炳，我都怎么说了不准胡来呀、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根据什么说他劫法场？你有什么证据？光天化日之下你下这么重的手，没来得及审问，这俩人就断了气儿了，我怎么向乡亲们交代？这李炳这人怎么这样？他一沉脸，李炳看出来，心里一翻个，哎呦，我又做错什么了？这他明明是要劫法场，他们身上带着家伙呢。李炳也不服，撩衣服在他们背后啊，撑撑拽出两把刀来，大人请看，随便看热闹的带这干嘛？这明明是凶器啊，明令禁止。而且我发现他们鬼鬼祟祟，不是劫法场的，又怎么解释呢？李炳啊，现在还没有其他的证据，不敢说他就是土匪一伙，更不敢说他们存心来劫法场，你能提供证据吗？大人，这老百姓一看，哦，还得有证据啊，这官可真认真呢。正在这李炳骑虎难下的时候，人群里头有人说话了，大人，我认识这俩人，一个叫贾秀才，一个叫赖皮狗，他俩纯属是劫法场的土匪。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 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0: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对强盗土匪都不会心慈面软的，都必须严惩，不把他们处置了，社会治安就难以保障，老百姓过不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就拿今天来说也是如此，必须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国家才能安定，老百姓这才有保障。咱们书接前文，于成龙亲自监斩，把9个罪犯处以极刑，脑袋砍下来，这是多少年来头一件大事，人心大快呀！老百姓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可是呢，还真有劫法场的，有2个小子被李炳给逮住了，这俩小子现在奄奄一息，脖筋都要掐断了，难以证实这俩人就是劫法场的土匪，这玩意儿得重证据，你嘴头晦气不行。于成龙是国家的命官，岂能马虎从事？正在找不着证据的时候，有个人自报奋勇，大人，我敢证实他俩就是劫法场的土匪，跟李吉是一伙的。说的是刚帮应征。哦，哪位？再看人群中挤出了一个中年人，30多岁，是个朴实的庄稼汉，来到里面跪倒在于成龙脚下，大人，小人可以证实。哦，请起请起。哎呀，于成龙瞅着怎么眼熟，咱哪儿见过呢？壮士，似乎咱们见过面。大人，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前些时您手下有个仆人叫栓柱，栓柱将人扎死了，是我动员乡亲们送到县衙的。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呀，于成龙感觉他挺后悔，人家给帮了忙了，连个谢字都没说，因为那是太乱了，自己听着栓柱死了，一口气没上来，病倒在床上，都乱了套了。但是呢，印象比较深，今儿这人一提醒，他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叫阿元啊？对呀、啊，哎呀，阿元壮士，

我正在找你呢，没想到你来了，今天你也来看热闹。啊，当然呢，老百姓像过年过节一样，谁不想看看热闹，要看看这帮家伙掉脑袋，大快人心呢。那么阿元，我且问你，这两个人你怎么能证实是劫法场的土匪？错不了大人。一，他们身上带着家伙事儿呢。哎，为什么带着家伙？国家明令禁止他们带着凶器，这是可疑之一。另外这俩人我都认识，他叫贾秀才啊，姓邢叫邢武，这个叫赖皮狗张三，扒了皮我认他的骨头。大人绝对错不了，他们是李吉手下的一伙，一个是老八，一个是老九，他是磕头的把兄弟。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我太知道了。大人要错了你唯我试问，多少年了我都认识他们。结果这俩小子还有点气儿的，于成龙蹲下来一问，这俩小子说了，是李吉是我们大哥，听说要掉脑袋，今天我们抱着试一试的意思来的，能劫法场就劫，不能劫也就算了，没想到被你们识破，当场抓获。这还有什么说的？于成龙点了点头，不必走其他的手续了，马上一勾亡命旗处决，咔咔两颗脑袋砍下来。李炳在旁边一看，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这阿元帮了我的大忙了，不呀，老爷饶不了我。看老爷那脸都沉下来了，眼珠子都红了，哎呀，太好了，我不但没罪，我还立了功了。李炳非常高兴，拉着阿元的手亲热的不得了。那么这场事儿过去了，接下来怎么办？把十一颗人头装到筐里头，抬到大牛二宝拴住的坟前，玉成龙要祭奠。一看这坟茔不一样，大牛二宝死了多时了，坟茔上已经长了草了，因为南方天热水也多，草长得挺密，唯独拴住的坟光秃秃的，刚死不几天呢。于成龙到了坟前，眼泪就止不住了，心说这年轻人有什么罪，跟着我走了六七千里地，长途跋涉，吃尽苦头，到了边塞地区，没想到年纪轻轻把命就搭上了，特别是拴住，不吃国家的皇粮，不拿俸禄，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可亲可敬啊！他心里的祈祷：大牛、二宝、拴住兄弟，你们安息吧。杀你的凶手已经名正典型，希望你早登仙界。他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苏朝清烧完了纸，摆了供果，也磕了几个头，大家轮流着在这祭拜。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天黑下来，于成龙告诉把十一颗人头分别挂到比较热闹的地方示众，同时贴出告示说明杀他们的理由，希望那些土匪赶紧自首，不见跟他们得同样的下场。老百姓高兴啊，通过这一件事，从大山里头屡屡行行不断的有人回到城里来定居，觉着可以有保障了，土匪的气焰可以打下去了，于的人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于成龙自然高兴。那么接下来借的那些兵刽子手，你得招待招待，让他们肥吃肥喝一顿。于成龙让苏朝清把包打开，看看还有多少钱。苏朝清一咧嘴：大人，这些日子没短了花钱呢、啊、
王

就以乡亲们这一项数目就相当可观，柳州府给发的那钱几乎都花光了，现在剩下文银90两是大人民的薪俸。唉，还要什么薪俸啊？哎，把这钱拿出来，拿出30两银子给那些士兵和刽子手，另外再拿出5两银子再请他们吃顿饭啊，把他们送回县城，再备一封信向李大人表示致谢。是，刽子手也好，士兵也好，肥吃肥喝得了银子，高高兴兴回他们那个县了。这件事过去了。于成龙总结了一下，现在形势开始抬头，跟1年前截然不同了。有道是机不可失，人才可贵，我眼前这些人不能放他们走。他特为摆了一桌菜，款待李炳，款待阿元，款待张敬贤等人，把老黄头也请来了。你看这老黄头那么大岁数了，忙里忙外没少了受累啊。因此于成龙对他格外的尊敬，有个大事小情把他列为上宾。今天是办公办私，说私事，大人代表知县衙门宴请大伙儿。要说公事，在吃饭的时候还要商量点政务大事，大家挺高兴。一看于成龙两眼放光，跟前些时截然不同，纷纷举杯祝贺。于成龙先说了点客气话，而后面带严肃：各位啊，你们不必颂扬我，我于成龙就是个穷念书的，我没什么能耐，但是我这个人比较认真，我受朝廷之命坐镇罗城，我要为国尽忠，为朝廷尽忠。那么我尽忠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父老乡亲帮忙，靠的是在座的各位鼎力相助，没你们帮忙，没你们相助，我早死多时了。今天呢，本县想款留各位，各位能不能答应再继续给我帮忙？大人，您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帮忙啊？您为什么呢？您为罗城县的父老乡亲，为的是给我们办事儿，我们帮助您也是帮助我们自己，这是理所应该的。大人有用我们之处，尽管吩咐，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好，那咱就谈公事。有那么句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们现在是帮忙，就好像不是你们本身的事儿，必须委以官职，那才行呢，也是名正言顺。我说敬贤老弟，委屈委屈你，你就算罗城县的县城，你可愿意？张敬贤做梦也没想到，县城啊，这是官名，除了知县二把手就是县城，那权力可够大的。哎呀，张敬贤赶紧避席站起，一躬扫地：大人，恐怕我难以胜任啊，您让我记个路啊，整理整理材料还行，这县城一职我可不敢从命。哎，老弟，我已经观察多时了，凭着你的才干，你绝对能胜任得了。今后罗城县的粮马、赋税、户籍、巡捕、囚狱都归你掌管了，你不必推辞。这大伙都说，你别客气了，大人一片。

0: 现真心，真哥你撂挑子吗？嗯。张敬贤粗脖子红脸，再次行礼，大人，那就试试看吧。总而言之呢，我先代理县城，要不称职，您赶紧换人，没人的时候我在这撑着。好，这事就定下了，县城就委了张敬贤。然后于成龙转过脸来看着李炳，我说李侠士啊，也得给你压个重担啊，罗城县城的巡检一职非你莫属，今后捕盗捉贼、盘结奸匪、维持治安等事全由你来负责，你可愿意？李炳没客气，冲着于成龙一抱拳，只要大人信任，这挑子我挑了。今后罗城县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您就质问我，我竭尽全力，我不敢说旁的，一年以后我叫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成龙听完这话信心十足，不住地点头，好，你就是李巡检。这巡检呢，跟现在这公安局长差不多少，不过这官职的名不一样。这个定下了，定下他们了还得有副手，这副手选谁呀？其实于成龙啊就看中了阿元了，说阿元这个小伙子见义勇为，岁数也不错，让他给李炳当个副手嘛，倒是可以的。但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到现在没到开时间问这阿元，你怎么就认识这些土匪，而且说的刚棒硬正，对他们了如指掌，什么原因呢？这人肯定知道许多许多事情，他要能给李炳当个副手，本县治安就更有把握了，当着众人的面他得了解清楚，所以他眼睛就盯着阿元。阿元呐，有些事情本县想问你，你能如实相告吗？阿元一听明白了，知县大人对自己不了解，带着怀疑的态度，阿元是脸红脖子粗，赶紧站起来，大人您问吧，凡是我知道的我毫不保留。坐下坐下坐下。阿元，你过去是怎么回事我一无所知，能不能当着本县的面和在座的各位你说一说呀？尤其是你跟那些土匪、那些马贼你全认识，而且有许多人你了解的非常清楚，这是为什么？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这一句话问到病根上，阿元的汗珠子咕噜下来了，扑通就跪下了，大人，小人知罪，我罪该万死，我欺蒙了大人，大人呢，要杀要剐要打要罚您随便。说着眼泪也下来，鼻涕也淌下了，在座的人就一愣啊，听出来了，阿元有许多事情不为人知，过去没有坦白交代，今天于成龙这下点他病根上了，他要说实话，故此才这样。于成龙用手相搀，阿元呢，起来起来，你这是何必呢？叫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十恶不赦的贼寇，只要自首一律都免死，能用的用，能放的放，本官说话算数，何况是你呀？你帮过我的大忙，你立了大功了，你何必这样担心呢？有话你就坦诚地讲好吗？行，就冲大人一片诚心，我也没有顾忌， 实不相瞒，我为什么对土匪那么了解呢？因为我也是土匪，因为我手上也有人命。
1: 火！
0: 于成龙是吃惊非小，真看不出这阿元来，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土匪，还有人命，这得问清楚。阿元呢？
1: 坐下，
0: 慢慢说，不必害怕，好吗？
1: 好吧，我说一说是这么回事。
0: 所以我认识李吉，我认识李军，我认识赖皮狗，我认识贾秀才，等。他把经过讲述一遍，在座的人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儿。那位说，怎么回事儿？我们还糊涂着呢。您别着急啊，听我慢慢的介绍。这阿元呢，是西乡的人。阿元过去干嘛？就是种地的农民。说这话数年前了，年轻的小伙子也爱练两下子，经常进山，走山路不成问题，身大力不亏，有两下五八招。这个年轻的人呢，爱惹事儿。你看，年轻人凑在一块儿，本来个方才还挺好的，话不投机，一翻脸骂祖宗，骂祖宗不过瘾，就动五八招。阿元也不例外，就因为闹着玩，跟本村的村民闹翻了，两个人扭打到一块儿了。阿元失手把这村民给打死了，人命关天，把他吓得没办法，离家出走，一头就扎进大山。人命啊，那是说着玩呢吗？不敢回家了，在大山呢避祸避了有一年挂零啊，天天掉眼泪，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正赶这时候，明朝跟清朝正在开仗，天天的炮火连天，正好明朝的残兵败将退进大山，在这开始招兵扯旗。哎，阿元一打听，谁招兵啊？闹半天是贵王朱由榔，就是崇祯皇帝的远方的那么个弟弟。崇祯叫朱由检，他叫朱由榔，官封贵王之职，现在要反清复明，没军队能行吗？在这一走一过招兵。阿元一琢磨，我无处投奔，干脆我呀投军得了。他报了个名字，做了军人了，就这么转战南北，跟清军作战。他受那种教育啊，从心往外向着大明，从心里往外恨大清。心说大清人是满人呢，是鞑子，都梳大辫子，你们不在长白山一带待着，侵入中原，你们为的是什么？占我国土，推翻大明江山，可杀不可留，这些满鞑子我跟你们玩不了。您看，他深爱大明朝，但是大明朝气数已尽，想反清复明那是白日做梦，让清兵打得落花流水。后来贵王没办法了，退入缅甸，越走越远。阿元是心灰意冷啊，一看这几年白干了，这得跑到哪儿去？跑到天边去？跑到国外去了？我可不去，我受不了这种罪。后来他又做了逃兵，从队伍之中拐了点东西，他跑出来了，但他又不敢回家，心说到家里他再揪起往事来怎么办呢？又一想也不可能吧，哎，等些日子看看，没事了，我还得回家，上有老下有小啊，他就流落到柳州了，找个小店房他住下了。闲来没事干嘛的？逛街吧。那阵饭馆也照常营业， 他心里头腻歪，这天找了一座酒楼，在这喝闷酒，低着头一边喝酒一边盘算，月底我就回家，白天不敢回去，我黑天回去见见我的家人，看看我的老娘，真要没事回家种地去，做个安善良民，下半辈也别打架了。你说打架图个什么呢？伤了人命了，害得我这些年是奔波劳碌。哎，那阵就是年轻啊，不懂事儿。他心里头胡思乱想，正在这么个时候，他身后啊有仨人，这三个人的一番话就惊动了阿元。人这一生啊，七灾八难，谁都想过好日子，都想一帆风顺，但是谈何容易啊，辛酸苦辣喜怒哀乐都交织在一起。就拿阿元来说，本想过太平日子，因为这一仗打死人命，他整个人生都改变了。咱们前文书说了，他流落到柳州，无所事事，浪迹天涯。哎呀，到酒楼去喝点酒吧，解解闷。你说喝酒招着谁惹着谁了？哎，也摊上事儿了。紧挨着他身后有三位，这三位也是喝酒的，酒一下肚，嘴里没把门的，大山大叫，大吵大闹。阿元就心烦，他本来想静一静，理理思绪，可这三位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也甭说古代，现在也是如是，你到那吃你的饭喝你的酒吧，就有那么一伙人不自觉吵的是四邻不安呢、啊、就好像他有钱，他吃得起饭菜，在这显吧。阿元身后这三位就是这样，他要谈旁的，阿元这气儿还小点儿，一开始他不听，后来他一听，哎，谈到国家大事了，他连吵着带喊的，阿元就用了心了。就听一个小子说，哎，这打桂林的时候又可热闹透了啊，谁跟谁打桂林？清兵围攻桂林呢、啊、打桂王啊，哎呦，我亲眼目睹啊，太激烈太精彩了。那俩就说，哟，那你跟我们讲讲都什么样子。哎呀，你听我说啊，当时那桂王叫朱他妈是啊，朱由榔，兵退在桂林，那桂林城也高也厚，护城河水也深，听说那城里能有五六万人呢在那固守，后来清兵来了，把这桂林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轰击大炮上百门呢、啊、日夜攻打呀，结果怎么样？打了一个多月，40来天没攻进桂林。哎，要说这明朝的军队作战也够勇敢的，哎，两方面都有很大很大的损失。一说到这，这阿元就注了意了，因为阿元过去也投军了，也属于桂王的部下，咱没说过吗？他对明朝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这清朝不怎么喜欢，所以他就留神听着，听听这小子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这白话这小子当然不知道了，哎，依然接着说。后来眼看到40天头上了，可能上面的官急了，派了一位清朝的大将军。哎呦，你们说这大将军有多高的个？那我们哪知道啊，多高，身高1丈30尺还挂零啊，哎呦，跟半截的黑塔相似，这名我记不清了，都管他叫黑将军。黑将军来了之后停止炮击，先围着桂林城转了3圈啊，后来摸清情况， 决定

攻打北门，打开缺口。那一天黎明时分呢，这个黑将军亲自披挂上阵，督处清兵猛攻桂林。结果战端一开，空前激烈，你看那死尸啊，成

这黑将军摘盔卸甲，短衣襟，小打扮，左手挽盾牌，右手提短刀，他亲自上了阵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位可太勇猛了，三窜两纵上了云梯，结果又出事了。那俩人抻着脖子就问，出什么事儿？云梯短，城墙高，够不着，到那梯子顶上，离着那城墙的垛口还得有一丈挂铃，你说这怎么办呢？黑将军真急了，最后把盾牌扔了，把手腾出来了。你们猜怎么样？他一伸左手把自己的大辫子给扣住了，在手上挽了几圈，把手往空中一扬，哎，大吼了一声，自己拎着自己肉上了城了。我自己把自己拎上城了啊，高人呐、啊！黑将军登上城楼之后又大吼一声，真是雷鸣一般，震得桂林的城都颤三颤摇三摇啊，把掌中大刀一挥，就像割韭菜似的，把民兵杀的是东倒西歪啊。他一个人杀死有上万人，那鲜血顺着那城哗哗往下淌，跟开了闸的水一样，尸骨堆积如山。清兵在外地一看，大伙乐得直蹦，一鼓作气拿下桂林，把朱由榔给撵跑了。你说这黑将军有多邪乎，我亲眼目睹啊！要不人家大清该有天下呢，这都是天神下界，明朝该着亡，怎么反清复明也不好使，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他得不得得不得，他白活起来没完，说的也太悬了，哪有人能把自己拎起来的？本来咱说了，阿元对明朝就有感情，对满人就恨。听这小子赞颂满族人，他这活大了。阿元也搭着喝闷酒，喝的也不少了。他红着眼珠子回过头去了，拍了拍那白活那人的肩膀，哎，那人也愣住了，什么事儿？你是嘴呀，是屁眼儿？你胡沁什么？你知道的你说，不知道你别他妈穷白话。你他妈纯粹不是个人！哎，你喝多了，你怎么骂我？萍水相逢，并不相识。你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揍你个孙子！明朝怎么了？明朝把你孩子扔井里去了，满达子怎么了？对你家有什么恩惠？你他妈溜须拍马，满嘴喷粪，我摘他妈你的牙！你敢？我还想摘你的牙呢！去你妈的！你说这好得了？那边仨，这边就一个阿元，把桌子也周翻了，椅子也倒了，四个人就打在一块儿。其他的喝酒的、吃饭的，都吓跑。楼上打了个稀里哗啦，阿元可真有两下子，一个人面对仨人毫不畏惧，最后把这仨人给揍的是鼻青脸肿，是四散奔逃。阿元这酒劲儿也上来了，觉着这口闷气算出来了，龟孙子，我他妈今儿饶了你们，要不吸收前者的教训，我宰了你们！也没花钱，从酒楼上下来了。大伙儿一瞅，这位是凶神恶煞，谁敢拦着？掌柜的暗自叫苦，自认倒霉。那三位打的都起不来了。阿元迷迷糊糊从酒楼上下来，天已经黑了。结果喝的太多了，连店房都找不着了。转来转去出了城了，他心还纳闷呢。哎呀，怎么越走人越少？这店房在哪边呢？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树林里头闪出几条黑影，其中有个拿黑布烤的，出其不意，哎，

照到阿元脑袋上，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那几个人往上一闯，把他按翻在地，拿绳勒了个结结实实，扛起来就走。阿元再有本事，到了现在英雄难以用武了，翻山越岭也不知道走出有多远多远。最后他觉着人家把他放下了，脑袋上的口袋给摘下去了。阿元睁眼睛一看，哎哎，这什么地儿？说山洞不是山洞，说房子不是房子，总而言之都是石头垒的，里边点着火把，点着松树名字，那烟都刺鼻孔，叫人上不来气儿。对面有一个大木头桌子，桌子后面有把高脚椅，坐着一个人。这人中等个，长得两头尖，当件宽，嘎嘎脑袋，细眉，眯缝眼，鹰钩鼻子，薄嘴片，脸上有数道横疤，就知道这家身经百战，受过多少次伤啊。穿着一身青布衣服，冷森森的，眼露凶光盯着他，往旁边一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短不齐，有十来个。墙上挂着兽皮，有的腰里的别着家伙，什么二人夺呀，三节棍七节鞭呢、啊、单刀铁尺啊，斧子榔头，什么家伙都有，真好像五帝森罗殿呢、啊、阿元这阵酒劲就醒过来了。阿元一看，心说这是阴曹地府啊、哎、正在发愣的时候，正坐这瘦子冷笑了两声，朋友，行，有两把刷子，哎，在酒楼上一个人斗仨人毫不畏惧，而且出手如电，干净利索，听弟兄们跟我说你够把手，知道我干什么的吗？嗯，在下就跟你这么说吧，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身手五支令，拳手就要命，我是山贼的头，人们都管我叫大哥，大当家的。老兄，我这人手不够，特别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手。老兄啊，愿意入伙吗？只要你点头入伙，给你把交椅坐一坐，从今以后咱们称兄论弟，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喝酒是大嘴吃肉，好不好？哎，愿意不？说句痛快话，今儿把你请来就商量这事儿。阿元一听火旺上撞，哦，把我劫持来叫我当贼，哪有这种道理？阿元脾气格外的不好，跳脚骂啊，呸，闭住你的臭嘴。爷们儿虽然是个武夫，我做事情一向光明磊落，让我失身为贼呀、啊、你痴心妄想也不干，我走人了，转身往外就走。你想想走得了吗？那还捆着呢，就放他出去，把绳解开，他也找不着家呀，这个地方十分隐蔽。那个当头的冷笑了两声，老兄啊，我这地儿你还不清楚吗？有来无回，放你走你也找不着门。我可告诉你啊，除非把你抬出去，你能离开我们这个家，不见你休想越雷池一步。你到底入伙不入伙呀？啊，别给脸不要脸，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他这一说，那十来个人全上来了。怎么的？怎么的？他妈的了，不识抬举，这什么地儿？你还想耍横啊？哎，你想挨揍是怎么的？三说两说，翻了脸了。这阿元真不是好脾气，飞起一脚踹上一个土匪，踹得还不轻，
这土匪妈呀一

0: 正蹲那儿动不了地方。当头的一看火往上撞，豁然站起，用手一指韩小子，既然这样，今天就给你输筋活血，赎出你的皮子，弟兄们打，往狠打。一声令下如山倒，十来个人往上一冲，把阿元摁倒了。阿元再有能耐捆着呢，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顿揍的把阿元打的是奄奄一息呀、啊，张着大嘴喘气，满脸都是血了，肋条骨脊梁骨好像没折了。当头的这才说话，停，怎么样，这滋味不错吧？哎，我问你一句，入伙不入伙？
1: 不入。
0: 你再说一句，
1: 不入。不入，就不入。
0: 大哥，老大，
1: 这是死硬头啊，留着干什么？
0: 把他扔出去喂狼得了。慢，这当头的倒背着手过来了，没说话呢，把铜锅大烟袋抄起来了，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了几口。哎，我喜欢这样的，这有男子汉的骨气。哎呀，我还有个毛病，我要说办的事儿，非得办成不可，办不成我不甘心。你不是不愿意吗？我还非叫你愿意，不信咱俩就斗一斗，先把他压去，好生看管。打这阿元被压下去了，关在一间黑石洞里头，不见天不见日，到时候有人给送饭，到时候有人给送水，就在这里边吃，就在这里边拉，一捐就捐了两个多月呀，这干嘛磨他的性子？这招可够损的，也够厉害的，叫软磨硬。您说牙硬舌头硬，到时候舌头把牙给耗没了，没听说谁老的把舌头都掉了的，这软磨硬啊，捐你的性子。有多少人火冒三丈，嘣嘣直蹦，性如烈火，大山大叫，但是时间长了，慢慢这一磨也就磨软乎了。阿元也不例外，这两个多月把他都磨傻了。后来头发话了，别给磨死啊，也让他出来放放风，也溜达溜达，给他把扫帚扫扫院，干点零杂活，不过不能让他跑了。一开始还锁着，以后就不锁着了。阿元深知在这深山老林想走是走不了了，哎，反正我也不当贼，给我吃我就吃，给我喝我就喝，没事看土匪们在那坐着闲聊，他也凑过去了，跟着也聊，胡拉一顿，有时候也开玩笑，混了个烂熟。那头偷着一观察，有门，这是第一步。又过了俩多月，突然这一天，这些贼晚上出去了，天明的时候逮回几个妇女来，都拿口袋装着，等到了这小院里头把妇女放出来，这妇女是又哭又闹啊，这帮贼美的，嘿嘿，这回有了开心的了，把妇女就推到上房屋去。可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他们净干坏事。以往呢，阿元呢无动于衷，跟我没什么关系，可是今儿个是个例外，因为这女人当中有他亲表妹叫阿敏，红袄绿裤子，刚成亲不到五天被这帮土匪给绑架来了，他表妹他不认识吗？阿元心里就一翻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心是剧烈的跳动啊！他回到屋里，把大扫帚放下，心说：“表妹啊，你怎么落到他们手里头了？这还好得了吗？这

0: 我也有见死不救之理啊，因为他懂啊，妇女落到他们手里是个什么结果。我的亲人在这受辱，我能无动于衷吗？我他妈跟他妈拼了。他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心说拿什么拼，人家人多势众，我光棍一个呀，我是自投罗网，干找送死啊，不但救不了我表妹，把我的命也得搭上。不行，得想个办法。这什么办法？正在这时候，就听见那屋里的那些妇女狼哭鬼嚎的，哎呦，心疼的都闭上眼了。心说大部分都是良家妇女，姑娘媳妇儿，哪个甘愿受他们的蹂躏，拼命的挣扎，那么招来的是一顿毒打，多的打的没劲儿了，多的顺从了，端算结束啊。我表妹也不例外呀，肯定在那又哭又叫，正挨打受刑呢。这，哎，最后眼睛一亮，有主意了，我不妨试试。嗯，就这么地，不能再等他。打定主意，他迈着步，仗着胆子，到了那头议事的屋里头了。毫不犹豫的咣当把门推开，他就进来了。这是头一次，那个头摁着一名妇女，正要在那强暴，妇女不从，又抓他又踹他，是披头散发。那几个贼奇形怪状，什么样的都有啊。正在要蹂躏妇女的时候，他进了屋了。这帮小就一愣啊，那当头的也是一愣，我说老兄，你怎么来了？我说弟兄们，平常这小子可从来不进这屋啊，今天听说有老娘们的动静，他也动心了，闹了半天他也喜欢女人啊，哇，大家都乐了。当头的住了手了，四平八稳的坐好了，瞅着阿元，你要干什么？阿元都编好了词儿了，虎着脸瞪着眼睛，怎么的？你们能享受的我就不能享受吗？你们身上有的难道我没有吗？你们高兴的事儿我也照样高兴，今天爷我也想凑凑趣儿，也得分给我一个。这当头的听出来了，好，说的好，好，好，好，好，终于你动心了。我说老兄啊，你要早答应了，没事能少得了你吗？哎，你说几个月过去了，这苦头不是你自己找的吗？今儿说的好，说的好啊！别看你没入伙，也不能亏待你，让你高高兴。这些老娘们儿，你随便挑，挑哪个送给你，只要你跟我一心一意，金女人、银女人，啥样的都有，挑吧，哥们儿。阿元要的就是这句话。东瞅西看，还有俩女人在里屋，他推个门进里屋了，其中就有他表妹阿敏。阿元这才要救表妹，逃出龙潭。虎穴。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

0: 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妈妈，你看，公路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5: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4: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5: 这。
6: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5: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午后的时光是最适合发呆的时刻，风很轻，心很静，一首歌，一杯茶，一段慢下来的光阴。愿所有的旋律都能够治愈你所有的疲惫与匆忙。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好，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正在输入发来短信了，想点播一首《遗憾万万千》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这一首《遗憾万万千》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正在输入，微信好友简简单单点播了一首《求佛》，那来自誓言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

这一首《求佛》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微信好友 ZM 发来短信了，说芳姐点播一首落空蓝月唱的一首歌曲送给芳姐，非常感谢了，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权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权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权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0: 绽放着笑容，摇着屏幕。
1: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评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 ZM 发来短信了，他说点播一首不由人继续送给芳姐，再一次感谢你一起来收听这首来自二龙湖浩哥的歌曲吧。

来自二龙湖浩哥的这一首《不由人》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 ZM。北京时间的16:32，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小凤在直播间等待着您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4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小马同学发来短信，想点播一首伤心剖半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5。那么感谢今天的陪伴，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到此就要结束了。欢迎您关注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集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下周再见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这是横跨纽约东河的钢索吊桥，被称为工业革命划时代的建筑奇迹。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二集。

0: 布鲁克林大桥创造了现代纽约的繁荣，他首次将布鲁克林和曼哈顿连接到了一起。本片主人公是一群创造了非凡奇迹的人，他们在深深的河床下面开掘，在令人目眩的高空作业。他承载了一位父亲的梦想，一个儿子的悲剧命运，还有一位依靠自身智慧拯救了丈夫和大桥命运的伟大女性。布鲁克林大桥几乎毁灭了他的创造者一家。如今巍然屹立的布鲁克林大桥就像一座丰碑，赞颂着创造者们的理想、奉献和忠诚。九个星期后，他们终于抵达岩床，但是还未等他们向沉箱内浇筑混凝土，一个无心的疏忽却导致压缩空气开始向外泄漏。一旦压缩空气泄漏，桥塔可能会随时坍塌，所有工人的生命都将在瞬间遭到毁灭。
1: 大概两三分钟之后，我们终于成功关闭了下层的阀门。
0: 几周之后，他们封闭了沉箱，并浇筑了混凝土，最终构造了坚固的塔基。随后，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人马负责在布鲁克林建设第一座桥塔，另一路则开赴纽约准备下放沉箱。这次的深度是布鲁克林的三倍。
1: 对于纽约施工现场，我有一些担心。之前我们曾通过钻孔来确定实心岩的深度，在纽约工地，我们直到32米深处才触到实心岩。这个深度让我很吃惊，我们以前从未到达或者尝试过这个深度。我最担心的还是工人们会因为压力过高患上沉箱症，这个深度肯定会有人挺不住。
0: 没有人知道这些沉箱能否沉入如此之深的河床岩层。虽然明知道自己的生命将再次面临威胁，但是数百名工人仍旧义无反顾深入水下清理淤泥、岩石和沙土。
2: 在那么深的水下，一旦感觉病症发作会很危险的，而地面上工程进展顺利，初具规模。
1: 在建设纽约塔桥的大街下面，呈现出极其繁忙的景象，数十名工人已经在这儿奋战了几个月，一切都显得紧张而又有节奏。人们忙着清扫凿具，以便建造巨大的塔桥。
0: 仅仅两个月之后，纽约沉箱的下方深度已经超过了布鲁克林沉箱施工区，而沉箱病也不约而至。
1: 工人们在沉箱里能工作多长时间？
0: 这要看作业深度，层面越

0: 深，压力就越大，呼吸肯定就会越困难。在纽约沉箱下面，我们要承受每平方米24000千克压力，工人们每天只能干4个小时。
1: 沉箱里面会有危险吗？
0: 当然，肯定有。我见过有些人鼻血一下子窜出来，眼睛发红，眼球突出，好似要夺眶而出似的。这些可怜的家伙要一直忍受痛苦，刚开始恶心呕吐，然后头晕目眩，接下来是身体麻痹，很难。
1: 的确是这样，工人们在返回地面后多少都会四肢痛或骨头疼，胳膊和腿有轻微麻痹的感觉。这么危险的工种有人愿意来吗？
0: 当然多着呢，你想，活少报酬还高。地面工人干8个小时能拿2.50元，而沉箱作业工人干4个小时就能拿2.10元，所以人不是问题。虽然当班时间很短，但是工人在返回地面后仍旧出现了身体麻痹和浑身疼痛的情况，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好吧，看看嗓子，觉得疼吗？
1: 有几个工人的麻痹情况看来非常严重，可是经过3天到3周时间的休息后，他们基本上都能康复。而在15米深的水下，工人们出现四肢疼痛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工人们叫它屈肢症，因为一发作的时候他们就疼得直不起腰。所以我们请了一位医生，每天在这儿工作1到4个小时。
0: 虽然经过了百般努力，但还是有工人丧生了。
1: 首个死亡病例出现在23米深度的作业面。这个人刚被雇来的时候体质很好，他只干了1班2.5小时。刚上来时他感觉很好，可1小时后就死了。2天前进行过身体检查，他的肺还很健康。从记录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凡身体安然无恙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瘦长结实或骨瘦如柴，而所有患病的都是体型较胖或身材高大的人。
2: 很显然，这是长时间在高压环境下工作才会有的症状。对此，除了缩短工作时间，尽量选择那些体瘦和结实的工人到沉箱作业外，别无办法。
0: 沉箱现在已经下降了24米，结果不太乐观，压力非常大，工人病倒了，生命垂危。
1: 目前这种情况，工作时间必须减少，看来只能这样了。又有一个人情况很严重，正送去接受检查。
2: 他很快就被送到地面，当时他已经昏迷不醒，脸很苍白，毫无血色，嘴唇都青了。
3: 这是第3个死亡病例了，现在人人自危，担心自己的命运。工程建设陷入停顿，沉箱内没有了进展。他们已经到达致密的沙层，那地方很硬很结实，工具的磨损程度很大。这不是我丈夫期待的岩床，如果继续挖还会出更多人命。他必须做出抉择。
0: 华盛顿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不顾工人的生命安危继续寻找真正的岩床，要么将桥塔直接建在致密的沙层上。
1: 大伙儿都停一下，伙计们，我们已经到了极限，再干下去没有意义，还会搭上许多条命。这个致密的沙层就像混凝土，数千年来一直如此坚硬。我认为可以认定桥基就建在这里。
0: 如果他判断失误，桥塔很可能会发生倾斜甚至倒塌，而他将背负所有责任。在两

年艰苦卓绝的工作之后，长时间处于高压环境中的华盛顿再一次被病症击倒了。把他侧过来，让他躺上担架。

0: 他几乎没有任何知觉，整个晚上人好像快要死了。
1: 华盛顿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他和艾米丽在新泽西州特伦顿隐居下来，希望休息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虽然重病在身，但他拒绝卸去自己总工程师的职责。
2: 我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允许我参加董事会，每次说话只能说一小会儿，即使别人讲话我听，也坚持不了很长时间。我偶尔也能离开房间。我不相信病症会让我永远告别我的大乔，选择继续工作对我来说事关自尊和荣誉。送我回去吧。
1: 华盛顿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他口述了详细的指令，指挥剑桥工地上的助手们逐一落实。
0: 恐怕没有哪一项伟大工程是由一位遭受了这么大磨难的人完成的，但我相信我们俩携手一定能让大桥完工。
1: 艾米丽成为了坚强后盾，她自学了高等数学还有工程学的大量知识，这样就算华盛顿去世，她也可以监督整个工程的执行，完成她丈夫的宏伟计划。
2: 日复一日，当她抽出时间离开病房，她的角色也就从妻子、护士变成了大桥的总工程师。他要解释技术上的难点，亲自检查施工结果。他在大桥建设者和他的规划设计者之间搭起了一座最完美的桥梁。
0: 如果没有助力工程师们的奉献，这根本不可能做到。
1: 他在高等数学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聪明才智。
0: 每一个人都负责一个特定的部门，他们付出全部心血来确保工程能够按照华盛顿的计划正确进行。
1: 他让我们吓了一跳，他对建造理论和计划了如指掌，这不能不让人惊讶。
0: 正像我丈夫之前所说的那样，大桥成功必须依靠勤奋努力还有忠诚。
1: 最终当两座桥塔全部完工之后，第一根钢缆从一端牵到了另一端。
0: 从11点到1点半，第一根钢缆才达到两端预定位置，升空安装就位用了6分钟。这是他期盼了很久的重要时刻，但他病情过重不能去看。他真可怜，这太残忍了。
1: 两个星期后，在一次万众瞩目激动人心的仪式上，法灵顿这位总机械师从钢缆上成功地滑过大桥。
0: 法灵顿先生这样做只是想让负责组装的工人打消疑虑，钢缆足以支撑人的重量，他是第一个从桥上横渡东河的人，大家都说当时场面很壮观。
1: 真是太壮观了，有一点很肯定，这种场面我这辈子再也不会遇到了。对他们来说，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92米长的钢缆一根一根架设到大桥上空。

晨光映照之中，东河的桥墩显示出无比巍峨的身姿，连接的钢缆看起来就像脆弱的绳子。当轮船在它们下面往来穿梭

0: 拒绝和他们签订合同。我是唯一一个具有制造巨型钢缆实践经验的人，能保证他们达到额定荷重。华盛顿的话犹在耳边，但订单还是落到了与董事会来往密切的一位承包商手中。现在我们要被迫与那个骗子无赖打交道，很显然他在这笔买卖中耍了手腕，何况他还是布鲁克林一个有名的花花公子。随后的一年中，承包人使用大量铁丝来制作巨型钢缆，而他们将一根一根被连接在大桥上。一天，一根钢缆突然崩断，两名工人丧生，另有三人严重受伤，那条钢缆已经不知去向。华盛顿早就对钢缆的质量表示过怀疑，现在他派出检查员前往采样调查。检查发现，钢缆内部的金属丝质量低劣，它们被缠入钢缆的内部。这跟玻璃一样脆弱，不知道像这样脆弱的金属丝，有多少已经进入了钢缆，这根本不能用。这种材料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只有一个法子能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加大对供货产品检查，人员增加一倍。他们派人暗中盯梢，终于识破了供货商的诡计。满载钢丝的货车在拿到检查员的许可后，会来到拐角处的一个院子，在那里将合格的钢丝调换为质量低劣的不合格钢丝，随后这些滥竽充数的钢丝拿着合格证顺利运到施工现场。他们都被缠入巨型钢缆，根本无法再替换。这件事最让人头疼的一点是，所有不合格的钢丝全被缠入了钢缆里面，而且不可能替换下来。要确保钢缆的整体质量确实有困难，一个没有受过间谍训练的工程师怎么能应付这种无赖做法？
1: 还好华盛顿和他父亲制定的安全标准比较高，他们设计的钢缆比实际所需结实六倍，所以虽然是滥竽充数，但仍旧结实四倍，钢缆能够支撑。
0: 最后提供钢缆的合同重新回到罗布林公司手中，但是华盛顿却由此招致许多人嫉恨。他通过家里的窗户来监督施工的最后阶段，但他没有想到自己总工程师的职务很快就要面临威胁。新闻媒体刊登文章说他已经精神错乱。
1: 来听听这个，他身患神经疾病，所有医疗手段都无可奈何，有时候他会完全丧失意识，简直就跟死人一样，有时候他也可以听懂别人所说的话，所以就算他能康复的话，也要等大桥完工之后了。可笑之极。
2: 听听这个吧，报纸每天都在报道。我郑重宣布，布鲁克林大桥面临危险，因为他失去了核心人物。现在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就躺在监护病房里，工程建造设计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却掌握在了一个病人的手中。先生们，现在应该找新的总工程师了。
1: 大桥还不到一年就要完工了，他们偏在这个时候罢免华盛顿，让他做顾问。
0: 我不会跑去对董事们大献殷勤，就算没病我也不会。
2: 我做事的原则是不受他人摆布。
1: 一想到遭受的种种对待，我就忍不住要伤心落泪。我是在拼命修建大桥，同时还要挽救我丈夫的生命和他遭人诽谤的名誉。他在陈词的最后写道，如果我还能活着继续指挥大桥的建设工程，凭借着我的经验，我能找到比别人更省钱也更有成效的办法建成大桥。
0: 艾米丽四方求助，为华盛顿寻求支持。在美国工程协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她甚至史无前例地以一名女性的身份发表了演讲。现在华盛顿的命运就要由所有董事会成员来投票决定。
2: 总工程师人选对我们太重要了，我觉得应该让建筑界最有分量的人担任。
3: 作为桥梁建筑师，还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提并论。啊，等等，先听我说完。作为董事会的理事之一，我不同意换掉这样一个无论是人格还是能力都毫无瑕疵的人，绝不可以。他丝毫没有拖延工期，对他的横加指责是卑鄙的、可耻的，所以我坚决反对解除他的职务。
1: 投票结果出来了，是10-7，华盛顿占了上风，他将会继续保留总工程师的头衔。风波总算是平息了，我很庆幸，我总算帮上了华盛顿的忙。
0: 就在这一年，布鲁克林大桥全面竣工，庆祝场面激动人心，令人难忘。约翰·罗布林为了建设这座大桥献出了生命，他的儿子华盛顿子承父业，继承他未完的事业。这个自信而乐观的年轻人也在病魔面前倒下了。罗布林父子可能再也没机会像他们的同僚一样走过这座大桥。还有一个人以他特有的光彩让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他就是艾米丽·罗布林。这个名字代表了人性当中的光辉以及所有值得颂扬的美德，将与这座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杰作连在一起。
1: 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大桥已经建成，罗布林家族也将和这座大桥一起名垂青史。那是生命的结晶，你看它多美呀，完美无瑕。它是我们的梦，人们或许只是路过那里，或许只想欣赏它的壮观，但有谁能了解这里的故事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了解，我知道它是如何建成的，我知道是谁为它付出了生命，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0: 智慧缔造的奇迹工程，它驯服了凶猛的科罗拉多河，造福四方，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3集。

0: 国西南部的大峡谷，地球上最野性荒蛮的地区之一。蜿蜒曲折的科罗拉多河如利刃一般将峡谷劈裂。
1: 奔涌的科罗拉多河还未曾被驯服过。
0: 对弗兰克·科洛来说，这是他期待已久的挑战。
2: 小心开山了！
0: 美国政府计划建造一座拦河大坝，靠水电能源来改造沙漠的构想由来已久。长长的河道将洞穿厚厚的火山岩层。胡佛大坝的工程规模注定超过伟大的埃及金字塔，但是它的诞生也必将伴随着许多人的艰辛付出，甚至牺牲。
1: 这会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3: 现在这里每周就会失去三条人命，无法呼吸，简直快窒息了。
1: 必须提高速度和效率。
3: 你实在太心急了，
1: 这没有违反安全标准，
3: 这是在玩命，太危险了，
1: 绝对不能慢下来。
0: 弗兰克是一位冷血天才，意志坚定，同时一意孤行。他将不惜一切代价驯服科罗拉多河这条猛兽。
1: 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弗兰克正逆流而上，首次勘察建造胡佛大坝的最佳位置。
1: 27年来，我一直跟水利工程打交道，对这些早就烂熟于心了。
0: 沃克尔·布里格扬担任总工程师，他梦想着修建一座大坝，让贫瘠的沙漠被富饶的农田和繁华的都市取代。这是美国建国以来新建的宏大的建筑工程，我们勘察了160公里长的河段，寻找适合的地点。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大坝建设者，但是建造犹如山峰般雄伟的大坝困难重重，而且绝对不允许出现一丝一毫的失误。这些崖壁全部由致密的火山岩构成，相当坚固，足以承载水坝本身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另外，它还要远离断层线，因为有断层线的地方就预示着有地震的危险。弗兰克曾经建造过6座大坝，但是任何一座都无法与胡佛大坝相提并论。
1: 人类将会在这里见证奇迹的诞生，这地方正合适。上天早就安排好了一切，我要做的就是在山谷的裂隙间加一个塞子，从而充分将大河的磅礴力量善加利用。
0: 科罗拉多河就像一头桀骜难驯的猛兽，令人望而却步。它汇集了来自内华达山脉和落基山脉的水流，并且冲毁了之前所有试图驾驭它的工程项目。面对如此强大的自然力量，许多人认为建造水坝根本就是痴人说梦。1931年3月，蓝河筑坝工程开始正式启动。为了赢得胡佛大坝工程的竞标，弗兰克和建筑公司不顾设计本身的复杂性和难度，接受了政府提出的一系列苛刻条件。我们设计的是一座重力拱坝，之所以设计成拱形结构，目的是将阻挡住的科罗拉多河水带来的巨大压力传递给两侧的坚固岩壁。同时，由于自身体积大、重量沉，它又将稳固地抵于河床上，所有的力量联合在一起，牢牢锁住了胡佛大坝，让它屹立不倒。胡佛大坝要建造在杳无人迹的荒野上。所以在正式开工前，他们首先要建造一

0: 条通往峡谷的道路。
1: 政府已经从拉斯维加斯铺设了53公里长的铁轨，而我们正在建设一条通往峡谷的道路，一直到30米深的大坝位置，这样我们就能把挖出来的数百万吨石料运走。
0: 对弗兰克来说，速度就是一切，一旦超过最后期限，等待他的将是巨额的违约罚金。为了赶进度，他只能让工人通宵达旦的工作。然而在黑夜工作就意味着工地必须有大量的照明灯光。
2: 6月25日前必须给我提供电。
1: 好极了，兴建如此大规模的工程项目，获取足够的电力是头等要紧的大事，有了电我们就可以大兴土木了。时间紧迫，我可不愿意浪费一分一秒。
2: 这就是典型的弗兰克的风格，他做事雷厉风行，是个急脾气，一旦出现问题他都会亲自赶到现场查看，想办法进行弥补，绝不耽误。他把工期逼得很紧。沃克尔深知弗兰克的做事风格，如果提前完工，弗兰克将得到大笔奖金，而沃克尔的职责就是防止弗兰克铤而走险，选择捷径。
1: 沃克尔叫我催命鬼弗兰克，而我叫他磨蹭鬼沃克尔。我们都忙着建造石坝，从一开始就一起负责这个项目，我很尊重他的看法。他觉得我有点不计后果，而我可顾不了这么多，我关心的是一个月后能否贯通到河岸边。
0: 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谷底，心急如焚的失业者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应聘仅有的3000个工作岗位。胡佛总统将资助大坝工程来刺激经济发展。
1: 我想应聘工作。
3: 好的，先把这张表格填好。
2: 所有人都在饿肚子，可是他们要养家糊口，这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而且蓝河建坝是几十年才有的大事，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份工作，我被聘用了，属于运气好的。
0: 我们提供了3000个工作岗位，可这明显是僧多粥少，竞争异常激烈，好多博士都要求去挖隧道，而好多过去在华尔街上班的白领也跑来应聘开卡车。
1: 我们将被派往悬崖边上，在210米的高空工作，他们管这叫高空攀登，而且说只要胆子够大就行。我们每天的工资是$5.60，待遇不错，我当然求之不得了。
4: 那些不要命的每天可以多拿$60的危险补贴，我就在大工地上踏踏实实挣我的$5。
0: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弗兰克用特制的卡车将工人运往工地，每辆卡车每次可以运输160名工人。工人们实行3班倒，24小时日夜无休，全年假期只有国庆日、劳动节和圣诞节3天。
2: 我知道这地方条件差，但毕竟有钱挣了。
0: 不过在修建大坝之前，弗兰克还要克服一个重大障碍，汹涌的科罗拉多河。他们必须使河流改道，这样才能在河床上施工，可是两侧都是峡谷绝壁，他们如何才能让科罗拉多河改道呢？它是人类智慧缔造的奇迹工程，它驯服了凶猛的科罗拉多河，造福四方。它是水利建造史上的旷世杰作，它被誉为20世纪最壮观的世界工程之一。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必

0: 科罗拉多河的改道工程被提上日程。鉴于两侧都是岩壁，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钻孔和爆破技术打通四条分流隧道，每侧两条。挖掘如此大规模的隧道是史无前例的。根据政府规定的第一个交工期限，弗兰克只有两年时间来完成四条隧道的施工。
1: 我们必须紧锣密鼓，否则将面临每天2000至3000美元的高额罚款。
2: 小心开山了！

0: 炸药在峡谷壁上炸出了第一个大洞，工人们不禁热情高涨。900名工人被安排在峡谷上进行高危作业，为了每天60美分的津贴，这些高空攀登者不惜以身犯险。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利用凿岩锤、撬棍和炸药清除岩壁表面松散的岩石和其他悬挂物。为了能让大坝建成后坚固稳定，峡谷两侧的崖壁必须保证绝对平滑。
1: 我们将被挂在河流上空，建造美国历史上伟大的工程。每天能工作让人很开心，但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创新性地使用了最原始的安全帽，也就是用沥青浸过的棒球帽。

0: 哦，哦，我的天！
1: 一块巨大的岩石砸在他的头上，导致头骨碎裂。他早晨在工地上遭到了意外，下午就去世了。这是三个月之内工地上死亡的第四名工人。

辛苦劳作一天后，疲惫的工人们休息睡觉的条件也极为恶劣，很少有人租得起凉爽的住处。

0: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要数破烂城。
1: 他们说工地上已经住了1000多人，生活条件恶劣的要命，这里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干净水，卫生条件极差。我丈夫在大坝上辛苦卖命，我们留在这里，四周空荡荡的，几乎找不到任何遮蔽阳光的地方。有人测量过这里的气温，就连阴凉处都达到了50摄氏度。上周在1天之内就有3个女人被高温夺走了生命。
0: 我非常关心工人们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状况，这些是修建安置点的计划，作为修建大坝整体合同的一部分，工程公司必须修建一片工人居住区，为工人们提供必要的舒适的宿舍。工程正在施工中，但是工期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河道工程工地发生了意外，工人们饱受高温煎熬，痛苦不堪。
2: 如果某个工人实在承受不住高温，就立刻冲出去泡在冰块里降温，但是这里距离医院有好几个小时的车程，很多病人到达医院前就一命呜呼了。由于经受长时间的灼烧，他们的尸体发热肿胀。
0: 在气温炎热的6月和7月间，每2天就有一名工人丧命。这里就是地狱，人间地狱。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陷入了绝望，终于他们的抱怨和不满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弗兰克·安德森是当时著名的工会运动积极推进者，他采用虚假身份混入了胡佛大坝的建筑工地，秘密倡导工人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好的，谢谢各位能来。我叫安德森，是劳工组织的成员，不过好多人都知道我是工地上的一名司机。
0: 弗兰克的活动必须暗中进行，美国政府与承包商已联手将胡佛大坝工程的工会列为非法组织。我们一旦听说有工会在悄悄活动，胆敢挑拨我们与工人的关系，会立刻将他们一网打尽。群情激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寻衅滋事必须得到严惩。
2: 他们对待我们就像干活的牲口一样，我们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大家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我们需要更好的照明和通风设施，
2: 这很重要。
4: 有人就因为这个死了，
3: 我有2个朋友就丢了性命。洁净水，
4: 工作的时候需要洁净水，
2: 还有卫生设施，充足的通风设施，干净的饮用水，令人满意的住房和卫生条件，对吗？公司为以上4项条件每天付出约2000美元的成本，如果他们做不到，我们就要罢工，因为我们的工友亲属都在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奴役我们，摧残我们，我们的生命质量就会不断受到严重的威胁。
0: 在施工现场，工程建设仍在昼夜不停地加速进行。现在弗兰克最关心的是尽快实现河水分流，根本无暇去分心考虑工人的生活条件。
2: 我宣布一个好消息，河道工程进展神速，令人满意。从这个位置往下看，这里就是大坝的主体工程，4条河道已经基本完成，每条河道的直径将达到15米。目前我们还在抓紧时间完成分流河道，将河道拓宽。
0: 可是当工人们向崖壁深处挖掘狭窄的隧道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3: 这里就是地狱，

0: 没有通风设施，也没有足够的水，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希望弗兰克解决的问题。没有新鲜空气和洁净水，根本没法工作。
1: 我不明白工人们叫苦不迭的理由是什么？工程越早一天完工越好，对大家也越安全。
0: 一个高空作业的工人坠入悬崖，尸体却无人问津。其他工人则被迫在他的尸体旁工作，从而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弗兰克克洛的冷漠无情。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坠入了山谷，他至少在那里躺了一个小时。我们被勒令继续工作，只要工程能够提前完成，弗兰克克洛会不惜一切。 工人们怨声载道，安德森和工会得到了更多支持。下面根本无法呼吸，这个确实得改善。他们提供的口粮根本不够填饱肚子的。
1: 有传言说，劳工组织希望我们举行罢工，
0: 和老板谈条件，可我们需要这份工作，养家糊口。弗兰克·克洛利用了经济大萧条时期。 人们迫切需要工作的心理，在恶劣的条件下，用微薄的工资强迫工人工作，让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工人在地狱般的高温酷热中劳作，这就是犯罪。你们必须为自己的利益奋起反抗，因为没有人会替你们强。
2: 我们应该派代表和他谈判，
0: 罢工吧，罢工吧，罢工。
3: 我赞成，
0: 我也赞成，罢工，
2: 罢工。
0: 1931年8月7日，1400名工人开始罢工，工程陷入停滞。但是数量众多的失业工人随时准备接替他们的工作，罢工前景一片渺茫。弗兰克·克洛已经比约定期限提前了6个月。 为了避免巨额奖金，付诸东流，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镇压罢工。你知道这件事吗？
4: 我听到过一些牢骚，我还是想听听他们的要求。
0: 负责镇压罢工的是警长格林巴德·奥黛尔。
5: 你好，兄弟，
0: 早上好，先生们，请坐。谢谢。奥黛尔以手段凶狠而臭名昭著。
4: 要我让步，绝对不可能。别忘了，等着来这上班的人都排成了长队。
0: 没错，如果工人动不动就以罢工来威胁我们，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是不能容忍的。但是，我认为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况且罢工秩序良好，工人们没有出现情绪激动的状况。问题好像没这么简单。 有名工人告诉我说，一些比较激进的工人提议在必要的时候破坏设备、损毁工程，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把所有工人的工资都结清，然后让他们立刻滚。
4: 赞同，
0: 把工地清空，我要重新招聘工人。
4: 许多工人不得不离开工地，而工程将风雨无阻地继续下去。

0: 和他的手下将带头罢工的工人们驱逐出了工地，几乎没遭到任何反抗。怀着惊恐和畏惧，饥肠辘辘的工人们只得同意接受比以前更微薄的工资，以换取更好的工作和居住条件。仅用了5天，罢工就被镇压了。
1: 他们解雇了所有人，把工人们都赶出了工地。这些罪恶的资本家对辛苦卖命的工人没有一点同情和怜悯。很遗憾，无论工人再怎么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
2: Well,
0: 工人们叫我们暴君、独裁者，还有其他更过分的说法。但是克洛先生说的对，如果我们手段不强硬，那工期就得拖上10年，成本也得翻一番。我可不能任由这样的状况发生。如果你们老实本分的工作，遵守法律，不找我们的麻烦，那我们也不会找你们的麻烦。

0: 算清楚吗？大家都能相安无事。随着工会被解散，弗兰克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把他撵走，不许回来。工地上的条件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反而比从前更糟糕了。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用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我在平泉挺好的，林阳集团平泉项目负责人何向东。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大洋帐子村蜀香飘满园，丰收喜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砥砺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的最好教材，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心中的灯塔。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只有具有伟大精神的政党才能领导人民赢得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阐释伟大建党精神内涵，指引我们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0: 挺起共产党人精神脊梁，无惧艰难险阻，坚定勇毅前行。新的长征路上，要继续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引导党员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来自江苏的何向东是林阳集团平权项目负责人，千里赴塞北，扎根平权投资兴业，依托企业雄厚的新能源技术实力，总投资5.5亿元的智能电表和锂离子电池 PACK 储能集成项目落地开发区顺利投产。在地方贴心服务保障下，企业发展步履坚实，何向东由衷感慨：我在平泉挺好的。
11: 我是林阳集团平泉项目负责人何向东，老家是江苏南通启东人。林阳集团是集智能、储能、新能源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企业。公司科研实力雄厚，拥有各类专利242项，承担国家级重点科技项目12项，参与制定智能电表、储能领域国家标准61项，行业技术水平位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行列。由林阳集团投资建设的智能电表和锂离子电池派克储能集成项目位于平泉市经济开发区，总投资5.5亿元，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建设，目前已经全部建成投产。厂区建设综合办公楼、标准化生产车间，配套智能电表、储能派克自动化生产线各一条，可年产智能电表220万块，储能产品3吉瓦时，自投产以来生产运行平稳有序。林阳集团在平泉市新能源项目开发投资和建设过程中，与平泉市人民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合作信任。项目从落地到投产的过程中，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企业面临很多困难，平泉市市委、市政府和开发区领导在项目立案及备案选址、企业入驻、厂区试通一评等各个环节中都给予了我们企业非常大的帮助，深入跟踪了解我们企业在项目建设当中的困难，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每周通过现场协调会处理建设中的各种问题，

0: 给企业想办法，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让我们切身感受到平泉市优良的营商环境，这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信心。在后续项目的投资和运营中，我们还会继续深入研讨和加大合作空间。我在平泉挺好的。
1: 本台消息，眼下南五十家子镇大洋帐子村迎来红薯采收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分拣装箱工作，农机穿梭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得益于当地优越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大洋帐子村出产的红薯品质出众，香甜软糯，广受市场青睐。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做优产品品质，打造洋帐子红薯品牌。平泉树印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树印：
2: 今年我一共种了红薯100多亩地，有4个品种，第一是西瓜红，第二是哈密，第三是板栗，第四个鼹鼠25，亩产呢，平均3000斤上下，而只效益平均2块钱。
1: 南五十家子镇立足本地资源，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育苗、种植、产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特色红薯产业不仅夯实了村集体经济，更带动周边农户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南五十家子镇副镇长任航：
3: 南五家子镇立足区位优势，紧扣一线一川发展路径，聚焦红薯、食用菌、陆地蔬菜三大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多处百亩红薯示范园区，不断壮大种植规模，强化基地示范带动，通过合作社联动农户，补齐产销配套，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1: 本台消息，连日来，卧龙镇碾子沟村荣祥家庭农场的西梅陆续成熟，吸引众多市民结伴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走进果园，映入眼帘的是连片的西梅树上密密麻麻挂满了饱满的果实，色泽鲜亮，果形圆润，果香扑鼻，让人垂涎欲滴，在绿叶掩映下更显新鲜诱人。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果园内不少周边游客穿梭在果林间，精心挑选成熟果实，亲手采摘品尝鲜果，欢声笑语回荡林间。荣祥家庭农场负责人魏凤荣：
4: 我们从2014年开始经营果园，果一部分拿到集市上去卖，一部分供游客采，每年收入10来万块钱，比种地强。
1: 近年来，卧龙镇强化政策扶持，创新管理服务方式，加大农技培训力度，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实施专业合作社加示范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发展食用菌、设施菜、葡萄等农业产业，强龙头、壮基地、建园区、树品牌，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实用郡园区及

0: 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
2: 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

0: 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格瑙，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哇，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3: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5: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4: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6: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4: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4: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8: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

0: 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 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5: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7: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6: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8: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4: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0: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9: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0: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 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12: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1: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12: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9: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3: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9: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4: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4: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4: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

0: 报道。
1: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2: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3: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4: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4: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6: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8: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5: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6: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5: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6: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5: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7: 上文书咱们说到苏秦来到了齐国，这秦穆王呢特别的喜悦啊，就把他国中之事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了苏秦，请这个苏秦呢给他出谋划策。他就说出来了，这个秦国国王怎么样派这个魏冉要约请他称为宾帝，他如何在金殿之上一怒之下斩杀了公孚宣。苏秦听完这些话站起身来，大王，此事那是大错特错呀。啊，秦穆王听到这儿不由得出了这么一身冷汗。怎么，苏便是难道说寡人我做错了吗？确实啊，您做错了，

那郭大夫所讲的都是实情。你应该想一想啊，强秦他早有野心，他想称霸于天下。对周天子他势如草芥，他早想取而代之，无奈一解呀，他就怕众诸侯取其而攻之，所以呢他暂时的称为西帝，也请您称为东帝，可以替他担去一半罪名。哦，那么称帝之事我应当如何办理呢？事已至此，我想代王呢，您可以受而不称。何为受而不称呢？您可以接受秦王的约请，但是有一样，万万的您不可登基。这样一来，您既没有得罪秦王，你也没有得罪天下众诸侯，而且可以收买天下众诸侯的人心，何乐而不为呢？哦，哎呀，多亏苏便是你点拨于我呀，不然的话我一定会把此事办错。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请教苏便是，大王您不必客气，有话请讲当面。秦王来信约我和他联兵攻伐赵国，你看此事我可以做吗？苏秦听到这儿啊，心里边嘎噔打了个冷战，心想多亏我来得快，嘿嘿，我们原已经计划好了要联合赵国、韩国、魏国，趁着齐国出兵攻打宋国之际，我们可以报我燕国的大仇，怎么样？秦国果然要和齐国联兵攻打赵国，要是这样做的话，我们燕国的大仇何时能报呢？苏秦就把这脑袋摇晃的跟这个拨浪鼓似的，此事是万万的不可呀！啊，怎么这件事情也不可以？那当然啦，苏秦呐，就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而且苏秦这个人呢，曾经周游列国，到过很多国家，他是个合纵家呀，对各个国家的事情了解的都了如指掌，尤其对赵国他知道的特别清楚啊。说大王您怎么能够攻打赵国呢？那个赵国魏韩赵三家分金，他是最北边的国家了，虽然说过去他特别的软弱，可是有一样啊，赵国现在那已经不是以前的赵国了，尤其是赵武灵王实行了胡服骑射以后，他训练出多少骑兵啊，兵力特别的强盛，这是第一，您不能够攻打赵国。另外还有啊，赵国跟齐国过去有什么冤仇吗？齐王摇了摇头，对，据我苏秦所知啊，过去齐国曾经围魏救赵，对赵国是有恩的，人家赵国一直尊敬齐国，和齐国没有任何的过节。如果说现在您要统兵攻打赵国，恐怕大王您出师无名，此事仍然是万万不可呀。再有，大王您想一想，想当年魏韩赵燕楚联合起来攻打秦国，虽然说五国兵败了，秦国呢一直对这个赵国耿耿于怀，恨之入骨，这是他面前的一个绊脚石啊，碍他的事儿啊。如果说现在您和秦国联合起来打败了赵国，攻灭了赵国，您替谁出力呢？您这是替秦国出力呢。将来秦国打败了赵国以后，
他要打谁呀？你想过没有啊？他要想统一天下的话，必然他要兵发你们齐国，您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哎呀，秦女王听了这一番话以后，哦，如果要不是苏便是您提醒我的话，您点拨我的话，寡人我是险些上当啊。哎，大王，我看您不可攻打赵国，有一个国家您倒是应该出兵攻打。哦，苏便是，你想的是哪一个国家呢？那就是宋国呀。啊，宋国的国王宋康王，这个人呐，为政暴虐，不得人心，而且呢，他得罪很多旁边的诸侯国。另外，在过去他也出兵占领过齐国的五个城池。嗯，对，您别看这个国家小啊，但是他的国家特别的富裕，可以讲那是富饶之国。你我出奇兵打败了宋国，他们国家这么多财产完全可以充实您的国库。另外呢，打败了宋国以后可以威慑各个诸侯国，让他们看一看，谁要是得罪我齐国的话，就是宋康王的下场。这么样一来，不就更加树立起齐国的国威？这样的事情你何乐而不为呢？就这几句话呀，把这个秦女王说的是眉开眼笑。苏殿师，你一路之上劳乏啦，我感谢你不吝赐教啊！我看你先到馆驿当中休息几天啊，以后呢，我要经常的向你讨教。苏秦这才告辞，出了宫门，来到馆驿安息。苏秦走了以后，这齐闵王啊，赶快的下这么一道密旨。就把这司马诸葛秋实给找来了，向他密递了一番，告诉他，你立刻就让这相子啊带领着人马啊，马上的去给我攻打宋国。哦，那我可以调哪些人马呢？告诉他了，耿介60000骑兵，韩涉的30000步兵，谁也不让知道，秘密行动，兵贵神速啊，赶快的给我攻打宋国。这个诸葛秋实领命之后，把这个密令告诉上将军相子。上将军相子啊，立刻是调起人马攻打宋国而去。就这件事情，除去诸葛秋实、相子他知道以外，其余别的大臣是一概不知。秘密行动，当然了，苏秦住在馆驿里边，他也不知道啊。倒是接长不短的，这个秦闵王呢，哎，把他请进宫中，一块喝酒啊，一块聊天啊。而且把一些事情啊也不断的向这个苏秦请教。过了多长时间呢？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这个苏秦在馆驿里边还觉得奇怪呢，上一次我跟这个齐闵王已经建议了让他出兵攻打宋国，他到底去没去呀？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都半个月了，如果说他真的调兵遣将去攻打宋国了，我得马上派人呢给我们本国送消息，立刻可以跟那个赵国、韩国、魏国的兵马合在一起。

0: 起义，
1: 趁他国内空虚呀，攻打的齐国，报我燕国的大仇。
0: 怎么没有信儿啊？
1: 这一天呐，就跟随他的随从急急忙忙的从外边来到了馆驿。
0: 大人，大人，不好了！
1: 啊，
0: 出什么事情了？
1: 嗨，现在呀，整个临淄城全都嚷嚷动了，感情人家齐国的上将军项子是凯旋而归。
0: 啊，
1: 凯旋而归，
0: 对，
1: 感情半个月以前人家就带领人马去攻打宋国。现在啊，把宋国已经灭了，那个宋康王啊，在温县那个地方已经自杀死了。现在人家齐国的人马是凯旋而归。
0: 哎呀，
1: 苏秦听到这儿出了一身的冷汗，他万也没有想到齐国的人马动作如此的迅速，这可是兵贵神速啊。
0: 我实指望
1: 齐国调兵遣将攻打宋国，趁他国内空虚之际，我们率领人马攻打齐国。想不到啊，我在这馆驿里边啊，这还高高兴兴呢，每天进宫呢陪着秦女萌这儿喝酒聊天去，
0: 嘿，
1: 感人是暗地行动，已经凯旋而归了。苏秦一想，一计不成啊，嘿嘿，我再生二计。苏秦急急忙忙的就来到宫中面见齐女王。见了齐女王以后，我恭喜大王，贺喜大王。
2: 哦，苏边师，寡人何喜之有啊？
1: 哎呀，大王，我真没有料到您听了我苏秦之言，您派骑兵啊攻打了宋国。现在我听说上将军项子已经带领人马凯旋而归了。
2: 哦，
1: 哈
2: 哈哈哈，
1: 那么这件事情苏便是你已经听说了，大街小巷纷纷议论，我怎么能够不知呢？
2: 大王，看起来齐国确实是国富兵强啊，其他别的诸侯国再也没有办法和您比拟了。哎呀，苏便是你严重了，言过其实。哎，我这可不是言过其实啊，我亲眼得见呐、啊！我恭喜大王，贺喜大王。
1: 齐闵王啊，这时候脑袋全都晕了。这位你看看，哎，我们齐国的兵马就是厉害，怎么样？你父亲说出话来，我是照计而行，仅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把他宋国给打趴下了。宋康王自尽而死，众诸侯国你们看看吧，谁敢再得罪我大齐呀？一旦得罪我大齐，宋康王就是你们的下场。
0: 苏秦眼珠这么一转，
1: 大王，您应该乘胜追击。
0: 啊，
1: 何出此言呢？哎，您把宋国打败了，这是一喜，还有一件大喜事儿等着您呢。哦，苏秦师，你赶快讲来。你可以趁着现在人的将军士兵正在气盛的时候，可以一鼓作气再攻打楚国。
0: 哦，攻打楚国，
1: 你想一想啊，如果要是在攻打楚国要再得胜而归的话，那您比强秦可又厉害多了。他秦王算得了什么呢？他能够跟您相提并论吗？有这样的大好时机，有道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件事情大王您应该速决速断。
0: 嗯，
1: 苏秦这几句话讲完以后，这秦闵王啊

0: 个鱼一样，脑袋是晕晕乎乎的。对，苏院士讲的确实是对，我就照计而行。
1: 我，于是他马上下旨，把这太史子言

0: 开完。3月26日是个吉日，午时是良辰，可以在这个时节何以启迪必胜无疑。
1: 哦，
0: 这一下这秦女忙更相信了，李特就把这司马诸葛秋实找来，又把这些将军全部给找来了，商议了一番，让他们下去赶快做准备，就是3月26号午时准备起兵攻打楚国。苏秦呐，得到确实的消息了，绝对没有错了，这一次秦女王又中了我的奸计了。攻打楚国可不像攻打宋国那么轻而易举呀，带领的人马少说呀，你得带领这么几十万，而且路途又遥远，嘿嘿，这可不是十天半个月就像宋国似的你能够立刻凯旋而归。借这个机会，我们可以马上联合魏国、韩国、赵国的人马攻打你齐国，这正是我燕国报仇的大好时机，我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苏秦呐，就辞别了齐闵王坐车，赶快的转回了燕国。那么齐国这么大的动静，文武大臣能没听说吗？老太师王竹一听，什么苏秦来了，嘿嘿，我家大王又中了苏秦的奸计了，这还了得吗？不行啊，我身为太师，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我呀，还是那句话，拼出我的性命不要，我还要找大王理论理论。呵，这老太师王竹这劲头又上来了，坐上车，马鞭一响，不战咕噜噜噜噜来到宫门。老太师下了车以后，再想怒闯宫门。这回啊，武士不答应了。为什么呀？齐闵王已经下了旨意了，不管是什么人，包括老太师王竹在内，任何人不能够擅闯宫门。那真要想拦住，甭说一个王竹啊，几个王竹也进不去啊。王竹回到家里边写奏折往里边递，齐闵王啊是不理不睬，而且一连几天齐闵王也不登朝了。嘿嘿，这些大臣们，你们也不要在我面前胡言乱语，我是决心已下。老太师王竹啊，心想这可怎么办呢？我这一次再闯宫门，这天他要去了，仍然进不去。老太师啊，把头一低，坐着车转回府门。刚一回家，哎，他发现他的儿子王仪从外边回来了。他的儿子岁数也不小了，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了。您想想，他这么大的才学，他的公子学问也很了不起啊，可以讲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晓人和，满腹的经纶，是个当官的材料。唯独人家王仪呀，已经看透了官场当中的弊端，人家呀不做官。那么不做官干什么呢？周游列国，学着孔子的模样，设馆授徒。那么今天是特意从外地赶回家来的。王竹一看孩子回来了，王仪上前施礼参见爹爹。哦，你怎么今天回来了？哎呀，老爹爹一向为国事繁忙，难道说连您的寿诞之日您都给忘记了吗？哦哦， 哎呀！

还想起来，明天就是自己的寿诞之日了，65岁整生日。不过又一想呢，国家这么乱，大王屡屡的受人蒙骗，英国呀擦刀磨枪，人家要报前仇，大王呢又受了苏秦的蒙骗，还要起兵攻楚，嗨，心里边乱糟糟的，我还过什么生日啊？算了算了，你回来呀，就在家待些日子啊，看看你的娘亲，跟你的妹妹团聚团聚。至于我的寿诞之日呢，我也没心思办，就不必办了吧。他话是这么说呀。当天晚上，有人就把寿礼给送来了。谁呀？太傅郭无存。这王林觉得奇怪呀。我与郭无存虽然说是一见称臣，我们办的都是婚事，私下里边啊一点来往全都没有。这么说吧，说坐在一块聊会的天啊，哎，说说家长里短的，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怎么认为郭无存今年一反常态呢？怎么在这天晚上先把寿礼给我送到，而且他家人说的特别清楚，明天早晨太傅大人要亲自过府拜寿。哎呀，他这算何意呢？上文书咱们说到太师王竹想怒闯宫门，没有闯进去，心里边灰不溜丢的，坐着马车回到家中，一看呢，儿子王仪回来了，他还问孩子呢，你怎么回来了？孩子告诉他说，明天是老爹爹的寿诞之日，孩儿特意赶回家中为老爹爹拜寿而来。哦，王竹这才想起来，赶上明天呢正是自己65岁的整生日，家里边这些人呐，都想给他好好的操办一番。你想想，那不是一般的人呐，当朝太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当朝一品。那么每年到了寿诞之日，那还了得呀？府门要张灯结彩，而且是百戏助兴，满朝文武都得前来祝寿。就连大王都得派特使给他送来寿礼，年年都这样啊。王竹一想啊，今年就算了吧，你看今年这些事情啊，嘿嘿，大王可不是怎么了，他头脑发晕呐，中了人家的奸计了，燕国磨枪擦刀准备报仇，他视而不见。秦王捏他称帝，他一怒之下斩杀了乌涂轩。现在苏秦要来了，哦，苏秦给他出主意，让他攻打宋国，他就攻打宋国，让他呢攻打楚国。你看现在要调兵遣将攻打楚国，虽然说我上一次怒闯宫门跟他讲了一番，他也答应我了，从今以后愿意做个明主。他这是做明主呢吗？啊，他亲口答应我的呀。他说让那个上将军项子率领着30万人马就在齐燕交接的地方驻扎，以防不测。结果怎么样啊？他出尔反尔，他还有兵力吗？如果说现在真的调动全国人马去攻打楚国的话，恰恰在这个时间人家燕国要报前仇的话，又便如何是好呢？国家都这个样了，嘿嘿，江山将要毁之一旦，我还有什么心思办我的寿诞之日啊？所以他告诉家人，
明天这生日啊我不过了，你们呐把门关上，给我挡压，也不用让别人再来给我祝寿来了。他这话也就刚刚说完，门外就来人了。谁呀？就是那个太傅龚于纯配他家人给送寿礼来了。这倒好啊，还没到正日子呢，前一天晚上人家把寿礼给送到了，而且家人还说了，明天我家太傅就要过府给您拜寿。王叔一听更觉得奇怪了，怎么就这位太傅龚于纯呐、平常日子跟王叔两个人可以说虽然是一殿称臣，只是议论国家大事，私下里的一点走动全都没有，说两个人坐在一块聊会儿天没有。这么今年会一反常态，他提前把寿礼给送来了，而且说的特别清楚，明天早晨就要过府与我拜寿，他这算何意呢？家人走了以后，王竹啊觉得这事不好办，你说你这生日到底做不做呀？你不做，人家寿礼已经来了，不但他的寿礼来了，一想明天还跟往年一样啊，你是当朝太师，什么三公啊六卿啊五官呐、还有不少的大夫，还有不少的武将，哪个不上您府邸给您拜寿来呀？真的就把这大门这么一关，谁都不见，不近人情啊。那么这些文武百官你都不见了，隐王派特使给你送寿礼来了，你敢不接旨吗？嗨，自己是那么想，但是啊事不由己，这官啊做到这种程度了，办什么事情不是自己说话全算数啊，推脱助澜，嘿嘿，您就随着走吧，赶快吩咐家人准备一番，准备多少酒席，明天呢咱们还得招待这些客人呢。果不其然，第二天呢由这个太傅淳于公带领的这些文武官员陆陆续续的全都来到了太师府给太师拜寿。王竹强打精神应酬一番，左看一眼那太傅，右看一眼太傅，心想你偌大年纪了，身染重病，连咳带喘的，你说你今天你起这个头干什么呀？既然来了还得好生的招待一番。说来的这些官员都是真心实意的给王竹拜寿吗？可不是啊。为什么呀？就是王竹这几次怒闯宫门，尤其后来两次他想闯宫门没闯进去，这些官员们在私下里边都纷纷议论呢、看这番意思呢，老太师是不是失宠啊？有可能。我听说呀，老太师两次闯宫门大王都不见了。就是啊，这事我也听说了。所以这些官员里边呢就有的特意啊以拜寿为名来观察动静来的，尤其是谁呀、就是那位太保鲁奔。因为这个人他年轻啊，他一看太师偌大年纪年过花甲了，而且最近呢又失宠了，再一瞅那太傅一天到晚的气喘吁吁，哎，还甭说这官啊当多少年了，看那条命保的都保不住，那还两说的呢。如果这太师跟太傅要是多不行了的话，谁是当朝一品呢？哎，我现在虽然说是三公最后一个，这俩要都不行了，那可就是我了。而且过去听大王讲过呀，也想立一位相国，

0: 凭我鲁班的才学，凭我这年纪，这俩老班菜要是都不行了的话，这个相国必然落在我的头上了。所以这个人呢是心怀叵测。他来到太师府以后，表面上乐呵呵的要给太师拜寿。哎呀，老太师啊，太师过生日每年都是红灯结彩，百戏助兴，今年怎么会一反常态了呢？难道说是老太师囊中羞涩不成吗？老太师，如果囊中羞涩，跟在下讲一声啊，我可以请囊相助啊。呵，这话里全都有话呀，王叔听不出来吗？王叔当然听得出来呀，心想啊，我还没有受贬呢，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两朝的重臣，我是太师，你在我面前这样摇头摆尾，你要干什么呀？无奈一劫，今天是他大好的日子，人家毕竟是给他拜寿的，所以强压怒火也得笑脸相迎。哎呀，太保大人，你何出此言呢？只不过现在是国事繁忙，顾不上，看起来老夫我今年要慢待各位了啊，列位请坐请坐啊，赶快喝茶赶快喝茶。这老太师啊，光让人家喝茶，家里边的人呢也老给这些官员们倒茶，就不提吃饭这茬。什么原因呢？老太师心里着急呀，这要是往年呐，齐闵王早已经派特使把这个寿礼给送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恩宠啊。今天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眼看快到午时了，一点消息全都没有。这一下啊，这些官员们可全都坐不住劲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把头一点，没错了。你看。怎么样，大王今年不派特使，不给老太师送这个寿礼了，也不给老太师助兴而来了，看清楚了没有？绝对没错了，老太师啊，这回他算是失宠了，恐怕用不了几天，他这个太师的座位啊，就该给别人腾出来了。大家一有这个心情，鲁奔坐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天都这会儿了，大王派来的特使怎么还不来呀？你看看你看看，大伙儿都在这儿坐着干等着，这倒好啊，净喝了水了，这个宴席什么时候开呀？老太师啊，我们大伙儿可多少有点等着不太耐烦了。嚯，他领头就要在这儿起哄啊，坐在旁边的太傅楚云归后头带喘的站起来了。太保啊，你刚才说什么呢？老夫我没有听清楚啊。啊，怎么大王的特使还没有来你就着急了吗？在这儿不冷不热的，你在这儿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殿称臣，互相有个照应，就是不吃饭，老太师偌大的年纪了，他过生日我们在这儿坐一坐又该何妨呢？你哪有这么多说的呀？太傅啊，给了他两句。不管怎么说呀，现在级别在这儿呢，这个鲁奔赶快上前深施一礼，对对对，您老人家讲的特别对，刚才呢我是莽撞了，我莽撞了，以后您还得多多的教训于我。哎呀，教训我们是不敢呐，你看我跟太师都偌大年纪啦，我又身患重疾，我们能在朝中待多少年呢？不能跟你比，你就好像正晌午这个太阳一样蒸蒸日上。不过有句话我告诉你吧， 嘿，你呀，先学着怎么做人，然后呢，再学着怎么做事。
1: 啊，这位老太傅，别看喉咙带喘的，说出话来还真有劲儿，
0: 这一下就把鲁班的气焰给打下去了。剩下的官员一看老太傅全都急了啊，就是我们本来呢是给老太师祝寿而来，哎，给他坐一坐就可以了，哎，没有什么。老太师王主心如刀剜一般呐，暗暗叫住呆王啊呆王，我对你是忠心耿耿，我性格不好，确实我有的时节是直言反杀，但是要一样啊，我不是为了咱们大齐的社稷，为大齐的江山着想。怎么您记恨老臣了？即便您记恨老臣，今天您也不应该这样做呀，多少要顾全老臣的脸面呐。今天您不派特使前来送寿礼，说明什么呀？说明你我君臣中间，嘿嘿，已经不睦了。我失宠是小事啊，怕是怕朝中会生出变乱呐。就在这个时节，就听见门外边马踏銮铃响来，家人呐、急急忙忙的往里边通禀，太师带他们的特使来了，就这一嗓子，包括老太师、太傅、陈玉公、鲁奔，还有前来拜寿的坐铁官员，唰，全都站起来了。
2: 紧跟着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大家来晚了！”老太师，你赶快设香案接旨吧。
0: 老太师抬头一看，谁呀？太监首领封迪。老太师赶快吩咐一声，设完香案，
2: 然后太师带领全家全部跪倒，这些官员们呢在旁边呼呼啦啦也全部跪倒一地。苏迪拿出圣旨来，是高声的朗读啊。
0: 太师王主听旨，今年太师大寿，寡人一如往常派特使前来祝寿，送来寿礼。老太师您望旨谢恩吧。
3: 哎呀，就这两句话呀，王主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心想啊，呆王啊呆王，你还没有忘记老臣呢、跪在地下当当当磕仨响头，祝呆王晚寿无疆。
2: 随着有这个小太监就把这寿礼的装盒给抬过来了，
0: 来，把装盒打开，请大家瞻仰一下呆王的寿礼。
2: 万也没有想到，
0: 太监首领孙迪，我这一伸手把装盒盖给摁住了。
2: 老太师，呆王的寿礼和往常一样。今天呢是宫中有事，我来的晚了一些，您着急了，我想各位大人呢都等着入宴席呢，就不必耽搁时间了。然后冲王主啊使了个眼色，王主不知什么意思啊。那好，各位赶快入席。就吩咐人呐，把这个齐女王送来的寿礼给抬到里边去了。孙迪呢跟着也进去了。
4: 孙迪往四下看了看，老太师明白啊，冲着旁边站着的佣人们把手这么一摆，禀

孙迪呀、啊，你伸手把这砖头盖给掀开了。老太师，您赶快过目吧，您看一看，这就是今年大王给您送来的寿礼，你千万千万心里边要明白呀、啊！啊！王祖走到近前，低头观看，看完这寿礼呀、啊，王祖可以讲是胆战心寒。送来的是什么东西呀、啊？五枚大枣，两只玉环，六只檀香，这是何意呀、啊？哦，老太师，这还用我明说吗？啊，老太师，枣、环、香，您还不明白吗？哦。王祖明白了，什么意思啊？齐闵王啊，不用他了。你别这么一次闯宫门，两次闯宫门，没接没完的，上我这找麻烦来。借着你过生日的机会，我给你送寿礼，提醒你一下，因为你是两朝的重臣，对我大齐有功，我不能够诛杀你，但是有一样。我让你呀、啊、是及早的还乡，把你的官职我给罢免了。哦，那么这个孙迪刚才为什么不让当着百官把这个中和的盖给打开呢？孙迪呀、啊、对王竹是特别的佩服，什么原因呢？当初这个孙迪呀、啊、是个穷小子，走投无路了，住在一家客店，交不起店钱了。这个店房掌柜的呢，为了跟他要这个店钱，还要从他身上发点小财儿。正赶上宫里边要找太监，嘿，他用酒啊把这个孙迪给灌醉了，然后把这个孙迪呢抬到宫中，他挣了一笔钱。当时正赶上秦明王身旁边缺少这么一个贴身的内侍，那么寻找这个太监的首领派谁呢？派两个人，一个是太宰陈永飞，一个就是老太师王竹。您想想啊，大王身旁边的贴身内侍、太监首领，这每天都在大王旁边站着呀，谁不想走这个门路安排自己的亲信呢？还甭说这些官员们，就是后宫的那些妃嫔们，也都想走点门路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大王身旁。所以有不少人呢心里都明白，王竹这老头啊，您甭给他行贿，嘿，这个人他也不吃这套，干脆您就求那太宰陈永飞去，那是给多少要多少，来而不拒。无奈一解，这王竹办事向来是秉公办理，一点全都不含糊。不管这个陈永飞啊怎么甜言蜜语的，怎么跟老太师旁边啊说好话，这王竹啊就跟过筛子一样，把这些太监全都过了一遍，挑选了一番，甭管是从模样、从才学、从办事，选来选去，王竹就选定了孙迪。孙迪呀、啊，这才一步登天。孙迪一想，老太师对我有这么大的恩典，我得想办法报答人家的恩情啊！几次给老太师送礼，老太师都把他轰出去了。我办的是公事，你用不着给我送礼。所以这孙迪对王竹特别的敬佩。恰恰在这个时节，齐闵王让他送这样的寿礼，他一再的拖延时间，就盼望着大王能够回心转意，哪知道齐闵王决心一下绝无转圜。孙迪这才咬着牙来到太师府给他送礼。

0: 张老太是这种模样。孙迪来到王五的身旁边，压低了嗓音告诉他：“老太师，您不必伤心，您应该如此这般。”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以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麦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我在平泉挺好的，林阳集团平泉项目负责人何向东。今天的乡村型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大洋帐子村蜀香飘满园，丰收喜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砥砺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的最好教材，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心中的灯塔。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只有具有伟大精神的政党才能领导人民赢得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阐释伟大建党精神内涵，指引我们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挺起共产党人精神脊梁，无惧艰难险阻，坚定勇毅前行。新的长征路上，要继续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引导党员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来自江苏的何向东是林阳集团平泉项目负责

0: 责人，千里赴塞北，扎根平泉投资兴业，依托企业雄厚的新能源技术实力，总投资5.5亿元的智能电表和锂离子电池 PACK 储能集成项目落地开发区顺利投产。在地方贴心服务保障下，企业发展步履坚实。何向东由衷感慨，我在平泉挺好的。
1: 我是羚羊集团平泉项目负责人何向东，老家是江苏南通启东人。羚羊集团是集智能、储能、新能源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企业。公司科研实力雄厚，拥有各类专利242项，承担国家级重点科技项目12项，参与制定智能电表、储能领域国家标准61项，行业技术水平位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行列。由羚羊集团投资建设的智能电表和锂离子电池 PAC 储能集成项目位于平泉市经济开发区，总投资5.5亿元，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建设，目前已经全部建成投产。厂区建设综合办公楼、标准化生产车间，配套智能电表、储能 PAC 自动化生产线各一条，可年产智能电表220万块，储能产品3吉瓦时。自投产以来，生产运行平稳有序。羚羊集团在平泉市新能源项目开发、投资和建设过程中，与平泉市人民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合作信任。项目从落地到投产的过程中，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企业面临很多困难。平泉市市委、市政府和开发区领导在项目立案及备案选址、企业入驻、厂区试通一评等各个环节中都给予了我们企业非常大的帮助。深入跟踪了解我们企业在项目建设当中的困难，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每周通过现场协调会处理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给企业想办法，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让我们切身感受到平泉市优良的营商环境，这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信心。在后续项目的投资和运营中，我们还会继续深入研讨和加大合作空间。我在平泉挺好的。
0: 本台消息，眼下南50家子镇大洋帐子村迎来红薯采收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分拣装箱工作，农机穿梭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得益于当地优越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大洋帐子村出产的红薯品质出众，香甜软糯，广受市场青睐。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做优产品品质，打造洋帐子红薯品牌。平泉树印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树印：
2: 今年我一共种了红薯100多亩地，有4个品种，第一是西瓜红，第二是哈密，第三是板栗，第四个鼹鼠25，亩产呢，平均3000斤上下，而只效益平均2块多钱。
0: 南50家子镇立足本地资源，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育苗、种植、产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特色红薯产业不仅夯实了村集体经济，更带动周边农户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南50家子镇副镇长任航：
3: 南50家子镇立足区域优势，紧扣一线一川发展路径，聚焦红薯、食用菌、陆地蔬菜3大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多处百亩红薯示范园区，不断壮大种植规模，强化基地示范带动，通过合作社联动农户，补齐产销配套，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0: 本台消息， 连日来，卧龙镇碾子沟村荣祥家庭农场的西梅陆续成熟，吸引众多市民结伴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走进果园，映入眼帘的是连片的西梅树上密密麻麻挂满了饱满的果实，色泽鲜亮，果形圆润，果香扑鼻，让人垂涎欲滴，在绿叶掩映下更显新鲜诱人。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果园内不少周边游客穿梭在果林间，精心挑选成熟果实，亲手采摘，品尝鲜果，欢声笑语回荡林间。荣祥家庭农场负责人魏凤荣：
4: 我们从2014年开始经营果园，果一部分拿到集市上去卖，一部分供游客采，每年收入10来万块钱，比种地强。
0: 近年来，卧龙镇强化政策扶持，创新管理服务方式，加大农技培训力度，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实施专业合作社加示范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发展食用菌、设施菜、葡萄等农业产业，强龙头、壮基地、建园区、树品牌，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
1: 平泉镇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5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1度。北五十家子5到21度，黄土梁子5到21度，毛兰沟5到21度，平北5到21度，柳溪5到21度，王土房5到21度，七家寨5到21度，辽河源头3到18度，榆树林子5到21度，大庆水库5到21度，卧龙镇5到21度，排头山镇5到21度，杨树岭5到21度，清河镇5到21度，南五十家子5到21度，小四沟5到21度，道虎沟5到21度，西沟5到21度，港坝5到21度，菠萝树5到21度。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甜的。
2: 帮我拍背。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两碗面。
9: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我会叠被子了。
14: 真棒。
15: 妈，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0: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0: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2: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首批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齐温家致辞，王政府宣布开幕。
0: 科技有料，文化有趣。2026年服贸会记者带您探访京津冀3D企业如何各显身手，展示 AI 应用新场景。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系列分论坛发布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各抒己见，共话发展蓝图。
0: 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活动在雄安举行，首批布局19个创新研究院。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今天24点油价上调，国家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少涨4成左右。
1: 根据对等原则，中方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

0: 首批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我省海盐化工领域首笔蓝色贷款在沧州落地，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年产一万吨锈塑项目能够通过海水资源提及利用，从源头避免浓盐水直排污染海洋，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但因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企业一度遭遇融资瓶颈。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于秀月：
1: 传统的这个信贷产品，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审批上，还是从它的这个利率上，不能和我们的建设需要相匹配，资金缺口呢已经在影响着建设的这个进度。
0: 今年七月，我省出台河北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指引，聚焦海洋节能降碳、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修复、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五大领域，推出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并将秦皇岛、唐山、沧州列为试点城市。认定项目符合支持标准后，沧州银行立即启动专项审批通道，实行一起一策差异化定价，仅用一个月完成 1.19 亿元蓝色贷款投放，为企业节省利息约400万元。于秀月：
1: 蓝色贷款全部到位，然后我们利用这个资金尽快地促进了这个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整个项目2027年3月份竣工投产。
0: 沧州银行黄华支行营业部主任季斌：
2: 我们将以这笔贷款的落地为契机，从资金供需两端发力，提升金融机构的实操能力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开发更多蓝色金融的应用场景，积极为涉海企业扩宽融资渠道，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流向海洋经济的绿色赛道。
0: 在邢台市宁晋县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因订单激增、规模扩张，企业一度面临流动资金周转压力。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王长明：
3: 因为下游的像南方的或者这个一些大的龙头头部企业，它下单的需求比较高，这个期间属于交付的高峰期，那么企业的资金呢就会逐渐的紧张。
0: 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宁晋农商行迅速开启加急服务通道，最大限度简化办理流程，5天时间完成1000万元贷款投放。宁晋农商银行小贷中心营销组长魏康浩：
4: 启动小微企业加急审批流程，同时三个部门一起审批，这样的话把时间能压缩一半以上。
0: 今年以来，宁晋农商银行针对县域内电线电缆、主粮健康食品等六大产业集群3502家企业实现授信全覆盖。宁晋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赵衍鹏：
5: 我们明确这个清单，每一个集群它的企业户数特点都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后逐户的走访，做到一个全覆盖。
0: 在此基础上，宁晋农商银行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金融产品，针对农业企业，宁晋农商银行结合农作物生长和产销规律，推出春耕秋收流动资金循环贷，春耕放款，秋收还本。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这款产品，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目前已服务6000多亩农田，增产约20%。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土地托管协会领办人程志杰：
6: 投资400万，这是咱们农商银行及时的把这个项目资金就拨付到位。从今年春天，我们就开始小井并大井，都实现了水肥一体化，
0: 畅通融资渠道，精准助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宁晋县金融系统已为全县六大特色产业集群量身定制72款金融产品，今年累计投放金额183.82亿元。
7: 9月11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出席并致辞，省长王正普宣布开幕。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唯一的境外主题论坛，已连续2年落地雄安。本次大会以数智雄安服务全球为主题，旨在打造

0: 交易功能突出、成果落地务实、产业联动密切的数字交易专业平台，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更好助力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与会领导和嘉宾为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雄安数据交易所揭牌，共同发起数据产业城市协同行动倡议。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会前，王正浦会见了齐文嘉一行。王正浦说，河北省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发展与金方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产业、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齐文嘉表示，金巴部委将深化与河北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拓展交流模式，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成果。王正浦还参观了数字贸易场景展示，了解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郭延宏，副省长赵新海，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伊斯梅尔·艾沙辛参加了有关活动。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联合展区，既有 AI 新应用，也有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三地企业各展所长，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得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新变化。
2: 走进京津冀联合展区，天津、河北多家 AI 加康养企业带来的新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这些设备可以采集舌苔、脉搏等数据，经后台大模型分析，很快给出诊疗结果。
3: 大模型和智能诊疗设备结合为一体，来模拟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我们用户再通过使用这个仪器呢，就可以去了解自己属于中医的九种体质的哪种体质。
2: 在京津冀联合展区，三地企业各显身手，亮出 AI 翻译、AI 交互、AI 招商等多样应用，探索 AI 落地场景。
4: 通过大数据的角度去研判一家企业是否近期有对外扩建、扩充的信息，把这些信息输出给我们的招商人员，他们把这些信息直接跟企业做对接，然后呢就大大加速企业选址落地的这个概率。
5: 把 AI 装到了眼镜里，它就可以实现很多的功能啊，比如说是实时的字幕、实时的翻译、提示器，在一些国际会议当中就使用我们的这个眼镜来去服务于会议的翻译保障。
2: 展区里硬科技并非唯一看点，文艺元素同样亮眼，京津冀三地的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纷纷登场，成为现场颇具人气的看点。
6: 东西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因为价格也不是很高，因为刚才我看那个手串了，特别的好看。
7: 我们的文创有我们的宣纸描红系列，还有冰箱贴系列，还有鱼在画中游、金鱼系列，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能够使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成一种治愈型、解压型的。
8: 我们皮贴画呢，只要是能入画的，我们都可以做成皮做的、浮雕的、半浮雕的手工艺品，做国画的比较多，包括人物、花卉、山水都可以。
2: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分为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之美绿色生活家、协同之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未来之境155新图景五大板块。河北共有19家企业参展，与北京、天津企业同台展示三地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新智生产力培育、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成效。
0: 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在大会今天举行的系列分论坛上，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围绕河北如何抢抓人工智能加机遇，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建言献策。
1: 依托京津冀协同优势，河北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产区论坛上，一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了区域算力

0: 硬核实力。目前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 65.6 万 P， 占全国的 30%， 再用机架数达到 354.7 万架，占全国的 22.8%。 为推动海量算力资源精准赋能实体产业，论坛现场重磅发布了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搭建起政企产研供需高效对接的权威平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推动算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李浩伟：
1: 需求侧呢，一共是征集了64项算力需求，覆盖了钢铁、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医药等行业。从供给侧看呢，我们汇聚了中国电信、涿州同志云通、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等大规模的制算资源。
0: 融科联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江少秋：
2: 我们作为算力提供商，其实也很犯难，就是说怎么能够精准地对接到有需求的客户和企业。那我觉得这次大会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未来肯定要布局河北，我们深入地去调研河北的哪些企业能和我们对接得上，那么我们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开发。
0: 算力筑基关键在用，与会专家建议河北一定要主动拥抱 AI， 让京津冀优质制算资源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生产场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算力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易行智能北京科技公司高级副总裁吕建飞：
3: 其实河北是有这种传统的制造业的大量的数据，相信可以以这个政策牵引，更大胆的扶持这个 AI 的创新，包括各种智能体去赋能个人、赋能企业的政策方面的一些统筹，可以激活传统的优势，然后更进一步的去赋能整个河北的这样一个发展。
0: 新华三集团智算首席架构师刘永亮：
4: 我觉得一定要围绕着北京这个优势，把咱们的一个相关的东西引过来，因为北京也好，天津也好，是依赖于咱们像张家口的一个风能啊。现在好多企业在研究怎么在河北周边去构建咱们那个整体的算力机房，有了算力机房，咱们就有应用生态落在里面，有了应用生态在里面，就可以把我们其他的一个企业给通过园区给构建起来。
0: 在大会的另一个重磅分论坛智能体时代的智算服务创新与高质量运营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河北区位条件优越，市场体量够大，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多元，而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一定会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广州上航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饶云飞：
5: 现在我们在河北更多是提供的是 AI 的基础设施的算力，但是算力背后是需要去消纳的。我觉得未来的河北的算力的发展可以去跟未来的应用做些深度的融合，因为这从需求的角度去深化的话，可能对咱们算力的产业的需求会更加的旺盛。
0: 北京九章云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妙旭：
6: 结合其他的这个产业，包括具身智能的，包括制药的这个产业，深挖它里头的这个技术的内涵，就刚才说的 RSI 软件服务、 AI 工厂这个服务，那么我相信进行结合之后，它一定会有很好的这个发展。
0: 昨天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省侨务工作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根、魂、梦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以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为主题，依托燕赵文化引导侨胞厚植家国情怀。要聚焦工作重点，健全为侨服务体系，精准打好侨牌，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侨界力量。
7: 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

0: 贡献智慧力量。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北京交通大学是首批4所疏解到雄安新区办学的首都高校之一。昨天下午，学校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体育中心举办。北交大校庆以“百萨之行，精雄致远”为主题，北京校区、威海校区、唐山研究院、雄安校区同步直播，集中展示学校百年办学底蕴与精雄协同发展新格局。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吴命立：
4: 我们交大到雄安，既是响应这个中央的号召，同时也是这个学校发展的一次重要的这个契机。我们提出来叫做疏解重构再辉煌，就是希望我们利用疏解雄安的机会，再重新打造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学科生态，能够更好的服务国家，服务这个雄安，服务京津冀的发展。
3: 据了解，北交大正在雄安推进爱创湾创新研究院网络集群建设，涵盖轨道交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19个方向的创新研究院，目标是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融合，促进优势学科、核心技术、高端人才更快融入新区发展。北京交通大学数字轨道交通研究院院长钟章队：
5: 北京、天津、雄安联合起来，结合河北的周边的城市，打造国际发展级、引领世界人才中心的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以及国际交流中心的建设。
3: 北京交通大学聚焦雄安未来产业，布局新兴交叉学科群，打造大交通、大信息、大土木交叉融合新体系，填补国家轨道交通安全评估领域空白。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江嘉诚：
6: 因为我是金融专业的嘛，雄安在绿色金融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我觉得这里同时也可以实现我将来未来梦想或者人生规划。
3: 北交大雄安校区总占地面积约2600亩，是海淀校区总面积的2倍多。目前核心建筑已经全部封顶，2027年9月将如期开门办学。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胡飞飞：
7: 雄安校区打造一纵三横、一环四区五组团的空间结构，融合当代学科群发展趋势及学研与文体多功能于一体，打造5分钟生活圈，满足师生日常需求。
3: 北京交通大学校友宋天德：
8: 这个校区我看这个这整个的规划非常好，也是促进我们这个交大这个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新的起点。
3: 北京交通大学校友董卫敏：
9: 我是雄安人，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我又回到了雄安，我希望交大呢用它的强大的科研力量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来添砖加瓦。
0: 昨天北京林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据了解，研究院将围绕绿色低碳、新材料、大生态、大健康等领域的关键技术难题开展科研攻关。目前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入驻企业已达291家，聚焦各类高端创新人才3200多名，科研和科技服务平台40多家。
3: 记者日前从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我省已完成2026年度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工作，今年共资助学生1165人。
0: 今年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防控工作继续被列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之一。截至目前，全省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累计超4700万人次。初筛异常率从2023年的4.4%下降到现在的2.2%，中重度异常率下降了10到15个百分点，防控成效显著。
3: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告知书，明确限制使用农药需在指定专柜存放，严禁与普通农药、食品、食用农产品混放。销售时需如实登记购买人身份信息、购买品种、数

0: 量、用途等内容，相关记录留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1: 近日，塞罕坝机械林场完成森林资源监测评价。最新监测数据结果显示，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达 84.04%， 两项核心指标超额完成了二次创业阶段性目标。
0: 金秋时节，我省围绕长城文化、太行山水、运河非遗、湿地生态、城市漫步、海滨休闲、森林康养、秋收采摘，推出八大精品秋游主题线路，方便游客沿着路线实地探寻，直观感受河北美景。
1: 今天上午，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在沧州体育馆开幕。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352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沧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2: 开幕式上，舞狮狮耀九州，灵动喜庆；八极拳展演拳会苍环，刚劲雄浑；传统杂技骨秀凌云，太极方阵五运千年；外籍选手联演气贯八方；沧州特色拳种展示五连天下等节目依次上演，观众掌声雷动。
3: 整场开幕式我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很有气势，特别能看得出来咱们沧州这个武术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不仅是传统拳种，还有很多外国选手参与，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体现武术无国界、以武会友的格局。
2: 本届大赛统筹设置主体赛事非遗市集武术文化嘉年华、武城千年、雄风沧州、武术大联动等13项系列活动，并融入新潮互动体验，设置 AI 武术大屏、武术闯关游戏、机器人拜师等趣味项目。参赛选手美籍华人张淑慧：
4: 这次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沧州，这次我会比赛八卦跟苗刀，希望有机会再回来沧州继续练习。
2: 依托本次国际武术大赛，沧州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举措。
0: 昨天下午，历时21天的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圆满闭幕。这次汇演由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在廊坊上演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涵盖29个戏曲剧种，全方位展示了北方戏曲艺术的传承成果与创新活力。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日前，国家发改委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
1: 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1.4毛、1.5毛，少涨40%左右。这是近半年时间里国家第3次出手调控成品油价格。
0: 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其中，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去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1: 日前，由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规范覆盖了煤炭、陆上油气、有色金属等10大矿类，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今天起按照火车票提前十。

0: 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的提问时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0: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支持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0: 伊朗政府10号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1: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从本月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今年年底。阿联酋外交部对此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十一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0: 独眼娃娃，作者焦无娜，演播苏雅。刚刚进去的时候，你轻轻地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的身子动了一下，说明他有反应。我轮流说着603宿舍的人的名字的时候，他的眼睛时暗时亮，不像是精神失常的人。李树继续说，时暗时亮，不正是精神失常的表现吗？邵剑锋不满地说，我看你疑神疑鬼的，精神已经开始失常了。剑锋，我在想，那五个女生死的时候，都在现场发现面具，这些面具都是他们在玩笔仙的时候戴的面具。注意，他们是闭上眼睛随便摸一个面具戴上的。按照正常的情况，在受到了惊吓的时候摘下面具，只会记得自己戴的是什么面具，而不会去注意别人戴的面具。这凶手却知道每个人当时戴的是什么面具。

那就是说凶手当时也在场。李树慢慢地说着。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邵剑锋疑惑地看着李树。换句话来说，李树沉思着说，凶手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这个人当时把他们戴的面具都一一记住了，并且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面具都拿走。现在六个女孩只有蓝子嫣还活着，你是说？邵剑锋大声道，不可能，蓝子嫣绝对不可能杀人的。我也没有说蓝子嫣去杀人，文书死后她一直在康复院里，可是并不等于说这事情就跟她没关系。李树看着邵剑锋，你在胡说。邵剑锋道，任雪儿死的时候，剩下的五个人一定把自己当时戴了什么面具都互相说了，他们五个人都知道别人戴了什么面具。可其他四个人都死了，李树说。所以你就怀疑蓝子嫣？邵剑锋使劲地摇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也许当时还有第七个人在场。他们说过，当时他们玩笔仙的时候，门关得紧紧的，窗帘也拉上了，除非这第七个人是个隐形人。李树拍拍自己的头，或者这第七个人真是邪恶的笔仙。邵剑锋不信这世上有什么鬼神，可也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他望着李树，整件事愈来愈扑朔迷离了。还有，李树说，当时每个人都讲一个死亡故事，可蓝子嫣讲的故事中，女主人公并没有死，只是疯了。如果解释为蓝子嫣胆小，故意不说真正的死亡故事，可现在蓝子嫣真的疯了。我已经说过，这种巧合太离奇了，唯一的解释是，蓝子嫣并没有真的疯，他只不过是按故事里的情节假装疯了。邵剑锋立即反驳道，就算蓝子嫣不是真的疯了，也许是他真的觉得是笔仙在报复，以为疯了就是得到了故事的结局，笔仙就会罢手了。李树看着他，现在你也开始相信他不是真的疯了，而是逃避。邵剑锋想了一下，摇摇头。这事情太神秘了，李树，你有信心查出真相吗？只要我们顺着蓝子嫣这唯一的线索查下去，李树说。好了，我们先去吃饭吧，周六我们再来看蓝子嫣。我也这么想，无论如何，我觉得蓝子嫣也正在受到威胁。邵剑锋说。H 大充满了恐慌气氛， C 栋女生宿舍的六楼已经成为了空楼，谁也不肯在六楼住了，连守楼人和保安都不敢上六楼巡逻了。关于六楼的诡异传说也像长了翅膀一般在校园扑扑地飞着，住在五楼的人不止一次地听到六楼时时有脚步声走来走去，还听到叹息声和笑声，甚至有人听过到几个女孩一起念叨着的声音。笔仙，笔仙，快从深夜的彼岸渡过来，穿过黑暗之谷，越过亡灵之国。笔仙，笔仙，快从阴冷的地底升起来，穿过前世之阴，越过今生之果。然后是几声恐怖的尖叫，隔了一会儿，只有一个女孩念道，笔仙，笔仙，回到黑暗中去，笔仙，笔仙，回到永恒中去。笔仙的疯狂报复在每个人的口中传着，袭击着每个人的神经。一个宿舍已经离奇地死了五个

人，剩下的一个一定也逃不了。很快的，又一周过去了。李树和邵剑锋一放学就并肩走出校门，拦了一辆车向康复院奔去。一路上他们都不怎么说话。今天晚上是不是能对所有的事情做一个了结？如果是邪恶的笔仙，那么蓝紫烟也许就会成为最后一个牺牲品。如果不是，蓝紫烟的真面目就要显现。不知道为什么，李树和邵剑锋的心里都出现了笔仙这个词。他们越是深入调查，越是觉得自己快变成了一个鬼神论者了。见鬼！两个人的心里同时咒了一句，可不是见鬼吗？蓝紫烟站在康复院的一棵树下，抬着头凝视着天空，好像天空中有他需要的答案。紫烟，邵剑锋看着楚楚可怜的蓝紫烟，不由得升起满腹柔情和一丝内疚。他受的折磨已经够多了，他居然还跟李树一起怀疑他。蓝紫烟没有动，依然抬着头向天空寻找他要的神秘答案。李树在旁边的一张石凳上坐下来，观察着蓝紫烟的一举一动。紫烟，你觉得好些了吗？邵剑锋拉住他的手。蓝紫烟慢慢地回过头来，脸部的肌肉牵扯了一下，向邵剑锋展开了一个呆滞的笑容，好像他已经忘记了应该怎么笑一样。他盯着邵剑锋，那笑容好像刻在他的脸上，一直不变地挂着，那样子美丽极了，也诡异极了。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说，全都逃不掉。邵剑锋瞪视着他，他不再说我看见他了，而是变成了全都逃不掉了。全都逃不掉。蓝紫烟又慢慢地说了一句，便转过头又仰望起天空来。一个年轻微胖的护士走过来，对蓝紫烟说，蓝紫烟乖，吃饭了。那口气完全像在哄一个婴儿一样。蓝紫烟回头看了看护士，垂下眼帘，无助地看了邵剑锋一眼，乖乖地任由护士拉走了。现在你还认为他是在装疯吗？邵剑锋转头对李树瞪了一眼。李树摇摇头，又点点头，站了起来。我们去看看康复院的伙食如何吧。他们来到康复院的餐厅，站在大大的玻璃窗外，向里面看去。就餐的病患者并不很多，一些情绪激动的病患者挥舞着勺子，大声叫喊着，蹦跳着把饭菜撒了一桌子。一些人吃的时候，一粒一粒地数着米饭，露出会心的微笑。蓝紫烟坐在角落里，那个护士把盛着饭菜的塑料饭盒递给他，他就拿起塑料勺子，也不看是什么饭菜，机械地缓慢地舀起一勺放到嘴巴里，他根本就没有嚼，直接就往肚子里吞。一勺吞下去，过了半晌才又舀起第二勺，那个护士拍拍他的头，说了一句什么，就离开他走了出去。蓝紫烟没有任何的反应，只是很慢很慢的，每隔几分钟才舀上一勺放进嘴里，就这样一勺一勺的把饭菜往嘴里送，一口一口的吞下去。他怎么能这么吃，会伤了胃的。邵剑锋就要冲进餐厅里去，李树拉住他，如果他真的已经人事不知了，你说他也听不懂。邵剑锋一想，只好沮丧地停下了步子。这一餐饭吃得很慢，李树和邵剑锋在外面足足等了一

0: 个多小时，简直要疯了，才看见那个护士又回到餐厅，把蓝子烟带了出来。回到蓝子烟的病房中，那护士嘱咐了一下李树和邵剑锋，便出去了。一时间病房很安静，蓝子烟照例坐在窗前，定定地看着窗外，看着天色渐渐变黑，忽然他的眼睛睁大了，出现惊恐的表情，他指着窗外一声尖叫。怎么了怎么了？邵剑锋几乎扑到窗前，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1: 我估计他的意思是又看见那道该死的白影子了。
0: 李树坐在床沿没有动弹。为什么我看不到？邵剑锋还向外面张望着。
1: 因为那不过是蓝子烟的幻觉，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0: 李树笑了一下，他的笑容忽然凝固了，因为他看见窗外已经黑下来的花园中有一道隐约的白影，没等他看清楚，白影子就不见了，好像是被那棵弯弯的树一下子吸到里面去了一般。见鬼了！李树狠狠地低声骂道。
1: 你看到什么了？
0: 邵剑锋惊异地看着李树。
1: 这见鬼的康复院，连我都快变成精神病人了。
0: 李树的脸色怪异。
1: 你是说你也看到了？
0: 邵剑锋问。
1: 我什么也没看到。
0: 李树站起来，走到蓝子烟面前，忽然笑了一下。
1: 蓝子烟，你是学心理学的，你知道如何暗示别人对吧？
0: 李树，邵剑锋有些忍无可忍。夜渐渐深了，李树和邵剑锋互相看了看，似乎一切正常，他们不相信谁能在他们眼皮底下杀了蓝子烟。夜风吹进来，邵剑锋看着站在窗边穿着单薄的蓝子烟。夏末秋初，风吹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凉意，他探出身子把窗子关上，正要回头搀蓝子烟离开窗子，忽然听到外面啪的一声响，蓝子烟惊叫一声，邵剑锋猛然回头，只见一双青白颜色的枯瘦的手摊开，拍在窗子上一动不动的。
2: 谁？
0: 李树抢上前去，那双手猛然收了回去，窗子底下发出了一声瘆人的怪笑声。
2: 谁在装神弄鬼？
0: 李树哗地打开窗子，一张牙齿参差不齐的脸唰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那张脸站着白痴般却诡异的笑容。蓝子烟又惊叫了一声，双手紧紧地抓住了邵剑锋的胳膊。
2: 王源，你又乱跑了，快跟我回去。
0: 一个凶巴巴的女高音响起，一个高大的中年护士出现，一把拉住窗前的人就走。原来是一个到处乱跑的病患者。李树松了一口气，才发现自己的冷汗都浸透了衬衫。护士端着一杯牛奶走进来，对李树和邵剑锋说，两位，规定的探视时间快到了。李树对护士道，护士，今晚我们可以待在这儿吗？今天蓝子烟的情绪有些异常。护士面无表情地说，
1: 不行，康复院有规定，你们放心，这有我们呢。
0: 可是我们怕会发生什么意外，邵剑锋插话。
1: 除非你们去请示院长，护士道，不过我想应该不行，没有这个先例，这里不是一般的医院。
0: 他说着把牛奶递给了蓝子烟。
1: 蓝子烟乖，把牛奶喝了。
0: 蓝子烟一声不吭地接过来，仰脸就喝，可他的目光刚好向窗外望去，突然他的眼睛一定，手一震，整杯牛奶全倒在了身上，淋淋漓漓的 邵剑锋和李树同时向窗外看去，只是一些朦胧的树影在风中微微地摇晃着，没有什么异常的东西。那个护士皱了一下眉头，目光碰到邵剑锋的目光，连忙放松眉头道：哎，得换衣服了。他在衣柜里拿着一套干净的病号服，走到蓝子烟身边就要给他脱衣服。邵剑锋皱起眉头，这护士似乎要当着他们两个男生的面儿给蓝子烟换衣服，难道在他们的眼里，患了这种病的人就不算人了吗？他向李树示意了一下，意思是要李树一起避开一下，可他却看到李树饶有兴趣地盯着蓝子烟。邵剑锋走过去猛地一把拉住他道：喂，子烟要换衣服呢。李树好像才醒悟过来，哦了一声，眼睛却还盯着蓝子烟的脸。对了，你已经三天没有洗澡了，闻闻这味道。算了，先别换衣服了，我给你洗个澡吧。护士把干净衣服扔在床上，把蓝子烟带到了旁边那个小小的浴室里。我们去找一下院长吧。邵剑锋看着护士把蓝子烟带进去关上门，对李树说。李树却摇摇头：不行，得有一个人守在这里。子烟在洗澡呢，我们在这里多不方便，那浴室很小，护士要在外面给他穿衣服的，再说有护士在这儿呢。邵剑锋向门外走去：我们快一点，不然过一会儿就要被赶出去了。李树只好跟着他向院长室走去，他们去过院长室，所以熟门熟路的，不一会儿就到了。门紧紧锁着，院长不在，邵剑锋不甘心，又找到值班室，问值班医生。值班医生告诉他们，院长下午有事出去了，估计是直接回家了。院长一周只有三天在康复院，今天不是他在康复院的日子。两个人只好往回走。怎么办？邵剑锋问。李树指指外面的花园：对，躲起来，等那护士走了我们再进去。邵剑锋的眼睛一亮，外面的花园因为晚上没有人出来，所以隔老远才有一盏灯，而且灯光都很朦胧。邵剑锋没来由的觉得一阵阴凉。他们悄悄地借着花丛树影的掩护前行着，很快潜到了蓝子烟的窗户底下。里面很安静，会不会是在换衣服呢？那护士也没有在啰嗦，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李树忍不住探出头，邵剑锋在后面拉着他的衣服悄声道：李树，不许你偷看。人呢？李树不理他。这么长时间了，他也应该洗好了，怎么不见人呢？邵剑锋霍地站起来向里面看去，那个小小的浴室门紧紧关着，什么动静都没有，这太不正常了。那个护士呢？杜若讲的故事中，女主人公是被头发勒死了，结果她被布袋勒死，所以不一定有井，是水淹就行。河里、海里、湖里、游泳池里，甚至是浴缸里。邵剑锋的脑中闪过自己前些天说过的话，心脏猛然一撞，几乎要跳出来一般。不好，他大声叫起来，霍地站起来，握紧双拳向前一锤，砰，哗啦啦，玻璃碎了。那护士刚好拿着一套干净的病号服从门口进来，正对着窗子，蓦然听见窗子一声巨响，看见窗外站着两个人，他吓得尖叫了一声。邵剑锋愣了一下，双手往窗台一撑，人跳进来。李树随后跳进来，

两个人顾不上护士的错愕，直接跑向浴室。邵剑锋走在前面，他连想都没有想，飞起一脚踢向浴室门。砰的一声，伴着护士的大叫声：“你们！”可没等他叫完，他的目光越过李树和邵剑锋，落在浴室里。他把手中的衣服一扔，发出了一声恐怖尖利的惊叫声：“啊！”浴缸里，蓝子烟整个人沉在水中，只留下一大绺黑黑的头发搭在雪白的瓷岩上，好像一大丛水草似的。邵剑锋大叫一声：“子烟！”便冲上去把他抱起来。蓝子烟赤身裸体的，脸色惨白中透着暗青，双目紧闭，嘴唇一点血色也没有，不知道是死是活。邵剑锋把他放在床上，那护士完全惊呆了，也不会过来帮一把，只是定定地站在门口，好像被定住了一样。李树拿起床上的衣服盖在蓝子烟的身上：“快叫医生！”门外冲进来两个便衣，冲着护士大声叫道。那护士这才失魂落魄地哦了一声，向外走去。不过不用他去叫了，李医生带着两个护士推了一辆车子匆匆忙忙地赶来了。李树一眼看见护士后面跟着的人，他吃了一惊，那人居然是欧阳琛楚。他看着欧阳琛楚大叫起来：“你！”欧阳琛楚恶狠狠地盯着李树一眼，没有理他。李医生快步上来，一探蓝子烟的鼻息，便急叫那两个护士把他送到急救室。一阵忙乱，蓝子烟被裹在被单里抬上车子，护士把车子飞快地推了出去，欧阳琛楚也跟了上去，留下李树和邵剑锋呆立当场。欧阳琛楚怎么也来了？邵剑锋不解地问道。李树摇摇头：“鬼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关心蓝子烟呢？邵剑锋又问。鬼才知道。李树心烦意乱，一个念头闪过脑际：难道这一切跟欧阳琛楚有关？那两个便衣走上来：“陆警官果然没有说错，哪里有你们，哪里就不会有安宁，走吧。”急救室里，蓝子烟安静地躺在雪白的病床上，脸上照着氧气罩，脸色很苍白，呼吸已经平稳下来。欧阳琛楚坐在床边，眉头深深锁着，他看着蓝子烟，往事乱纷纷地揪成一团，一起涌上来。李医生走进来，欧阳琛楚朝他点点头，站了起来。李医生对蓝子烟进行了一下检查，说：“他已经没事了，只是还在昏睡。”说着，他把蓝子烟的氧气罩摘了下来。他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呢？欧阳琛楚问。这很难说，也许过一会儿就醒，也许要过一两天，要看他的意志和身体情况。李医生看看他：“你是他什么人？哥哥还是男朋友？”欧阳琛楚支吾了一下，含糊道：“我是他的同学，我们在一个学校。”“哦，另外两个年轻人也是你们同学吧？”李医生心想，看来漂亮的女孩就是魅力大，都成这样了，还有这么多男孩子来追求。“嗯，是的，医生，我可以待在这里等他醒过来吗？”欧阳琛楚岔开了话题：“当然，如果有什么异常情况发生，按床头的警铃就行了。”李医生看看蓝子烟，又看看欧阳琛楚，笑了一下：“如果这女孩子不是生病的话，你们倒是很般配的一对啊。”欧阳琛楚的脸上出现了奇怪的表情，他连忙笑笑：“蓝子烟她有男朋友的。”“哦。”李医生随口问：“
是昨天那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吧。

欧阳琛楚点点头，没说话。李医生却摇摇头，暗想自己真的老了，搞不懂现在年轻人的感情了。他叹着气走了出去。欧阳琛楚犹豫了一下，

0: 时间慢慢地过去，欧阳琛楚回过神来，已经快到中午了，蓝子烟依然在昏迷之中。欧阳琛楚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放开蓝子烟的手，要站起来活动活动快麻木的身体。忽然之间，他听到了蓝子烟的呼吸似乎变轻了。一个昏睡中的人呼吸变轻了，如果不是情况更坏了，那就是他又醒过来了。欧阳琛楚又握住蓝子烟的手，轻轻地呼唤了一声他的名字。蓝子烟的睫毛微微地颤动着，频率很快，然后慢慢地变慢，呼吸也变沉重了，好像又要回到深而重的昏迷深渊中去。子烟，欧阳琛楚连忙把声音放大了些。蓝子烟的睫毛又开始颤动，他轻轻地咕哝了一句什么，然后蓦然睁开眼睛，眼睛亮得吓人，定定地看着欧阳琛楚。欧阳琛楚冷不防地突然醒来，反而吓了一跳，随即惊喜万分。子烟，你醒了？蓝子烟的眼睛又暗淡了下去，随后闭上，他又昏睡了过去。他刚才说的是什么？欧阳琛楚觉得自己应该听得很清楚，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在说什么。子烟，他轻轻地摇晃着他的肩膀，可是没有一点反应。欧阳琛楚只好按下床头的警铃。李医生走进来，欧阳琛楚告诉他，蓝子烟醒过来又睡过去了。哦，他还没有真正醒过来，不过离真正醒过来应该不远了。李医生点点头。你是说他刚才轻声说了一句什么话？
1: 对，
0: 欧阳琛楚肯定地说，我似乎听得很清楚，却想不起来。不是全都逃不掉？李医生问。他在病中常常说这句话。欧阳琛楚摇摇头，不是，没有这么长，他好像叫了一个人的名字。希望他醒来之后病情不会加重。李医生看看欧阳琛楚道，中午了，你也应该吃饭了，我叫一个护士来看着他。欧阳琛楚本来还不觉得，听李医生一说，觉得真的饿了。他才想起自己早餐也没有吃，便向李医生笑笑，谢谢，我一会儿就回来。李医生看着他出去，自言自语道，这年轻人真不错，照顾别人的女朋友也这么尽心。他叫来一个年轻的护士，吩咐了几句就走出去了。到了吃饭的时间了，李树和邵建峰从公安局里出来，就直向康复院奔去。不知道蓝子烟怎么样了，两个人都有心急如焚的感觉。陆南啰啰嗦嗦地问了一大堆问题，只差把他们当场拿下，当连环杀手办了。子烟会不会死？邵建峰的声音都有些嘶哑了，一夜没有睡，脚步都有虚浮的感觉了。如果蓝子烟死了，他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才能原谅自己。到那个时候了，他还提议去找什么院长，结果让凶手有机可乘，把无助的蓝子烟残忍地溺入浴缸里。他的眼前不断地浮现他把蓝子烟从浴缸里抱出来的情景，他浑身冰冷，没有一点生气。不知道。李树的心情极坏，上次要救张梅梅，结果杜若和张梅梅惨死，一想起他们死时的惨状，李树就觉得心里难受的要爆炸。我们应该把他接出去，邵建峰道。你以为康复院会让我们接走他？就算可以，那两个混蛋便衣会让我们接吗？这些警察都不知道干什么吃的，保护一个人，人都出事了也不知道。正走到康复院门口，

0: 李树一脚踢向一棵树，发泄着自己的怒气。欧阳琛楚，邵剑锋突然指着前面，果然是欧阳琛楚，他手上拿着一个便当，正急匆匆地往康复院跑。太好了，邵剑锋叫起来。李树看着他，欧阳琛楚还在，就是说紫嫣没有死。邵剑锋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对呀，李树拍拍自己的脑袋，可是忽然心里一阵黯然和酸痛。是啊，蓝紫嫣没有死，邵剑锋当然欣喜若狂，任雪儿却已经死了一个月了，尸体早已经火化了，骨灰盒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快跟上他！邵剑锋打断了他的思绪，两人急走了几步，在走廊里追上了欧阳琛楚。紫嫣，她醒过来了吗？邵剑锋挡在欧阳琛楚的面前。欧阳琛楚吃了一惊，一抬头看见他们俩，表情立刻变得冷淡。你们是不是没害死他不甘心呢？你跟蓝紫嫣是什么关系？李树盯着欧阳琛楚，你为什么会在康复院出现？我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欧阳琛楚说着又往前走。站住！邵剑锋又拦住他。紫嫣是我的女朋友，用不着你来关心，你可以回去了。啊，是吗？欧阳琛楚的眉毛扬了扬。那么昨天一整夜你在哪里啊？
1: 少给我装糊涂！
0: 邵剑锋气得脸都涨红了，他一挥手，啪的一声，把欧阳琛楚的便当打翻在地上。你！欧阳琛楚朝他一拳击出。李树把邵剑锋往后一拉，剑锋，都什么时候了还想打架？欧阳琛楚一拳击空，悻悻地瞪了邵剑锋一眼，转身向蓝紫嫣所在的急救室走去。邵剑锋气哼哼地跟上，可是欧阳琛楚一踏入急救室的门口便愣住了。李树和邵剑锋在后面也看到了病床上空空如也，蓝紫嫣并没有躺在床上。
2: 医生，医生！
0: 欧阳琛楚随手拉住了一个医生。
2: 请问急救室的那个女孩是不是送到别的地方去了？
0: 那医生摇摇头。我不清楚，你问问李医生吧。李医生吃过饭，远远地走过来，欧阳琛楚一个箭步上前拉住了他。
2: 李医生，你们把蓝紫嫣转移到哪儿去了？
0: 李医生吓了一跳。
2: 我们没有转移患者呀。
0: 欧阳琛楚也不说话，把李医生拉到急救室门口。李医生看了一眼空床铺，脸色立即发白。
2: 奇怪，
0: 蓝紫嫣失踪了。负责看守她的护士脸色发青，说是因为看到蓝紫嫣还在昏迷之中，刚好又有一个护士叫他有事儿，就离开了一会儿。没想到就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昏迷的患者就失踪了。
3: 你没有发觉任何异常情况吗？
0: 李医生问。
2: 护士摇摇头，他一直没有醒啊。
3: 他会不会突然醒过来，然后离开病房呢？
0: 欧阳琛楚急着说。
2: 刚才我看着他的时候，他的眼睛睁开了一下，然后又沉睡了。
0: 护士又摇摇头。
2: 他的昏迷程度不浅，睁一下眼也是无意识的，昏迷中的人常常会睁开眼睛，植物人也是，不过他们睁开眼睛跟不睁开没什么区别。别说他短时间内醒不过来，就算是醒过来了，也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活动，只有十分钟而已，怎么可能说离开就离开了呢？
3: 除了他的病情外，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比如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人之类的？
0: 李树

提示他。护士想了一下，突然道：对了，我出去的时候因为有些不放心，便回头看了一下，似乎看到一个穿白衣的人闪了一下就不见了。康复院的医生和护士都穿白色的衣服，你怎么能确定那不是护士或者医生呢？李树问。当时我确实以为是哪个护士，所以也没有留意，可现在想起来，那人的白衣更像是白色的连衣裙。护士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觉得一阵寒意。那人走路的姿势很怪，很轻，好像是飘着走一样。会不会是康复院的患者呢？李医生问。邵剑锋和李树互相看了一眼，他们知道那绝对不是什么康复院的患者，那一定是凶手，或者是鬼魂。五人死亡，一人失踪，笔仙的报复似乎告一段落了，公安局也一筹莫展，蓝子烟似乎凭空在这个世上蒸发了一样，一点踪迹也没有，这个全市最大的案件成为了悬案。但是有几个人却不肯停下来，他们是欧阳琛楚、李树和邵剑锋。一定要找到蓝子烟。三个人几乎跑遍了整个临海市，却一无所获。又到了周末晚上，宿舍中的人都出去了。欧阳琛楚在宿舍里躺了一会儿，望着屋顶出了一会儿神。灯光白灿灿的刺着人的眼睛，他烦躁地爬起来，在宿舍里转了一圈，做什么都心神不定，拿起一本书看了半天，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他把书扔得老远，打开电脑又关上，想了一会儿，穿上外套，走出宿舍，在校园里乱逛一气。校园里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走着，偶尔有情侣亲密地走过去。欧阳琛楚茫然地看着那对对双双的背影，心里被刺痛了一下。他抬起头，忽然怔住，夜色中一个白色的人影远远地向校门走去。白色的人影，欧阳琛楚撒开双腿向校门追去，追到校门口，那人影却消失了。想不到我欧阳琛楚也会出现幻觉，他嘲笑了一下自己，不由自主地向校门外走去。出去走走也好，再回到那空无一人的宿舍，简直要让人发狂。任雪儿、蓝子烟，这两个名字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以至于他不由得轻轻地叫出了这两个名字。两个女孩的笑容和身影也不断地浮现在眼前。他有些恍惚地向前走着，他记得前面有一个咖啡屋，很小，很温馨，他曾经在那儿度过许多难忘的甜蜜时光。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时间过得真快，一年多过去了。不觉间，他走到了咖啡屋门口，抬头一看，咖啡屋已经不在了，代替他的是一间卖女孩饰品的精品店。他愣了一下，咖啡屋什么时候消失了？他竟然不知道。他苦笑了一下，都一年多不来了，当然会发生很多变化。物是人非。欧阳琛楚走进精品店，一个年轻的圆脸女孩迎了上来。同学，想要些什么？送给女朋友的吧？要不要我给你推荐一下？这个水晶苹果不错，要是买一对儿，据说能给恋人带来好运，女孩子最喜欢了。水晶苹果。欧阳琛楚抚了一下女孩递过来的一对水晶苹果，晶莹透亮，

0: 他忽然一阵心痛，蓦地转头逃一样的离开了精品店。留下女孩在发呆，嘟囔道：什么人呢？看起来挺帅的，却这么小气。欧阳琛楚跑到街边的一棵树下，喘了一口气。十点还不到吧，可街上似乎没什么行人了。初秋的风吹过，显得格外空旷。欧阳琛楚听着自己皮鞋踏在地上发出的空洞声音，这些声音被异常的放大，回荡着，仿佛整个世界都充斥着脚步声。走到一个街角，欧阳琛楚靠在墙上，舒了一口气，闭上眼睛。以为过了那么久，他会忘掉一切，他也以为自己已经忘了。可是自从雪儿死了以后，所有的往事都鲜活起来，每分每秒都在他的脑中盘旋着。他又悔又恨，简直想把自己杀掉。就像响应他的念头似的，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叹息。欧阳琛楚的身子一阵僵直，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叹息声太熟悉了。轮到你了，一个奇怪的又小又尖的声音说道，那声音就像把录音带放快的声音，尖的带着滋滋的响声。欧阳琛楚直跳起来，转过墙角直扑过去，可是墙角那儿空无一人，只有风呼的卷起了一张废纸片，哗啦啦的飘过。欧阳琛楚的眼睛随着废纸慢慢转着，他看见了另一个街角投出一道很长很长的影子，影子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直向他扑来。欧阳琛楚一向以为自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这时他却后退了一步。手机响了起来，欧阳琛楚按住了口袋，眼睛仍然看着那影子。影子后的人终于出现了，不过是一个很老的老太婆罢了。影子那么长，不过是路灯在作怪。那老太婆走过他身边，忽然回头看了他一眼，满脸的褶皱一层一层的，在路灯下分外恐怖。欧阳琛楚从来不知道一个老太婆也能这么恐怖。那老太婆的眼睛突然闪过一道奇异的亮光，欧阳琛楚吓了一跳，可是定睛一看，老太婆已经慢慢走过去了，好像并没有看过他一样。一切又安静下来，好像过了很久，可那手机铃声竟然没有停下来，还在不停地唱着迈克·杰克逊的歌，歌声听来有几分神秘的感觉。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就说到有一些操作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比如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癫痫抽搐，这大部分朋友比如说看到身边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就开始紧张的就这个抽搐起来，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时候，这个其实有点害怕的，对吧？然后你可能第一反应是，哦，我是不是最好比如说控制住他，然后呢不要让他去这个继续去抽搐了。甚至比如说我们可能还看到有一些这个作品当中，或者是听别人讲说，哎呀，这个时候他如果这个牙咬得很用力，会不会把自己的舌头这个伤掉或者是怎样，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往里面去填一些比如说毛巾啊，或者是什么塞一根木棍塞一支笔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如果是癫痫或者是抽搐这种，我们最好的最正确的处置方式是怎样的？
3: 那癫痫的情况是这样，它是由于我们大脑的存在一个异常放电，导致的这种人出现一些肢体的抽动啊、抽搐、咬牙，
2: 是，
3: 然后口吐白沫这个情况。
2: 是，
3: 它呢是由于我们大脑异常放电，所以它的时间会非常的短。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患

0: 就会持续几分钟，它抽动过去之后，人意识就能恢复。这期间呢，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于它抽动的时候有可能意识丧失，它会倒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它身边垫个软垫，让它别抽动的时候伤到自己。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不建议把手伸到它的嘴里，有可能会由于这个你的救助者啊也会被它咬伤。
1: 是，
0: 对，这个情况下等它慢慢的恢复就可以了。
1: 嗯，
0: 没有必要去进行控制住它，因为这是个相对自限的一个过程。
1: 嗯，首先它可以自己恢复哈，其次呢，我们如果要做点什么，我们比如说把周围一些可能尖锐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伤到它的一些东西啊去排除一下，然后呢，比如说最好让他去一个侧卧的这么一个姿势，这些是我们可以帮助到他的。然后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做，等着他这个慢慢的恢复就好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我是不是要使劲的去摁住他或者怎样，那你这个动作非常有可能伤到患者本身，因为他抽出的那个力量也是不受控的，而且力量挺大的，对吧？你这样的话有可能导致他骨折，是不是？然后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嘴里面不要去塞一些什么东西，你塞的这个过程本身有可能伤到他，也有可能伤到自己，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常备所谓叫速效救心丸，然后呢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就他们确实是急救时候的一个所谓救命神药吗？
0: 这个是相当分情况的，因为你没法判断自己是不是本身有基础的心脏病。
1: 嗯，
0: 如果说确定你以前呢有这种冠心病的病史，
1: 嗯，
0: 那有这种间断的心绞痛的发作，那我们常备硝酸甘油还是有必要的。
1: 嗯，
0: 那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来讲，你既往没有基础病去备这个药的话，有可能在用药的过程中，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药物，有可能你含完之后啪嚓一下人晕倒，那就体位性低血压了，
1: 是，
0: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分情况来定。
1: 是，所以你常备什么药，服用什么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该服用哪种药物，这些最好是遵医嘱的，是吧？咱不能说一看到这个名字速效救心丸，好像我只要心脏稍微任何情况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吃一吃，反正还能预防或者怎，就不是这种想法，对不对？
0: 对，
1: 嗯，好，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任。
1: 嗯。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朋友呢都开始已经着手去订机票了。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去更改取消免费的飞机餐吗？有些乘客是因为不能够吃某类食材啊，可能会选择一些特殊的餐食，比如说像无糖啊、无麸质餐食啊等等。而如今呢，除了免费的飞机餐之外，在一些航司的航班上，乘客还可以选择付费去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或者说是更别致的飞机餐。那这两年呢，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的业务，像比如说煲仔饭呀、牛排呀、冒菜呀、鱼子酱拼盘啊等等，都陆续被端上了高空的小桌板啊，一举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飞机餐的一些固有印象。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愿意为自己点一顿空中美味的大餐呢？提起以往的飞机餐，可能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啊，那飞机上给什么就吃什么呗，然后而且可能选择也相对比较单一，口味也平平。其实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是挺丰富的，除了像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比如说像酸奶呀、水果呀、小蛋糕啊，然后坚果呀、冰激凌啊等等。但是可能这些就有一点难俘获乘客的味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机舱环境可能会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呢？把统一的飞机餐换成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餐食，像牛排啊、煲仔饭啊，哎，就一定能够让我们在空中享受到同样跟地面一样的美味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少伟的分析。
3: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4: 一般来讲，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 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

0: 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那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汁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的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1: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0: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1: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0: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说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这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一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于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八月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前八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说，从暑期文旅的火爆到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从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到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市场的暖意正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中小商户的活力持续回升，凸显消费回暖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资本投资数据显示，八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外贸方面，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

0: 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邢玉冠表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外贸的稳定性来之不易，企业依托国内完备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拓展全球市场，持续深化多元市场布局，外贸领域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彰显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扎米尔表示，黄线依然处于我们的全面控制之下，未发生任何改变。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割为两条航运通道。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说，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本周双休日，北京大部分时间晴朗少云，周六午后云量短时增多，周日北风稍大，昼夜温差明显，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到16摄氏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 U20 女足世界杯正在波兰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 F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0-0打平了尼日利亚，目前积4分，排名小组第二。球队的出线前景到底怎么样，稍后详细讨论。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新赛季欧冠各家豪门起步如何，更多话题稍后带来。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这期的话题是中超联赛是否应该改制成为跨年赛季。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

0: 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连线的是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女足专项记者艾婷婷。艾婷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咱们先来复复盘啊，前两场比赛是一胜一平，第一场呢大胜新卡里多尼亚，进了五个球，但是好多球迷说跟那个比赛场面跟我们有进球的这个可能性相比，好像最后实际取得的进球还是少了点。第二场这个0-0好像也挺可惜的，本来也能赢，两场比赛给我们综合的盘点一下吧。
1: 是这样的，可能对于这个新卡里多尼亚这个对手，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球迷朋友们都觉得非常的陌生。其实不只是球迷朋友，对于中国女足 U20 来说啊，这也是个非常陌生的对手。因为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在出征之前呢，我是特意去到这个大连他们的集训地，和主教练王军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对一的专访。当时我曾经问过他，小组赛中您觉得最担心的是哪场比赛？我说实话，我曾经一度以为他是担心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因为毕竟西班牙是小组中最强的对手。但王军指导恰恰说的就是新卡里多尼亚，理由就是因为这支球队，这支大洋洲的球队啊，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太过于陌生了，就是他的这个各种资料都非常的少，他以往其实参加这种洲际大赛的机会也极其的少，所以我们很难去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那么具体再到比赛中来说呢，其实姑娘们确实还是多少有一点点的不适应，所以说你会感觉到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从容。我们确实在整体实力上是占优的，我们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但是啊，这个没有能够把他们完全转化为进球。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也表现出来，可能姑娘们还是从心态上并不够从容。但不管怎么样嘛，我觉得这个5-0的这个胜利呢，还是让我们握有了一定的这个净胜球的优势啊。再说说就是刚刚结束，就是昨天结束的这场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其实啊，就是这场比赛中可能大家看到的是说，哎，我们中国女足有很多机会，比如说有两次击中横梁啊，对吧？其实这些如果能够转化为进球的话，那我们就赢了。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这场比赛赛后的数据，你会发现其实中国 U20 女足并不是真正完全占据优势的。比如说在这个控球率上，就我特意查了一下啊，这个控球率上尼日利亚是58%，咱们是42%，所以其实整体的控球率上我们其实落于下风的。当然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总射门数还是要优于对手的，但是包括这个传球的次数啊，传球的成功率其实都是处于下风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的队员们在面对像尼日利亚这种球队，他非常凶狠的那种拼抢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我觉得还是多少有一点点不适应啊。所以我们其实阵地战渗透的办法并不多，你会发现我们更多的是依靠一些远射呀、边路传中啊，就是我们中路的这种连续的渗透比较少，而且我们也比较容易的丢失球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场比赛我们最终没有能够拿下。而且其实还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的门将刘晨表现的是相当的好啊，还有很多次的高阶低挡。就是那么一场比赛中，如果一个门将表现非常好的话，其实他从一个侧面来证明可能这支球队在防守端还是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所以说虽然我们当然是很希望这场比赛能够拿下，因为如果我们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基本上就已经确保出线了，对吧？但是呢打平，我个人觉得从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中展现出的这个状态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客观能够反映这个比赛情况的结果。
0: 那现在一胜一平4分，但接下来要打这个组最强的对手西班牙队，所以很多朋友又开始算分了。这次 U20 女足世界杯的各组出线的规则是怎样的？我们现在算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吗？
1: 是这样，因为这个 U20 女足这一届是我们扩军之后的第二届，也就是说U20 女足世界杯现在已经扩军到了24支球队参赛，分为6个小组。那也就是说淘汰赛阶段呢是要进16支球队，除了每个小组6支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之外，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3一样能够出线。那么根据我们以往啊，按这种赛会制比赛的算分原则来说呢，中国女足因为目前是一胜一平积4分，应该说还是非常有希望，至少以这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出线的啊。
0: 那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但是毕竟要打西班牙队了，对手又很强，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1: 应该说西班牙女足啊，是我觉得就是 在成年女足国家队层面上非常强的这些超级强队中为数不多的 U17 和 U20 依然很强的队伍。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同样我们知道这个成年女足世界里面非常强劲的，比如说像英格兰、像美国队，其实他们的 U17 和 U20 都相对来说啊没有那么的强。但是西班牙呢，它是得益于可能过去十几年整个女足青训的这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它的这个 U17、 U20 都是实力极其强劲，可以说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所以我们必须客观的说，虽然一般大赛之前我们不应该说就啊灭自己的威风，但是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中国女足 U20 和西班牙队呢在实力上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但是在走之前啊，还是说到我跟王军指导的这个采访，他当时也说，他说这个当年十几年前我带领这个 U20 参加一个2014年女足世界杯 U20 的时候，我们跟德国队那是打成5-5平，那支德国队当时也是如日中天的。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他觉得一切皆有可能。我觉得呢，作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也好，作为队员们也好，那在大赛之前当然一定是要抱有这种决心哈，就无论对手的实力是不是确实强于我们，我们肯定是抱着一个要拼尽全力的态度的。
0: 说到这个拼尽全力，说到王军指导，我也看到赛前有一些相关的报道，据说啊他好像有一个要求，说大家平时训练的时候如果跑不够8000米，谈其他的技战术配合都是空谈，这个说法属实吗？您也采访过他，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练？
1: 是这样，就是因为王军指导呢，他应该说就是在国内教练中是为数不多的常年深耕于 U 系列女足的教练，对吧？他自己有非常丰富的带 U 系列女足的经验。那么在他的这个执教理念中呢，他确实也是反复在表示，在这个年龄段里面体能是基础，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足姑娘们呢可能身体上都并没有完全发育到最好的这个阶段，那技战术的素养啊，包括他们的战术水平呢也都有在进步。但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你的体能可以说是你能发挥出所有教练的战术要求的基础。所以从他重新接手这支球队之后，确实是在体能训练中跟此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备战相比呢是大大的加强了。那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前面的两场比赛其实我们姑娘们就是在这种对抗中，我们至少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体能储备上是不落下风的。
0: U 系列说白了是储备军，是人才库，所以大家除了看现在的比赛的表现，也拿着放大镜在找，说哎，谁谁谁那个带球，谁谁谁的这个射门，谁的突破有没有可能将来继续的练下去，继续的发扬光大，将来能到成年国家队去。听说王军指导曾经说过，说这支 U20 国家队他觉得能有6-7个人未来进入成年国家队。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你结合前面两场的比赛的表现和你一直长期以来跟踪这支队伍的观察，你能不能给我们提几个名字觉得确实是很有潜力的？
1: 就是王军指导这个话呢，其实也是源于我上之前跟他的那次采访，所以我们最后做出的专题节目中确实也播出了。就是他在片子当时我问过他，我说您觉得这支 U20 国家队中未来能出现多少国脚？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 U20 其实就是为成年国家队准备的嘛，对吧？他自己说，他说这一届比赛马上打完之后，他觉得应该有3-4名队员就有机会能进入到国家队了。那么再往后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他觉得可能有6-7名队员未来有实力进入到成年国家队，也就是说具有这个成为国脚的潜质。我其实大概知道他所指的这些队员啊，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比赛结束之后很快就能进入国家队的，自然是指的是06年这一波的队员，也就是这一次 U20 中年龄比较大的这波队员，因为这一届比赛之后他就不能再打 U20 的比赛了嘛。像比如说欧阳玉环呐，对吧，包括我们的一门刘晨啊，包括比如说像那个辽宁队的叶童欧阳玉环、曾雨佳，像这些队员的话呢，其实他们此前都曾经入选过成年女足国家队的集训队啊。所以说这些队员我觉得在 U20 的这次比赛结束之后，告别 U 系列比赛之后呢，应该是有机会进入到成年国家队的。那如果我们再往后推的话，其实王军指导还提到了几位去年刚刚从 U17 女足世界杯升入到 U20 的小队员，比如说像周欣怡呀、这几个队员，包括这个宋丽娟啊，这些队员其实在前面的两场比赛中也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要知道他们是这支 U20 队伍中年龄最小，他们只有18岁。 其实这些队员呢，他们从 U17 上来就说明在同龄人中是各方面天赋都是非常突出的。如果他们啊，就是在 U20 这个年龄段能够继续好好发展的话，我觉得未来他也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包括陈瑞麟。
0: 嗯嗯嗯，还想问一句，就是我们都知道像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比赛呢，除了大家关注为未来的成年国家队储备人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欧洲的联赛会不会有一些球探去看，因为我们都

0: 再说足球比赛，尤其是国内职业联赛，虽然也在稳步发展，但最好有前途的苗子，球迷朋友都很急啊，说早一点去欧洲，去五大联赛，去更高水平的联赛去历练。据你的了解，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1: 啊，我觉得其实你这个问题就问到点儿上了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觉得像 U20 这个系列的比赛，对于我们的队员们来说，除了是帮助他们向成年队过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像你说的，能够让全世界的俱乐部包括球探看到他们。因为这些球探说实话他们很难，比如说来到中国看一个可能就是U 系列的这个联赛，但是你只有走到世界的舞台上才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其实过去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包括像比如常佳丽呀，包括像王霜，他们在参加 U20 世界杯之后，据我的了解，都曾经有过球探联系他们，就是欧洲的俱乐部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只不过是当时可能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吧，当时没有做那个选择。那所以其实像我们，比如说这次世界杯中，我们的队长之一欧阳玉环，我们知道其实他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曾经在克罗地亚这个短暂留洋过一段时间了，他呢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有留洋的经历。那么我相信啊，就这次世界杯，如果他们这些队员中能有非常好的表现的话，应该是很有机会能迎来更多的这个球探或者是俱乐部向他们伸出橄榄枝。但这当然也是我们非常希望的，因为我们都能感觉到过去这一两年中国女足可以说留洋球员的数量在锐减啊，这个当然有各方面的因素，但从长远发展来说肯定是不利于中国女足整体实力的这个进步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姑娘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好的表现为自己赢得机会。
0: 好，我们会密切关注这些小花的成长，我们也期待着听到花开的声音。也谢谢这段时间艾婷婷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 U20 女足在世界杯上以及未来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评。谢谢。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在即，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表示，近年来赛场出现个别观众辱骂运动员、展示侮辱性动作等不文明行为，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干扰比赛正常秩序，有违体育精神，损害国家形象。观众在赛场实施不文明行为，不仅干扰体育健儿备战参赛，还可能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被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国家体育总局呼吁广大体育爱好者共同抵制赛场不文明行为，把掌声送给拼搏，把宽容留给遗憾。第20届亚运会男子篮球比赛昨天开打，今天的一场 C 组小组赛里，中国队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整场比赛，中国队的于家豪、庞征林等6人得分上双。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第二轮，男单国乒选手周启豪3-1战胜美国选手贾哈，陈元宇2-3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选手约尔吉奇，女单陈毅3-1击败俄罗斯选手阿布拉米扬。第28届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第3局比赛今天在北京进行，中国队先锋杨鼎新9段直白，中国队先锋杨鼎新9段中盘击败日本队二将于正奇9段，达成了本届农心杯首个3连胜。明天杨鼎新将迎战韩国队第二位棋手卞相一。美网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2-0战胜3号种子佩古拉，二号种子莱巴金娜2-1逆转击败4号种子高福。2026达卡尔青奥会火种昨天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并交接给达卡尔青奥会组委会，作为首。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欧冠，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先从这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说起啊。拜仁啊，首先是轻松大胜，这个算是继续吹响了夺冠的号角，再次证明了他们是欧冠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吗？
2: 肯定，我觉得无论是孔帕尼，还有包括可能像奥利塞、凯恩、迪亚斯，他们都能够希望在联赛的成功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那么去年呢，上赛季等于是在巴黎这边差一步啊，能够进入到决赛。所以我想这赛季，得到一定程度补强的拜仁，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去冲击欧冠冠军。我觉得博德闪耀对他来说，这应该是一个轻松的开胃菜。如果要是在闪耀的主场，那么可能对于拜仁来说会有一些客场因素的困扰。但是这个主场，我觉得拜仁拿下其实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只不过可能，上半场的比赛球队表现的比较急躁，可能认为过于轻松，低估了对方的抵抗力，所以上半场打的一度是很纠缠，没有能够取得领先。但是下半场及时调整之后，其实拜仁踢得更放松，但是这种放松的反而促成了他们一些禁区外的世界波呀，包括定位球的机会的把握。所以我觉得对于拜仁来说呢，欧冠的小组赛永远不要去替他担忧，真正担忧的是他在晋级决赛的路上可能会碰到什么样强硬的对手，像巴黎、像阿森纳、巴萨，这些才有可能真正去给拜仁制造麻烦。
1: 曼联同样是四球取胜，重返欧冠的曼联有多大的竞争力？
2: 这场球大家不要被迷惑了，那这场球我真觉得
1: 你还是瞧不上。
2: 对，我真觉得可能让人失望的是萨巴赫。作为欧冠的新军，居然全场比赛是零射正。你要知道，这支曼联队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超强的啊，就把我们列为争冠级别的这种档次。因为你想在联赛开始前，大家一看曼联队场场比赛都有丢球，而且呢也输给过升班马，上周末联赛更是被埃弗顿最后给绝杀，所以这支球队其实攻防两端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呢，萨巴赫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要知道在周末曼联还要去打关键的曼市德比，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可能缺乏欧冠比赛的经验，第二呢，踢得太礼貌太客气了，在老特拉福德没有强硬的上身体，没有逼抢，没有上防守的硬度，让曼联轻松的控球，而且在中路能完成密集的渗透。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所表现出的技战术水准和实力让人非常失望。因为同样是欧冠的新军第四档，待会儿咱们会说科莫，
1: 好，
2: 就这支球队给我感觉，因为他在阿塞拜疆的联赛里面，他有点像当年的广州队，重金投入，在联赛里面已经完成了四次的这种连霸，但是到了欧冠赛场上，我觉得他一点还手和抗击打能力都没有。面对这么一支其实问题重重的曼联，我觉得输得有点太轻松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不要被曼联这场比赛给迷惑。其实这支球队的问题不可能说通过我这一场比赛的少量的轮换，我赢了一支萨巴赫就给解决了。真正的你说在考验他在欧冠上的硬实力，接下来对于曼联很重要的是连续两个客场，一个打马竞，一个打科莫，这两场比赛才是检验曼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水准的成色的这个关键的试金石。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夸夸科莫，夸夸法布雷加斯吧。带的这支科莫确实攻势足球打得很漂亮，而且能赢莱比锡也是本轮啊，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意甲球队里面
2: 意大利
1: 球队里面这个唯一一支获胜的球队。我看米兰体育报也在夸，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科莫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帐下的这些球员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价不低啊，这打出这个成绩也算是正常。
2: 对，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科莫的主场，这赛季其实主场和客场的科莫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当然了，作为阔别已久能够重新就是第一次来到了欧冠赛场上，

0: 计划都需要一步一步的扎实的基础来往前走。这种扎实的基础就是一年一个台阶，你能完成升级，你能够在意甲联赛立足，你能拿到欧冠资格，甚至你拿到了欧战第一场比赛的胜利，然后再往前说我欧冠小组的出现。所以我觉得科莫是按照这个计划一步一步走的。这支球队我觉得他的夏窗投入依然还是很可观，而且这支队里面呢带着很鲜明的小法的烙印。他的队里其实你仔细看一下他的组成，西班牙球员，技术型球员居多。那这样的话呢，整支球队其实是按照小法的设想来去打造的。而且还要提一点，小法当年接这首球队这支球队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股东，也就是说他的自身的命运是和这支俱乐部捆绑在一起的。我们说过这支俱乐部他未来会想形成一个未来的一个足球的一个标签式的旅游胜地啊，因为科莫是一个很著名的旅游胜地，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俱乐部。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成绩包括打法的漂亮，我觉得科莫可能在意甲都算是一股清流。这场比赛其实赢的可能你看比分差距比较大，但实际上你要看场面上，其实两队互有攻守，莱比锡的机会也不少，只不过莱比锡的队员更年轻，踢得更急躁。那这个夏天的人员流失，迪奥曼德、施拉格尔、这个奥彭达这些球员流失，再加上主教练又请来了比较缺乏经验的德米凯利斯，所以这支球队实际上在德甲联赛也踢的起伏比较大。要知道在参加这场欧冠之前，周末的联赛也是遭遇了一场惨败，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这场比赛两个队的实力呢，你要说科莫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没有比分差距那么大，但是机会把握得好，当比分领先了之后呢，对手各种的浪射浪费机会，而这边科莫最后实施的这种打身后比较简单的反击抓住了机会，所以把比赛我觉得彻底给杀死。那这点上我觉得是科莫的一个优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觉得如果他想在欧冠走得很远的话，他有几个问题。第一呢，他缺乏这个欧冠比赛的经验。第二呢，这些球员因为我说了大量的在西班牙化的球员，但是他又不是像现在欧冠上像巴萨整个体系那么纯熟，他这支球队呢他会过分的注重技术，但是他的力量，他的这个防守，还有包括他的一些比赛作风的这种强硬度，我觉得他可能都会在关键比赛中受到考验，尤其是到了客场。这赛季科莫虽然到现在保持着不败，但是他第一个客场就平了乌迪内，要知道乌迪内的实力并不是那么强啊，当然他那个教练是打着一种高压，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科莫来说呢，开了一个好头，但是他不能盲目的乐观，因为对于他来说，我觉得这个欧冠的现实目标就是如果能进入到十六强，那对他来说就无疑是非常成功了。
1: 法布雷加斯未来的这个前景到底怎么样？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在算了，说以他的这个过往的履历，当然这可能也有调侃的成分，说将来一定会去执教巴萨啊。这当然也回顾了他球员时代当时对巴萨的那份热情，就是真的有那么好的潜力吗？
0: 这大家可能还是更强调的是 DNA 吧，一种传承。但实际上你作为球员，我觉得小法在巴萨并不能算是非常成功。那强如像哈维这样的一个纯正的 DNA 而且是名宿他都没有成功，那谁能说小法要是接手巴萨是100%成功呢？而更何况现在德式足球的风格，我觉得这个弗里克现在带的巴萨那简直我觉得真是完全纯熟的一个蜜月期，而且俱乐部高层也认可这种战术理念，他让过去的那种相对而言小法的可能还有更多的像巴萨 2.0 版，就是更加注重横向的控球啊，保证这个球权的小心不要丢失，不敢更多的去冒险。但是现在的巴萨可不是了，现在的巴萨踢得更简单更直接，有点像现在的西班牙队，保持了可能40%的控球，但是我必要的时候我要更快的交给个人能力的边锋去完成比赛。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是会有一个考察期。

0: 以小法先能把自己的科目真正的带到了国际舞台，证明自己，那么可能才会赢得有去巴萨的机会。但是这种前车之鉴其实太多了，你包括阿隆索带了勒沃库森成功了，但是也并不说意味着他能带皇马成功，毕竟带皇马巴萨，我觉得这种顶级豪门入手起来的难度还是地狱级的。
1: 如果我们从综合啊，就是整个这个第一轮的表现来看，整体让您印象最深刻的豪门是哪一支？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失望的球队？
0: 我觉得比较深刻的巴萨，应该说啊，包括阿森纳，这个我觉得这应该现在看来，巴黎就不用说了啊，然后拜仁，我觉得，皇马，那应该可能欧冠冠军应该逃不出刚才我说的这几支队伍，按照正常的竞技实力的发挥，因为他们各自所表现出的统治力啊，比赛中的这种整体的状态，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出色。但是如果说到表现让人失望的呢，我想想啊，埃因霍温昨天是没赢，当然了，荷甲的球队大家肯定会说，没有太多的这种参考性。马竞肯定第一场比赛输给利物浦，对他来说，可能也会，包括小蜘蛛的事件，对他来说呢，西蒙尼的最后一个赛季，如果没有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估计可能对于他来说就将离开了。其他的呢，我觉得你要说，特别失望的，正常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出乎，我们说的所谓的表现好可以超乎预料，但是表现差的，说我觉得还符合我们正常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他不赢或者拿不下来的，可能我觉得土超的球队可能大家会稍稍关注一下，就无论是费内巴切还是加拉塔萨雷，因为他们花的钱引进的球员基本上是五大联赛豪门级别的主力，但是他们在各自的这个欧冠比赛中他们都没有能够拿出满意的答卷。
1: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杯年嘛，往往说世界杯年之后的这个欧冠或者欧洲的这些联赛起步阶段，这些豪门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大家得重新的调整出发，把这个竞技状态重新磨合到一块，再加上各种这个夏窗的这个转会带来的这个磨合，哎，这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第一轮好像就是强队该赢的都赢了，而且进球都不少，所以好像这个所谓的世界杯的困扰翻篇了。
0: 也不是吧，我觉得就是世界杯的影响呢，现在看来呢，作为豪门来说，如果他有非常充足的板凳深度呢，这个影响可以把它压缩到最小。另外一个五换制，然后包括你这个赛季初的这种引援的针对性，对于你的短板的位置，这些其实都能够起到作用。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欧冠首回合大比分特别多呀？就是很多球队希望我尽快杀死比赛。你像曼联，昨天我觉得上半场当当一打仨，对他来说下半场就低消耗了，他我就可以专心的去轮换啊，或者是消耗比赛，我就为了备战周末的这个德比了。而像巴萨这些，还是存在着一些强弱比较悬殊的这种对决。那强队我感觉没有一上来给他上强度，我觉得最可怕的就可能就是像皇马打国米这种。如果就像方亮你说的，世界杯的后遗症会不会体现在这儿呢？从联赛里面现在看呢，没有暴露特明显。那么现在毕竟联赛已经踢了差不多一个月了，到了欧冠，我觉得这种后遗症现在目前看没有特明显。但是如果你要说联赛上来以后，欧冠第一轮全是强强对话，你比方说你巴萨打拜仁，那这种比赛，我觉得对于这些球队来说，可能这种后遗症的问题会暴露得更明显，也有可能会增加这种意外的伤病。
1: 换句话说，接下来其实第一轮我们只是试了试水温，对吧？尤其是对于这个抽签，看上去绝大多数都抽到相应对手偏弱的强队来讲，那后面对他们的考验也许才刚刚开始。大家不要因为上来的这个大胜，上来好像轻轻松松，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赛季他们就顺风顺水了，考验还远远没有到来。
0: 因为你联赛打一段以后，你的自己球队的伤病

0: 疲劳上来了。
1: 嗯，
0: 然后你欧冠打到第三轮第四轮的时候，这频繁的周双赛，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才能就通过这种马拉松看出来谁的耐力谁的体能更好，那个时候很有可能也会迎来一波伤病潮，可能是就像范亮你说的世界杯后那些国脚疲劳的后遗症，也可能在那个节点会迎来爆发。
1: 嗯，搞得不好是个定时炸弹，是吧？我们且看影响到底有多大吧。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冠的即时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今天我们要聊聊中超的跨年赛制到底有哪些实施的难度，为什么中足联动了改变自然年赛制的念头呢？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5: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大生意的刘成康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北京青年报的张坤龙老师。其实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和中国足球相关的话题，也是我觉得可能讨论了得有三四年的一个话题。现在欧洲五大联赛已经开赛了，那咱们自家的中超联赛呢会进入到一个大约一个月的休赛期，因为这个一个月有亚运会的比赛，还有国际比赛日，然后呢就向着赛季末冲刺了。未来的国内联赛的周期呢也许会不再和欧洲的主流联赛错开了，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中足联牵头现在在开展国内联赛跨年赛制的研究。那一旦中超跨年，它将会和改制的亚冠联赛以及传统的欧洲主流联赛的周期接轨，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先想问一下张老师啊，关于跨年赛制，其实我知道你们早年间也做过一些相对深度的报道啊，您是不是了解这次改革的一个关键的出发点？因为其实日韩联赛在我们之前已经在动了。
6: 是正如您所说吧，其实日本联赛是这个赛季就目前刚刚开始新赛季，它这个也是它刚刚要动的这么一个跨年的赛制的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和初衷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就是说想让咱们的联赛更职业一些。虽然说咱们职业化已经走过了30年，但实际上有很多不职业的地方，大家也都很清楚。更关键的一点，其实是想要让中国足球跟世界接轨，是探索这种可能性吧。我觉得距离最终能够落实，或者说真的就实行这样的赛制，我觉得还有一定的路要走。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这肯定是对联赛呀，包括对这种比如说内外的交流啊，青训体系的搭建，我觉得都是一种好的一种探索吧。
5: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比较直接的原因还是亚冠联赛这个赛制的改变。因为亚冠联赛赛制的改变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偏向于现在西亚实际上和欧洲的主流联赛它的赛制是同步的。正因为亚冠联赛的这种赛制的改变呢，导致亚冠的赛程和我们中超的赛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匹配的，以至于很多的俱乐部实际上在面对亚冠的时候态度是不是也相对比较微妙呢？您感觉？
6: 跟国安跟了很多年，这他今年和去年来讲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去年是等于说70+2联赛，它是6场，跟普通的是一样的小组赛。然后今年等于说是跨年了，就像咱们所说的，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跨到明年了。但是实际上，对于中超球队，咱们现在积分来讲，能去踢亚冠的队非常少，实际是2+1。但所以你说这个对于整个联赛的影响就是那么大吗？说我们就为了亚冠就把咱们的联赛就改了吗？我觉得也不全是。它一定是一个影响。
5: 因为我考虑的可能是当你的近邻无论是日本联赛和韩国联赛都开始有所改变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也很难不去琢磨我是不是也应该改，因为你很有可能就会成为周围的一个就是唯一一个还在执行这个赛制，就是过两年就会变成这样。那么是不是我们要和其他的亚洲的兄弟联赛保持一致，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包括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些外援政策等等，多少都会受到外部的环境的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但是不像其他和世界接轨的改革，其实这个跨年赛制不看好的人甚至反对的人也挺多的。而且这个事儿其实讨论了好多年，之所以没有落地的原因还是因为很多实际的条件大家认为办不到，像什么我们在北方的一些球队，东三省的球队，就是过去有像长春亚泰

0: 就觉得这十一月长春亚泰肯定是踢不了的，沈阳也好，大连也好，他们的天气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跨年赛制，大家都会有疑问。陈康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在主流的反对的观点呢？
1: 首先就还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天气的问题，有些球迷就说其实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吧，就是你说不能说单单就调中超这一个联赛，其实是需要说各级联赛去全方位联动一起来调整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只是单单调整了一个联赛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不同层级的这个赛事之间出现了脱节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有部分人觉得这个所谓的跟国际接轨其实只是图个虚名，赛制改革是没办法从根源上去解决球员实力不足，然后留洋困难的这一些问题。然后剩下还有就是涉及到比如说球员合同啊，联赛商业价值这方面的一些反对意见。
0: 其实我了解到欧洲的其他联赛也并不是说统一的跨年的赛制，但是与此同时你也看到其他一些地方在改革，比如说美国的职业大联盟，它就会从2027年的夏天开始推出跨年的赛制，它的这个话术其实也是和主流联赛和全球接轨。那么欧洲的自然年赛事它是怎么样去适应欧冠之类的赛事的要求的？包括其实美国它在地理特点方面和我们也很接近，而且呢它还有更北部的像加拿大的球队，又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跨年的赛制呢？而且说实话，因为我在英国生活过，我觉得你要说伦敦冬天的时候就不寒冷，我觉得也不是，包括德国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气温也是很低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
1: 它的那些自然年的大部分可能是在北欧吧，就是芬兰、挪威这些联赛，但是客观来说这些联赛的球队参与欧冠的频率其实不是那么的高，然后竞争力呢其实也相对就是较弱一点，也谈不上说需要他们去需要付出多少这个来适应欧冠这些赛事。而且从上个赛季的欧冠情况来看，挪威联赛的那个博德闪耀其实还在冬天获得了一定的程度上的主场优势，因为他们在北欧习惯了这个温度嘛。而且欧冠其实在12月份左右也其实有一个多月的这个冬歇期，因此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是相对较好处理吧，较好适应这个欧冠吧。然后是美国 MLS 这边的话也还没有真正落地吧，从目前他们赛制构想来看，他们也设置了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冬歇期去错开这个严寒天气。其实这个严寒天气我感觉就是可能全球各个地方可能都没办法去直接硬刚吧。然后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美国因为他们这个体育生态比较发达嘛，然后他们这个场地的基建也就相对好一点，因此在硬件层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相对会有更好一点的这个办赛条件和能力。不过在美国其实也有一些球迷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是认为说美国的即使说这个足球不是那么主流吧，但是他们觉得美国的联赛应该也需要保持这个北美的特色吧，就是跟北美其他的体育联盟就是保持同步，不一定说需要完全去适应欧洲的这个节奏。
0: 张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了解到在日本虽然说它国家不大，但是它的纬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包括它北部的一些城市的球队要去适应这种跨年赛制，实际上它的球场的基建啊一系列的东西也要做一些改变。我了解到的情况，首先日本它做了一个超长的联赛的所谓冬歇期，就是它比欧洲的冬歇期要长得多，现在它大概就是12月中旬这个比赛就不打了，一直到2月中旬，等于相当于它有两个月的冬歇期，这个是远远高于现在欧洲的主流联赛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其实没有太多的正式比赛，而且呢可能很多球队会在气候稍微温暖的地区去做集训，然后除此之外呢确实他们也设立了降雪地区的设备补助资金，然后这个钱其实本身不多，能不能完全去用这个钱来 cover 掉俱乐部可能要做的赛场的改变，很多人认为也不是非常的乐观。其中他需要做哪些改变呢？就包括有些球场可能要增加一些气动的顶棚，就是为了防止积雪压坏场地，然后还有一些就像意大利的很多这个球场，其实因为意大利它的北部也很冷，它会安装一些地热呀、草坪的融雪的系统，来保证这个如果是积雪之后很快就能化掉。这些基础设施实际上因为五大联赛一直在踢，它是有一些可见的案例的，但是它要做的改变真的不是一个小的改变，它是一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要走这个模式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而且更何况您刚才也说到的，它不仅仅是 中超联赛，因为中超联赛现在的东北的球队的纬度还不算特别高，如果未来我们确实有纬度更高的球队能够跻身到这个职业联赛的系统，甚至顶级职业联赛的系统，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更大的气候的极端天气的问题。
2: 它日值变不是日值的第一级别变，它的日甲、日乙、日丙它全在变，全部变成这种的模式。所以说那对于中超呢，如果你要学的话，你不可能说中超是这样的，中甲、中乙你还是自然年，那就是换句话说，那就是那娘，你比如说那比这个这个沈阳纬度再靠北，那其他城市可能低级别联赛它都会有，对吧？那些队你踢不踢，怎么踢，对吧？你不可能把那会儿的，就像比如说现在中超联赛，其实二三月份的时候，甚至五一之前，他们的主场都很少。那就是因为咱们通过赛程的一些调整，跨年的话，你能不能保证他这些队，对吧？在这个年份你都不踢比赛吗？都不踢主场，那其他队其实也不行。您比如说今年的亚冠的最后的两场比赛，北京的主场是要在二月份踢，实际上咱也知道，咱们都生活在这个北京或北方城市。他没法踢球，这个咱们在外边站着你都受不了，更不用说他二月份在北京踢球了。你北京都况且如此，你更不用说沈阳，对吧？像您提到的已经降到中甲的长春，对吧？还有这个大连，他职业球队非常多，实际上现在中乙以下球队大概有4支左右，那他们踢不踢？其实这些都是问题。
0: 我觉得我们整个中国的联赛，它在探索跨年制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特殊的现象，就是核心的消费市场。因为足球的最大的市场是欧洲，所以当世界杯在其他国家举行的时候，重要赛事的比赛时间，它就是会迁就欧洲的观众的观赛的习惯。像美国的体育市场很庞大，所以奥运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举办，它的焦点也同样会在一些赛事当中去迁就美国人的观赛习惯。比如你什么时候看游泳、看田径，那肯定都是美国人的黄金时间。那在一些地方就会造成，那就要在早上比游泳的决赛，这都是经历过的。那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联赛如果要跟欧洲主流联赛接轨，其实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改革代价的。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要迁就欧洲足球的这个大市场，还是要迁就所谓的现在亚冠整体的这个改变？您怎么看这种强势市场的一种主导性呢？
1: 在商言商吧，比如说像您刚说的，就是足球向欧洲，然后奥运会这些是向美国倾斜。但是其实从这个商业层面来说，其实这些赛事的版权在这些地区其实卖的也相对会贵一点。其实欧洲联赛这几年来对于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这些所谓新市场吧，重视程度也其实在提升。例如英超会有一些中午场的比赛嘛，其实对于我们东亚、东南亚的，其实也算个黄金时间嘛。然后西甲也会在大年初一的黄金时间安排有这些豪门球队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的球迷能够为这些赛事创造可观的一些价值，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向我们进行更多一些的这个资源倾斜吧。
0: 无论如何，今天其实我们探讨的是一个中超联赛有没有可能实行跨年赛制的问题。想问一问张老师，您觉得如果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要办，那么有一些什么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的方式呢？就是如果是让您去畅想这个赛制要怎么去安排呢？
2: 纯畅想。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其实这纯纯的叫探讨阶段。最主要的问题啊，就咱们先说客观因素，这就是地理条件带来的。这个因为咱确实是幅员辽阔啊，对吧？就像我刚才说，你中超联赛现在在不跨年的情况下，每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前三轮、前五轮的赛程，它就会东北地区甚至高纬度地区的球队，它基本上是都不踢主场的。
0: 对，
2: 咱们基本上联赛是二月底、三月初开始踢。如果说咱们向日本或者其他联赛学习，咱们从十二月份空到二月份，那你每年的这个东西依然是这样。
0: 嗯，
2: 就而且你是一级联赛。这样每级联赛都是这样。您提到的说提升咱们这种硬件条件的话，那现在咱们就算中超联赛真正的专业球场才有几个，你只有专业球场你才有可能去提升，你其他有些球场基础条件是比较差，提升的你相当于得重新干。那这个的钱资金从哪儿出？论证角度上来讲，其实这个是最难的。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你像什么靠拢啊也好，叫输出啊也好，这些其实才能往下去推进。
0: 其实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年我去了美加墨世界杯，说实话有一些城市它的炎热的程度真的不适合在户外进行任何超过10分钟以上的体育活动。
2: 是的，比如说达拉斯是吧？
0: 对对对，给球场做了顶棚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这样财大气粗的去 解决问题。但是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呢，它夏天也得踢比赛。事实上我觉得以现在的这种天气的环境，有一些夏天的中超的联赛踢起来也非常费劲了，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跑着踢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能很多球队你说他走着踢，他多少也跟这个天气条件

0: 变得恶劣是有关系的，就是无论是冷还是热，它在客观上说可能都会对比赛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是说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哎，现在还有个补水，我们已经适应了。
1: 对啊，你比如说咱把冬天的冷的咱避过去了，那我让您夏天这个七月份咱去广州那么踢，他也受不了。你比如说当年在梅州的这个赛区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那条件其实也很艰苦啊。虽然说这个，这真的这个，咱连喘气都很费劲的情况下，你想运动员跑九十分钟，他也确实是很难。就像原来我2013、2014年的时候，在广州原来国安的比赛是下午3:30踢的，啊，那个真的没法踢球。后来就现在，您可以去看所有的各级联赛，在广州就是深圳这个地方是没有3:30开球的比赛了，应该是没有了，我记得。就是那个，就是杜绝了这种万一发生这种极端的，是吧？不太好的情况的可能性。
0: 那有没有可能性，就是我们，换个思路，重新的安排这种中超的赛程？我今天看骆明老师发了一个关于跨年赛制的讨论。其实最重要的讨论的点就是，冬天最冷的地方只适合南方踢球，夏天最热的时候其实只适合在北方踢球。那么实际上，真正的南方和北方都合适踢球的周数就非常的有限了。比如说今年中超一共30轮，然后有3周是一周双赛，实际上真正有比赛的自然周只有27个。他在想，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就是不是非得所有的球队之间都要完成主客场的循环，能不能引入现在欧冠做的这种叫混抽式的赛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把这个中超扩成20个队，但是一年还是只能安排30轮的比赛，那很简单，就把这个20个队按照成绩分成5档，每档4个队，然后每个队呢从每档各抽出3个球队进行主客场的比赛，然后正好30轮。他说按照这种混抽的方法呢，中超想安排多少队就安排多少队，想打多少周就打多少周。例如你18个队就打24轮，分6档，每档3个队，每队从每档抽2个队，这很复杂。反正就是你冬天和夏天气候最差的时候都不安排比赛。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冬天北方不好安排比赛，夏天南方的湿热夏季也不好安排比赛。然后你其他省出来的周数怎么办呢？就相当于你让这个联赛变短了吗？那你冬天呢就在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你夏天呢就在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这个时段呢也是可以进行所谓的这个主客场的季后赛等等。就这种季后赛的赛制也有一些国家联赛在尝试啊。
1: 对，那就是相当于现在韩国联赛不就是这样吗？
0: 对，
1: 他踢完之后最后他有一个就是季后赛模式，包括美国大联盟也是这样。
0: 是，
1: 可能最后就是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因为现在全球气候它在不停的变暖，有可能最后逼着你没辙了，也只能这么干。
0: 个人的感觉就是，现在我们似乎在聊跨年赛制的问题，我们聊着聊着就变成聊了一个气候对于体育比赛的影响的问题，而且越聊得深入，我们越意识到现在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超要不要和世界接轨，我觉得全球的体育比赛可能未来都会面临着越来越长的时间段，可能已经不再适合这种户外的剧烈的运动了。怎么办？怎么去重新设置新的赛制？也许不一定是中超要变，可能未来全球都会有新的变化，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全球变暖的气候环境。中超在这个时候再提有关于我们要不要搞跨年赛制是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固步自封，我们在不断的想中超联赛怎么样能够更适应现在整体的亚洲俱乐部的竞争的形式。毕竟很多的中超俱乐部还是希望能够在亚冠联赛当中有所作为，
2: 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球员有走出去的愿望，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转会市场、转会窗口最好也是跟国际的市场能够接轨。
0: 这个话题估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时不时的就会拿出来探讨一下。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今年5月到12月，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旨在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专项行动取得了3方面阶段性成效。第一，清除隐性壁垒，商品要素流动更加顺畅。第二，强化监管执法，公平竞争环境更加优化，不当市场干预得到有力纠治。第三，健全长效机制，基础制度保障更加坚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救援人员11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客船于9号发生火情。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中值51.7。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与大众传媒部11号宣布，俄罗斯启动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服务。该部门说，在第1阶段， 5G 网络已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叶卡捷琳堡等16个城市开通，汇集约1000万人，由俄移动通信系统公司等俄罗斯4大运营商提供服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3号，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晓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晓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评弹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灵。记得40年前看范晓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晓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晓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晓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晓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晓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晓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 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晓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有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 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由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

0: 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1: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0: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牌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5个分区对应5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

0: 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两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1: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0: 原来两人的目的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1: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0: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1: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0: 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他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1: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15排吗？
0: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1: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0: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15排5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找老金。他决定不再折返，下山前往牧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 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询问所需。

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民强，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

0: 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1: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0: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明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1: 喏，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0: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2: 唉，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0: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2: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0: 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2: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那天是我和她一起寄存的骨灰盒。
0: 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
2: 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0: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2: 就是这个。
0: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民强，照片姓名全都对不上。老金面露不悦：
2: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民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
0: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逝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翻到后来，满眼都是印着逝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堆在河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水的馆舍，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他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找谁。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

0: 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1: 哎，马平，好久不见。
0: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1: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0: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1: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0: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赵光立刻改口，
1: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0: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哎，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1: 啊，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0: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2: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0: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2: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0: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2: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0: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

0: 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爸，你没死。父亲淡淡一笑：
1: 你看我像吗？
0: 马平追问：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1: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通知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0: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1: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0: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1: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0: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和尚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
2: 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
0: 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会不会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3: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民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民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民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民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3: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2: 马平一头雾水：哎，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

0: 出声来。
1: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0: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1: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0: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民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2: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0: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2: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0: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民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民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他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民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民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民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2: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0: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民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民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2: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0: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2: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0: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2: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0: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四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巨震，402住户不是一个月前过世了吗？怎么还有人叫水？
3: 402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0: 他有儿子？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四楼走。

0: 马平跟在后方，停在三四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1: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2: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从人痘到牛痘，从天坦猪到全民种痘运动，这场胜利不仅是一场医学胜利，更是一场新生的人民政府组织全民动员的公共卫生奇迹。那么天坦猪究竟是怎么诞生的？新中国如何在几亿人当中铺开一场免费种痘运动？西南边境的免疫带挡住了怎样的境外威胁？最后一位天花病人胡小发又是凭什么被确认为中国最后一例天花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上，千年瘟神天花歼灭战。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传染病之一，它传染性极强，致死率高，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往往满脸麻子。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留下了疑似天花的瘢痕。我国关于天花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唐宋以后，天花在中国的流行逐渐增多，在欧洲天花同样令人谈之色变。17到18世纪，天花在欧洲肆虐，以至于当时一个女人只要脸上没有天花留下的痕迹，就被认为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天花如此可怕，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了最早的疫苗，能够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不过在牛痘疫苗出现之前，中国古人已经在和天花的长期斗争当中摸索出一种方法。染过天花而侥幸存活的人往往终生不会再患天花，于是古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用毒性较低的天花病毒让人轻度感染，从而产生抵抗力。这种办法实质上和今天疫苗的免疫原理是相通的。人痘接种术虽然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最终让中国和全世界消灭天花的武器是牛痘疫苗。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秦纳给一个男孩接种了牛痘，接种后这个男孩产生了对天花的抵抗力。很多人都知道人类是天花病毒唯一的宿主，那为什么接种牛痘能够预防天花呢？这是因为牛痘病毒是天花病毒的近亲，感染人后症状不像天花那么严重，但是产生的免疫应答足以使人体抵御天花病毒的侵犯，种牛痘比种人痘更安全。1805年左右，牛痘经由澳门的外国商人和医生传入我国。到了晚清时期， 各地已经开设了不少牛痘失种局。鲁迅先生在《我的种痘》一文中就记述过儿时接种羊痘的经历。所谓羊痘，就是源自国外的牛痘疫苗。不过我国后来彻底消灭天花，所用的并不是外来的牛痘苗，而是中国人自己培育的毒株天坛株生产的本土天花疫苗。而这个天坛株的诞生，正是1919年北洋政府在天坛神岳署成立的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防疫机构，也是第一个疫苗和抗血清的科研生产机构。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1926年2月，一名约25岁的西北军士兵刘广胜患天花，住进北京传染病医院。当时中央防疫处第三科豆苗股负责人齐长庆到医院，取下患者带脓的泡痂接种在猴皮肤上，带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之后将从猴体上取得的泡浆接种到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五代，再转种到牛犊皮肤上，在牛皮肤上连续传三代，采集第三代牛皮肤上的痘泡作为生产豆苗的毒种，命名为天坛株。天坛株的诞生使中国终于可以生产自己安全有效的天花疫苗。可惜的是，由于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国家的卫生防御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齐长庆培育出的天坛株以及中央防疫处以此为毒种生产的天花疫苗并没有机会让老百姓普遍受益。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也曾实施过义务种痘，但当时的防疫人员根本覆盖不到广大农村地区。即便是在大城市，很多人对种痘也不接纳。鲁迅先生回忆自己在世界语专门学校种痘的经历时，写到当时大家害怕种痘疼，最后公推他带头，他便脱了衣服，点上四粒豆浆，等他扣好衣服转脸一看，刚才还推选他当模范的青年们已经跑得一个都不剩了。知识青年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抵触情绪可想而知。1923年北京种痘者只有27人，1924年也不过255人。到了种痘更为普遍的30年代，天津市每年种痘人数也只有几万。对于控制天花来说，这个人数远远不够。新中国成立前，天花几乎年年发生，月月出现，每隔数年就有一次大流行，每年因天花死亡的人数以万计。1950年秋，刚解放一年的上海爆发了天花疫情。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2月5号，也就是当年农历除夕的这两个多月里，上海全市就出现了1620位天花患者。不仅是上海，1950年1月到8月，全国天花患者高达44211人，死亡7765人。消灭天花已经成为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此时，年轻的新中国对付天花已经有了方向。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卫生工作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部长李德全在会上指出，对付天花这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就是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前提。1950年10月7号，政务院发出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预防今冬及明春的天花流行，我们必须在金秋开展一次种痘运动，以免再犯往年的错误。10月12号，卫生部又发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出生后6个月内种痘一次， 六足岁、十二足岁及十八岁时各负重一次，从未种豆或逾期未负重者也应补种。那为什么要出生后六个月种豆呢？因为婴儿在出生六个月内，从母体中带来的抗体可以起到抵抗天花病毒的作用，六个月后母传抗体就消失了。那为什么每隔六年要负重一次呢？根据过去的观察，小孩种豆后六年以内得天花的很少，甚至不得天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天花的免疫力逐渐减弱，六年是一个保险期。连续三次接种之后，抗体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十八岁后就不再接种了。于是乎，轰轰烈烈的种豆运动在新中国开展了起来。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财力匮乏，但是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负担，种豆一律免费。种豆所需要的人工、牛豆苗及卫生材料等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由于专业的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寥寥可数，有的县甚至只有几个人，各地就积极动员中西医培训种豆员，设立种豆站，组织巡回种豆队，并动员学生、教师、公安人员和居民中的卫生积极分子配合，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种豆运动。这些种豆人员逐户逐院为群众种豆。到了1952年，全国累计完成牛豆接种5亿多人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88.9%， 大部分地区的种豆率在 90% 以上。今天看来 ,90% 以上的接种率似乎并不难，但当年的种豆人员面对的是重重困难。农村的路不好走，种豆人员常常要跋山涉水，有时连续步行好几天才能到一个村子。疫苗需要低温保存，又没有如今的冷链系统，防疫人员保存疫苗用的最多的是类似暖壶的广口冰壶。云南气候炎热，防疫人员还想出一个土办法，把冬瓜砍掉一节，掏出里面的瓤，然后把豆苗装在里面，用背包背着冬瓜下乡种豆。更大的难题是，由于卫生教育水平有限，许多群众对天花缺乏认识，不愿意接种疫苗。有人认为种豆要选日子，有人觉得种豆是小孩的事儿，大人不必种，甚至还有人迷信今年是大豆年，种豆与不种豆都要出天花。当时从事预防接种工作的医务人员起初还因打疫苗挨过骂，有人跟着农村的村医上门给村民打伤寒疫苗，村民觉得我没病，干嘛给我打针啊，连门都不开就在屋里骂。正因为如此，卫生宣教成了种豆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日报、健康报等刊载了大量关于种豆的报道，各级卫生机构编印发行了许多挂图、连环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52年6月出版的《人人种豆预防天花挂图》仅半年发行量就达到43万幅。此外，有的地方还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间，通过召开座谈会、演街头短剧、组织演讲等鲜活的方式开展宣传。跋涉在山间乡野的种豆人员也是一线的宣传力量。1951年，江苏省兴化县种豆大队的一位队员回忆，每到一个村，由村长召集群众会，他们在会上宣传普种牛豆的好处。群众听说是毛主席派来种牛豆的，马上集合起来。一位民兵中队长满脸麻子，性格很开朗，主动在群众会上现身说法。一位有麻子的人站出来讲种豆的好处，比什么都管用。这样大规模的全民免费种豆运动，使全国天花病例数大幅度下降。1950年5月以后，北京再也没有发生过天花病例，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天花的大城市。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消灭天花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 1959年，我国只有新疆、四川和云南三个省级地域还有天花病例。这三个省份中，云南面临的天花威胁最大，因为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国境线超过4000公里。历史上边民交往频繁，相互通婚十分常见，而当时这些相邻国家尚未消灭天花，常有天花从境外传入。1959年，云南省沧源县发生672人发病、96人死亡的天花疫情，就是从缅甸流入的。为防止天花再次侵入，我国在云南、西藏、广东、广西等地建立了边境天花免疫带。以云南省为例，对边境5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实施3年普遍种痘一次的办法，加强免疫。防疫人员带着冰壶和疫苗，沿着国境线一村一村的查，一户一户的种。边境天花免疫带建立之后，虽然仍有人在境外感染天花，但入境后并没有引起天花流行。1960年以后，国际交通方式的变化又给防疫带来新的压力。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一个人搭乘飞机就可能把病毒从一个大洲带到另一个大洲，这让单纯依靠边境防线已经不够，必须让全国人群长期保持较高的免疫水平。1960年以后，鉴于国际上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我国除加强边境检疫之外，又于1962年修改了种痘办法。婴儿出生后6个月出种，其他年龄人群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划分为6个地片，每年以地片为单位轮流普种，这样相当于全国居民每6年完成一次普种，从而维持较高的天花免疫水平。一位在北京防疫站工作近30年的接种人员，从1960年参加工作到1988年退休，经历了3次普种牛痘。他说50岁以下全都要种，工作量不小，后来全球彻底消灭了天花才停止种痘。1981年，卫生部通知取消全国接种痘苗的办法，而在此之前的1979年，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已经宣布彻底消灭天花。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更早，最后一位天花病人叫胡小发，1960年3月出现在云南省思茅地区西盟县。西盟县与缅甸接壤，当时缅甸境内的班月寨有天花流行，一个9岁女孩被感染，出疹子期间随父亲到我国西盟县探亲，把天花传染给我国一个11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又外出探亲，引起另一个村寨5人发病，接着传到南康

放债，胡小发因此患病。1961年6月，胡小发痊愈出院。说到这里，怎样才能确认胡小发就是中国最后一名天花病人呢？1979年，卫生部组织专家赴60年代初期还有天花报告的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调查验证我国最后一例天花发生的日期。调查的办法很巧妙，一个是马脸调查，马脸意味着得过天花，通过调查就能确定得天花的时间。另一个是痘疤调查，痘疤是指人种痘后留下的疤痕，通过痘疤可以检验一个地区免疫接种的覆盖情况。痘疤调查相对简单，因为种痘一般都会记录姓名、接种人数，只需核实即可。痘疤率在 90% 以上，就意味着在人群中建立了天花免疫屏障，可以作为消灭天花的佐证。马脸调查相对较难，除了要入户和到集体单位调查，还要到电影院等公共场所调查。发现马脸就要把他请过来，了解发病时间，做记录，有时还要通过当地人做翻译。最终，调查组在云南省孟连、澜沧、西蒙、沧源县以及昆明市共调查46365人，其中1639名有马脸的人均在22岁以上。在西藏日喀则、山南地区以及拉萨市调查了15661人，其中125人有马脸，年龄均为20岁以上。这意味着调查涉及的所有天花病例都是在1960年以前发病的。1960年代以后，天花确认已经在中国绝迹。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了这一调查结果，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的时间整整提前16年。这个伟大的成就终于得以确认。天花之战是中国疫苗史的第一座里程碑。然而，就在天花被逐步击退的时候，另一种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是1955年，江苏南通出现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患者大多是儿童。那么，我国医务工作者是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的？又是如何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疫苗往事》下，脊灰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我是一个兵，陆岩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元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元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元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20世纪40年代初，一首名叫《采槟榔》的歌曲一夜间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金嗓子周璇。
1: 周璇版本的《采槟榔》呢，伴奏中既有民族乐器的部分，又有西洋乐器的风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大上海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他在录音时特意把小妹妹提篮抬头望改成了姐姐，这也成为了他演唱版本的一个特点。
0: 1938年，热爱音乐创作的湖南青年李景光在刚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担任编辑，为周璇创作了大量歌曲。采槟榔的曲调是李景光根据自己家乡的民歌双川调改编而成。
1: 这个双川调呢，是湖南花鼓戏中的一种流行曲式，它的乡土气息比较浓厚，剧的内容呢也都是贴近农民生活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采槟榔的呢，也是描写的一个农间劳动的场面。歌曲本身是将湖南民歌风格赋予了流行歌曲，另外歌词的创意也比较独特，以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和大胆的表述贯穿全曲，这在各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并不多见，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1982年，台湾歌手邓丽君在一场演唱会上演唱了《采槟榔》，让这首歌再度风靡。或许因为邓丽君的演唱太过深入人心，不少人误以为《采槟榔》是一首台湾歌曲，这其中也包括著名歌唱家朱明。

歌。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首歌其实是过去咱们湖南的作曲家在30年代做的歌。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广东的录音棚里面唱的，录完了很多人也给。

0: 是呢，这首歌什么时候放我都会跟着唱。
1: 一曲纯情优美的《采槟榔》，经历一代代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依然天真动人。那欢快的旋律，大胆的表白，总能唤起人们心中对自由生活和美好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三集。
1: 哎，桂生啊，我们村有你，是我们村的福报。这陶罐拿走吧。
2: 哎呀，李大哥，呵呵，谢谢你啊。
1: 哎，有件事啊，我还是要问问你
2: 啊。
1: 这陶罐你们收了，能卖多少钱啊？
2: 李大哥，我们是要把文物交给文化局，我们不卖钱。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哎呀，这你们这文保小组真是把我搞糊涂了
2: 啊。
1: 就是前两天赵良根那小子来找过我，说你们小组没有经费，想卖掉一些不太重要的文物换钱。我这个陶罐就在名单上嘛。
2: 李大哥，我向你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打算啊。
1: 那这赵良根当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说多少能分我一点呢。
2: 哎呀，你信我啊，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这个事儿我一定找他问清楚。
3: 至此，刘桂生才终于明白了赵良根为什么会有那么反常的反应。但刘桂生怎么也没想到，一直跟着自己保护文物的赵良根竟然会生出倒卖文物的心思。刘桂生忽然觉得恐惧，他不知道小组里的其他人是否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必须被妥善处理。如果能感化赵良根，那就再好不过。说到底，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不想伤了大家的心。
4: 哎，哥，怎么样？
2: 良根，哎，你怎么还没回家啊？
4: 我实在是担心你，所以就在这儿等了。
2: 啊，
4: 哎，哎呀，还得是我桂生哥出手啊，这就把陶罐要到了。
2: 我跟李大哥聊了蛮多话，他可能是太烦我了，就赶紧打发我走了。
4: 啊，那个哥，你和李大哥都聊什么了呀？
2: 没什么，就还是走访乡亲的那些话。
4: 啊，
2: 怎么了？是怕我哪句话说都说少了，还是怕李大哥说了什么呀？
4: 没有，怎么会呢？
2: 哎，良根，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
4: 哎，
2: 我先把这个陶罐送去县文化局，等过两天我让你嫂子做点好菜

0: 咱俩好好喝一顿，怎么样？
1: 哎，没问题。哎
2: 呀，我都好久没和哥一起喝酒了。
0: 好，那等我回来再给你定啊。
1: 啊，
0: 我先走了，得去赶车，要不然今天晚上啊就回不来了。
1: 行，哥，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3: 通过刚刚的试探，刘桂生确认李福祥说的话应该是真的，同时刘桂生也明白了另一件事，虽然赵良根一步踏错，但他知道这件事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的底色没有那么不堪，不然赵良根不会这么心虚。因此刘桂生决定就利用请他到家里吃饭的契机好好拉赵良根一把。刘桂生想知道赵良根为什么这样做，他实在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小兄弟就这样错下去。
0: 良根呐，吃饱喝好没有？哎
2: 呀，哥，我现在是吃不下也喝不下了。哎呀，嫂子的手艺是真好，哥你可享福了啊。哎呀，
0: 这是你在平时你嫂子就给我吃点糠咽菜窝窝头什么的。
4: 当人家良根的面瞎说什么呀，什么时候亏了你吃了？
0: 你不是总说我再管那些破罐子就让我喝西北风吗？哎呦，
2: 桂生哥，嫂子这是关心你说气话呢。
0: 我你这
2: 哥，你打我干什么呀？
0: 打你不解风情，外边都快四十了还找不到老婆。嗨，
2: 我不是没有哥这么好的运气吗？啊，哥，不过咱也话说回来，这文保小组成立了也十年了，这十年你可真是够辛苦的。
0: 嗨，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就是尽力给大家做点事嘛。
2: 哥，这些年你都是用家里的钱去补贴文保小组，就没想过找个法子赚点钱让手头宽裕一些？
4: 良根呀，你要是真有门路就快和你哥讲讲。哎呦，他呀一点都不知道操心家里的油盐钱。
2: 啊，没问题啊，嫂子，你们对我这么好这么好，我一定帮。
0: 你这法子要是耽误了文保工作那可不行啊。哎，
2: 桂生哥，你就放一百个心，这是个顺手钱
4: 啊。行啊，桂生你好好听良根讲啊。哎，我先去收拾了。哎，
2: 好好好，我放心了，嫂子，我赵良根一定不让你们再发愁。
4: 好嘞，好嘞。
0: 哎呀，这顺手钱怎么挣啊？
2: 哥，我把话说在前头啊，这就是一个想法，乍一听呢可能挺混蛋的，但的确能让大家都轻松不少。哦，
0: 你先说嘛。
3: 刘桂生没有想到赵良根居然会主动提起这件事，他这几天一直在犯愁，不断盘算着应该如何向赵良根开口，现在这样倒是替他省了不少口舌。
2: 哥，你看啊，你送去县文化局的文物不说成百也有几十了，这文物的质量呢有好也有坏，
0: 所以呢，
2: 那质量不好的文物我们不如就卖给村里那些贩子嘛。哎，一来咱们文保小组的钱充足了，你也不用天天跟嫂子打架拿家里钱做补贴，二来不是也能把那些文物贩子给打发走，是不是？哎，
0: 说完了，这就是你的法子。
2: 说完了。哎，哥，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这个理啊。
0: 哎，那这法子可行吗？你试过没有？
2: 我还没试过，但是我跟文物贩打听了一下，他们说只要是文物

0: 不管什么样都收。
1: 哦，
0: 本来呢是打算用李大哥家的陶罐试验一下，结果没和他谈拢啊。
2: 那杨根呐，
0: 啊，
2: 你跟哥说句实话，你是为了文保小组，还是想自己挣钱？
0: 哥，什么叫我自己挣钱呢？有钱得是我们兄弟两个一起挣嘛。
2: 我们两个？
0: 哎，
2: 这想法你没跟小组里其他人说过？
0: 知道的人越多，分的钱不是越少吗？我怎么可能跟他们说呀？哎呦，哥，你说的那两件事不冲突，那文保小组才能花多少钱啊？剩下的不都是？
2: 别说。
0: 哥，你
2: 赵良根跟了我多久了？这话怎么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呢？你可是第一批加入文保小组的。
0: 我就知道，以你这个脾气，我说了你肯定要发火。
2: 你要是知道我是什么脾气，就连想都不敢想。
0: 哥，你是有本事，有道德，有信仰，你可以自我牺牲，可以清高。那我呢？我快四十了，我为什么不讨老婆？我也要养家呀！
2: 这算什么借口？
0: 好，不说我，那嫂子呢？你孩子呢？他们拿都不用钱吧？
2: 赵良根，我们都是有手有脚的人，挣钱的办法千千万，为什么一定要倒卖文物，一定要犯罪呢？
0: 哥呀，你是不是真傻呀？我们忙前忙后，这一年到头顶多拿几张奖状，得个挂历。我知道这个事儿不光彩，他拿了钱，我们就能过更好的日子。
2: 闭嘴！什么好日子？这钱你拿的踏实吗？人呐，哪怕做了一丁点亏心事，心里头就再也别想安稳了。
0: 哥呀，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2: 根本就没想明白。我问你，你不是专家，你怎么知道这文物是好还是坏？
0: 那文物贩子总会知道吧？他说好，我们不卖就是了。
2: 如果你是文物贩子，知道对方只卖坏的，还会说这文物好吗？方老师专程跑到下汤来，讲的那些话，你是一点没听进去啊？这文物是什么呀？是我们村的户口本，卖祖坟赚钱花。你还是人吗你？
0: 哥，我以为这是个能让我们都过得好一点的法子吗？
2: 身得知足。你要是真想赚钱，可以先离开文保小组，去县里头找找工作。
0: 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文保小组本来就是自愿加入的，是去是留，哥都不会怪你。但钱得脚踏实地的挣，这样的钱拿在手里才安心的。
0: 我知道了，
2: 梁根，这路啊，你可千万别走偏了。走出去容易，回来可就难了。行了，来，把这杯酒干了，咱回家再好好想想。杨根，哥想让你好，你要是真有什么需要哥帮忙的，你开口，我一定帮。
0: 哥，谢谢。
2: 别说了，干杯吧。

0: 人，这球，这球怎么这么辣呀？
1: 是啊，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醒酒了吧。
2: 赵良根还是太年轻了，年轻到在诱惑面前根本沉不住气，他就像一艘在风浪中航行的木船，如果没有刘桂生这块压舱石，他或许早就被卷入风暴之中了。赵良根最终选择离开了文报小组，前往县城谋生。坚持是一件又容易又艰难的事，容易在只要安放好内心便可以忍受煎熬，难在正是因为煎熬所以才难以安放内心。而保护文物，守护历史文化，为刘桂生等人的坚持赋予了一份特别的意义，这也让坚持变成了坚守。同样在坚守的还有方小云和戴墨宁。时间来到千禧年，2000年10月，上山遗址成为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考古发现。2001年，上山遗址的第一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下汤遗址成了考古发掘的快车，得到了二次勘察研究的机会。此时方小云已经年迈退休，由戴墨南接任考古系主任。戴墨南很想去下汤，但系里工作繁忙，加上考古研究所需要他来协助上山考古，他实在分身乏术，因此只好让自己的研究生钱小青动身前往下汤。就在他和方小云都翘首以盼，希望钱小青能带回好消息时，方小云病倒了。
3: 莫南啊，你方老师进急救室多久了？
4: 快三刻钟了。
3: 三刻钟。
4: 邵老师，对不起，我还是没能把方老师给照顾好。
3: 傻孩子，这不怪你。你们方老师是个闲不下来的人，要是让他休息啊，才是真要了他的命呢。能让他真正停下脚步的也就只有、
4: 医生，他怎么样了？
5: 所有能做的急救措施我们都做了，但病人的情况还是不乐观。你们去跟病人说说话吧，再叫叫他，或许能有点帮助。
4: 张老师
3: 啊，
4: 我们走吧。
2: 在急救室内，戴墨南和张国安围在方小云身旁，方小云双眼紧闭，面容却依旧平和安详。戴墨南轻轻抚摸着老师那双粗糙的手，这双曾经温暖过他的手此刻冰冷又僵硬。张国安十分平静地为方小云整理着额前碎发，一遍又一遍轻柔地抚过方小云的鬓角。
3: 小云我和木南来陪你了，我们俩认识大半辈子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点失职，因为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0: 秦小姐还没从下堂回来，你还没有见到下堂遗址的发掘呢，你不能走啊！
1: 小云，你甘心就这么走了吧？你要是不甘心，就睁睁眼；要是想休息了。
2: 也许是戴墨南和张国安的声声呼唤果真起了作用，将方小云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方小云的苏醒令病房内爆发出一阵掌声与欢呼，大家都觉得这是生命的奇迹。方小云的状态渐渐平稳，被转入了病房观察。
3: 师徒二人这才有了好好说话的机会。方老师，你醒了。莫丹，你张老师呢？他怕你吃不惯医院的饭，回家给你做饭去了。恕他多事，我哪有这么挑剔？小青回来了没有？
4: 老师，你刚醒的时候问过了，他要后天才能回来呢。
3: 我以为我睡了很久呢。您养好身体，我有预感，这次小青回来一定会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嗯，我楠，又是一年春天了，我们当年去下塘勘察，也是个春天吧？是啊，已经17个春天过去了，老师。
4: 时不我与，时不我待。我这辈子还有几个春暖花开可以看见啊！我多希望现在正在发掘的，就是下塘的遗址啊！
3: 老师，这一天很快就会到的。23年了，我已经。
4: 昨天昏迷的时候，我又做那个梦了。那这次，您和那些人对视上了吗？没有。这次，我连火光都没有见到。树林里好冷，我听着他们的声音，四处跑，四处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
3: 所以我觉得，这次小青也不会有什么开拓性进展。老师，到了今天，我才能真正明白，84年我们坐在塘墩上，您和我说那些话的心情。什么心情？
4: 也许是又期待又害怕吧。 期待有生之年可以见证遗址的发掘，但也害怕没等它发掘，自己就像夕阳一样落山了。但是还好，我们现在有小青这样的孩子，继续活在那条延长线上。即使见不到，好像也没那么遗憾了。其实，我有点忘了，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了。
2: 方小云的预感没错，这次勘探视觉和84年的那次相比，并没有得出什么新的结论和成果。经过鉴定，下塘遗址距今5000至7000年的结论没有发生变化，发掘下塘依旧遥遥无期。但无论是方小云、戴墨南，亦或刘桂生、秦小青。 他们都在执着坚守着，因为他们相信，那一天终将到来，就像相信，明天太阳依旧会照常升起一样。
5: 来了，
6: 张老师。

0: 好久不见。
1: 莫南啊，你不是昨天才刚来过吗？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哎，老师呢？是不是又在屋里看报纸呢？
1: 是啊，每天雷打不动看报纸，有时候我叫他吃饭他根本听不到。
0: 看来您这个主席助理也不好当啊。
2: 老师，要不我先把蛋糕放进冰箱吧。
0: 对，小青啊，还好有你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家伙一聊几天来就没完没了的。
2: 老师们都不老，
1: 都进屋吧，进屋聊，进屋聊。
3: 没有人能说清时间究竟是怎样流逝的，当我们忽然反应过来时，便顿感青春不在，时光平等地为每一个人雕刻下不同的痕迹。2014年，距离上一次下汤遗址勘察视觉已经过去了13年。这13年里，戴墨南把钱小青叫了出来。钱小青继承了方小云和戴墨南的衣钵，成为了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中坚力量。而今天，师徒三代齐聚，则是为了庆祝一件大事——方小云的生日。
1: 哎呦，每次来都提这么多东西，我跟你方老师啊，吃都吃不完。
0: 吃不完就慢慢吃嘛。今天带的东西可不一样，毕竟是老师的生日，这些啊都是给他的生日礼物。
1: 他看了呀，肯定又要讲你了。
0: 由他讲好的啦，他只说过生日不许大操大办，又没说不许我们送礼物。背着我讲我什么呢？没什么，老师，祝您生日快乐。哼，
4: 真当我耳背啊？他叫我吃饭我不应声，那是不想理他，不是我听不到。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伴君如伴虎哟。
2: 方老师，生日快乐。
4: 谢谢。你们看看人家小青，总是这么稳稳当当，不声不响的，哪像你们两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博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晚高峰。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俩给打算中秋国庆假期搭乘火车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9月11号大家就可以购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没错，那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刚刚提到了9月11号可以买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另外呢，给大家算了一下，9月17号就可以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大家也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我的，点击起售时间，输入车站和日期后，就可以查询该车站当日起售时间，也可以在下方查看全部车站起售时间。
0: 为了提高效率呢，很多朋友都会提前进行购票信息的预填，在车票起售当日呢，预先填写乘车人、车次还有席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的时候一键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1: 如果您第一时间没有买到也不要慌，可以候补购票。在购票界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席别，即可进行候补购票。
0: 根据铁路相关部门的消息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9月25号、28号、30号至10月2号、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了夜间高铁。
0: 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以及9月29号和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呢，会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大家假日出行的需求。
1: 还有更多有关假期出行的消息，可以持续关注中国之声。另外，中秋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安排？

0: 台或者出行计划，也可以来到央视频的直播间，咱们一块儿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工作当中呢，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使用场景呢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一方面， AI 用得越顺手呢，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0: 如何低成本地获取积分呢？近日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块还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2: 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实惠哈、啊。可这便宜真的可以放心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儿来？按照卖家的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3: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4: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3: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5: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3: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6: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3: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 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7: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3: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7: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3: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线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7: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3: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网传消息哈。近期呢，有用户收到了提醒，说是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的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不少已经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非常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
0: 那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 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

0: 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1: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谣言就传开了。
0: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2: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0: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4: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美伊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9号到10号两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0000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1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6: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5: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 超六。

0: 成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1: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2: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0: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3: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
0: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000,000，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民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4: 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
5: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
0: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八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4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4: 出现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2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呢，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呢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2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啊，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啊，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0: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2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三板

0: 化妆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内蒙古哈。内蒙古蒿草呢，包括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比如说黄花蒿、大紫蒿、沙蒿等，它们是草原生态的原生物种。不过花粉呢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蒿草如何治理已经成为群众高度关切的民生难题。
5: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已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这也意味着本年度过敏季终于要迎来收尾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化的报道。
6: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7: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五六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6: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8: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6: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布置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9: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7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8月中旬才开始。
6: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0: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往年、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6: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而且生活方式健不健康同样也是影响因素之一，需要同样重视。
10: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6: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 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

0: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眼下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呢，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
10: 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11: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12: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11: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4: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11: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4: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11: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3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择。

0: 进问题。
1: 虽然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0: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十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2: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3: 现在全市已经有85%的小区由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简易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4: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8: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9: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毅然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10: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9: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有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那个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10: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0

0: 九年三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六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1: 长征地理名片。
2: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村长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在以及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越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扫地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成，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越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来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越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

0: 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岳。2015年起，他连续两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岳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金，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的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岳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2: 我们是这个历史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3: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4: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牧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岳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1: 这样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气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岳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岳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1: 我们也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0: 如今蔡伟岳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岳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5: 哦，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6: 红军。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 新学期开始，多所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

0: 的科学课程。
1: 近日，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至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了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2: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3: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2: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品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3: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2: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品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品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4: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2: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5: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
2: 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3个课程融合起来。
6: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0: 关注完科学教育，再说一说孩子们平常的休息哈。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趴着午休会胳膊麻脖子酸，不睡一会儿呢又实在困难难受。新学期开启了，江苏南京、淮安、南通等地的中小学教室的课桌椅呢悄悄升级，孩子们实现了午休躺睡。这项民生实事是如何落地的？目前施行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8: 新学期伊始，在南京明道学校严创园学校的一间教室内，桌椅全部换成了可躺式桌椅。这些桌椅的椅背可以放平，搭配可延伸的脚踏板，能贴合学生身体的曲线，让孩子自由地平躺，安稳入睡。学生冯浅初：
9: 吃完饭就会看一会儿书，会有一段音乐响起，我们就知道要睡觉了。有的人去关灯，有的人去拉窗帘，我们剩下的小朋友呢就去拿被子。
8: 学校小学部副校长杨洋：
10: 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睡得怎么样，既关心到他几下午的学习状态，也会影响到他一天的校园体验。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学得怎么样，更要关心他们在学校里每天过得怎么样。
8: 2024年，南京市政协委员丁朝龙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市中小学午休舒心躺睡工程的提案，建议南京市教育局制定3年行动计划，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11: 考虑呢，这个趴着睡呢，可能对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可能还是有点危害的，也非常不舒服，包括胳膊疼呀、腰疼呀。后来一看，很多地方都是提倡叫舒心躺睡，后来就提出这个提案。
8: 对此，南京市教育局在答复中表示，已将购置带有午休功能课桌椅的限额标准纳入南京市中小学通用资产配置标准，每套上限800元。新学期，在淮安市这两美小学，可躺式午休桌椅试点也已展开，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学生家长蒋兰竹：
12: 现在孩子呢正在长身体，我们一直担心呢趴着睡会影响脊椎嘛，现在学校配备了可躺式的课桌椅，给孩子创造了好的午休条件，我们现在特别的放心。
8: 丁朝龙介绍，从江苏全省来看，自2022年起，江苏已连续4年将午休课桌椅纳入省教育装备新技术新产品试点应用项目重点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躺睡保障措施。今年2月，中小学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校园午休场景的人性化改造划定了规范线。
11: 成效非常明显的，很多新开办的学校都实行了这个舒心躺睡，这个买了各种的躺睡桌椅，老的学校呢也在逐步的在更新改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世界急救日，掐人中，心肺复苏找 AED， 遇到有人晕倒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呢？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会加钱点煲仔饭等特色航空餐吗？为什么航空餐总是被说不那么好吃呢？好，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科幻领域奖项银河奖的最新消息。第37届银河奖揭晓，本届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赛博英雄传》摘得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年轻作家华烟欣一人就摘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和最佳新人奖三项大奖。不少读者是从科幻作品《三体》开始入坑科幻文学的。2006年，《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开启连载，到今年已经20年了。中国科幻自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作品类型更加丰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与影视、游戏、人工智能等产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就拿本届银河奖来说，除了延续对科幻文学创作的关注，还将视野拓展到了翻译、少儿科幻、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等领域。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唠嗑团。那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在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像运动扭伤、烫伤、异物卡喉、食物中毒、血压飙升、心脏骤停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在慌乱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除了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每年九月的第二个周六被有关国际组织定为世界急救日，及时且正确的急救对于挽救患者的生命、防止病情恶化、减轻患者痛苦、减少伤残情况、促进患者康复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就拿心源性猝死来说，如果能够在黄金四分钟内及时开展正确的救援，就能够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最近浙江绍兴一个男子在晨跑的时候突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现场啊正好有一支医生的跑友队，他们立刻摆正了男子的体位，胸外按压人工呼吸，飞奔取来 AED， 多人接力抢回了男子一命。那如果身边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都有了自助体外除颤仪 AED， 那我们又该怎么使用它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需要用到它呢？今天我们就来从 AED 说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用的急救常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景小。

0: 宝山，请医生你好。
1: 主持人您好，我是来自友谊医院的景医生。
0: 哎，那我们呢现在在一些这个成功实施急救的新闻当中会经常听到 AED 这个设备哈。那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能够使用 AED， 相反的哪些情况下其实不适宜用 AED 呢？
1: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啊。 AED 这几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叫自动体外除颤仪。
0: 是，
1: 那么这个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 AED 只适用于我们在心脏骤停的患者发生室颤以及无脉室速的时候才是需要去应用的。对于我们有意识的患者，或者说他只是晕倒了，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这个 AED 的这个使用的。我们的使用范围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窄的，只适用于这两种患者。主持人，
0: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应该使用的情况哈？我们就比如说心脏骤停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去判断，尤其是一种快速确认的这种方式。
1: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几点是这样：我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然后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自主的呼吸。一般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我们上边说的，不管是室颤也好，还是这种无脉性室速，那由于他的心搏量的急剧的下降，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个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0: 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拍一拍这个患者的肩膀，然后呢发现他其实是有意识的，能够比如说微弱的跟你去进行回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使用 AED 自动除颤仪的，对不对？
1: 对，是这样的。
0: 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没有了意识那种情况，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这个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呼吸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使用 AED，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很多心脏骤停的人说有一种叫做濒死喘息的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张着嘴说像叹气一样，那它和我们比如说正常的这个呼吸之间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可能是什么呢？
1: 那其实我们普通人判断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把头侧过来看他胸廓有没有起伏。我们如果要是正常的呼吸的话，那患者的呼吸是会导致我们的胸廓有一个扩张，这个时候才是有效的呼吸。如果我们叹气一样的呼吸或者是濒死的呼吸，它一般是吸气之后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胸廓的起伏，它可能提示我们这个患者他的呼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呼吸，可能提示我们存在心脏骤停的情况。
0: 其实就跟我们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心脏跳动都是一个有效的跳动一样哈，呼吸看来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对吧？我们要观察它是不是有持续性，有连续性，有非常显著的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胸廓的这种起伏，这些都是判断的标准，对不对？
1: 对。
0: AED 我们这个机器哈，说它这个语音提示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全程的都会有这个指导的操作，我们说理论上我们就听它怎么说，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它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朋友是没有机会实际的去体验去学习去操作过的，所以从这个急救的经验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非专业人士去操作 AED 是不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尤其是心理上面的一些障碍，或者可能是因为紧张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能导致的一些问题呢？
1: 对，我觉得主持人就说的一点非常的关键。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应用 AED 的障碍主要在于心理方面，还就是我们说可能我们操作的对不对呀，然后后续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继发的引起一些纠纷。那么其实我们 AED 的 机器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学一下，因为我们的心脏骤停大约90%都是发生在院外的情况。
0: 对，
1: 那这些人里边可能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的陌生人。
0: 嗯，
1: 学会这项操作呢，是能够及时的挽救生命。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心肺就是咱们说的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4分钟，是由于

0: 我们有一个时间窗，在四分钟之内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循环恢复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我后期的脑功能的障碍，
1: 对，
0: 这样的话会导致复苏的一个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 AED 的普及是非常关键的。AED 的机器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任何一台机器拿出来之后，第一点就是打开机器，机器会有非常详细的语音指导，告诉你啊、先要去进行怎么样，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你只需要跟着它做就行了。同时呢，不用担心它电机错，我们在贴电极片的同时，机器会自动检测患者的心率，看它是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如果它检测到这个患者它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我们的机器不会去电患者。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我检测到的一个心率它就是一个直线了，那我就不需要进行除颤，那我的机器我们能看到一个提示，那这个时候我们下边就需要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操作，那就不需要除颤，所以不太需要去担心我的机器出错了。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两个问题，就是判断什么情况下要使用 AED， 当然这是一种经验也好，知识也好，当我们真的去使用 AED 这个机器的时候，你把它贴到一个比如说本不应该使用 AED 机器的患者身上的时候，这个机器其实是可以自动的判断出来这种情况下无需使用的，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0: 而且它的机器对于咱们使用者来讲是一个保护作用。之前我们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患者是在地铁里，他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倒地，那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先给他进行了非常标准的规范的 CPR，同时有人把我们的 AED 机器拿来，大概这个过程只耗了2分钟。AED 机器拿来之后一检测患者是一个实颤，那就给了一次除颤，除颤之后继续进行高质量 CPR。这个病人呢还非常幸运，后边的转运到我们有医院，然后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就好转出院了。所以大家不要怕，我们拿 AED 机器去检测他的心率，包括我们除颤的过程，机器都会自动记录，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法律的，不管是机器的保护还是法律的保护，都是一个保护的措施，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这个问题。
1: 您看您刚才说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就真的是好在这个身边当时有人，然后会这种高质量的心肺复苏，然后呢会使用正确使用 AED， 而且呢很快就拿到了哈，然后呢这才为这个患者之后进驻到到了医院之后得到有效的救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前续的一个保障。否则就是是不是其实挺难想象，如果前面没有得到有效施救的话，这个后续可能会是什么样，这是不是差别会非常大呀？
0: 差别非常大。对于我们院内的猝死的话，我们也见过很多例，就是在患者在门诊就诊时突然倒地了，那我们到场之后判断他心跳骤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是给了患者紧急的 CPR， 同时我们有医护团队把他转运到急诊抢救室，后边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心梗，那这个时候患者在我们有效的复苏情况下很快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冠脉得到了再通，然后患者的远期生存率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倒在花丛里了，或者是倒在路上了，没有人敢去伸出这个援手的话，那我们患者的预后可能就相对没有这么理想。
1: 是，这个是您刚才说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如果之前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比如说胸外按压或者 AED 这个帮助的话，可能你把这个患者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可以把他抢救过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供血不足也好，供氧不足也好，对大脑的损伤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就即便比如说我们到了医院，然后把患者恢复了心跳，但是也可能这个患者本身就会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很严重的一个损伤，是这样吧？
0: 是这样的。
1: 我们在使用这个 AED 的时候好像说有一个说明哈，就是说在这个电击的瞬间，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知道可能会有电流嘛，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其他的人，这可能是原因。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在使用 AED 的时候有哪些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个安全边界呢？
0: 那主持人提到这点也非常的关键，为什么我们要离开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

0: 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那我们在这个注意事项上来讲，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那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
1: 啊，
0: 这是一点。然后如果我们就是机器会有提示，提示你然后已经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这样的话是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哎，您说到这个皮肤的这个湿润的这个问题哈，之前看到有说法说溺水的人不能用 AED，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0: 溺水的患者是这样，我们的 AED 是可以进行一个使用的，但是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溺水的患者都是在水里有一段时间了，可能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
1: 是
0: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把患者先转移到岸边一个相对比较硬质的环境，然后我们去进行心肺复苏，同时有条件的话我去准备 AED 的设备，AED 设备拿来之后一定要把患者的胸壁皮肤擦干，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是为了防止我们的电流的这个能量不够，然后同时呢还能防止我们去导致对我们的施救者有一个次生的损伤，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的 AED 贴上之后检测到它是一个室颤或者说我们一个无脉的室速，那这个情况下它会提示你是一个可除颤心率，这个时候该做还是要做的。
1: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底层原理在于，就是比如说如果是突然的这种晕倒的情况，那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暂时还有一些氧气在，但是呢咱们刚才说到像溺水这样的情况下，那可能在这个出水之前这个血可能已经窒息了一段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希望先做的是胸外按压，先把氧气给，或者是这个人工呼吸先把氧气给补充进去，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按压也好，再去做除颤也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吗？
0: 哦，我们对于溺水的患者他的情况呢会跟其他的患者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我们首先要给患者还是就是清理气道，同时呢如果判断他已经这个心跳停止了，还是要先做心肺复苏，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的做一组心肺复苏之后30次，然后去给他进行2次人工通气，口咽通气道这块他如果异物的那个堵塞的话还是要及时进行一个清理的，但是不推荐患者进行一个倒置，尤其我们有好多小孩啊溺水之后家长可能会把他拎起来
1: 控水吗？说是不是
0: 对，是这样去控水，我们是不太推荐的。那原因有几个，首先呢我们在溺水之后可能由于这个水进到肺里边之后，它其实已经经过那个肺泡吸收到血里一部分了，这是一方面，你控水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1: 是
0: 另外一点呢，由于我们它在溺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吞咽，那我们的胃里边可能会存在这个大量的吞进去的水，
1: 对，
0: 有可能在我们去进行倒置的时候它反而会反流出来，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在我们控水的过程中可能耽误了我们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
1: 没错，就是比起肺部当中吸入的水，可能这个胃里的水可能没准还更多，对吧？如果控水你没有控好，然后呢反而因为呕吐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吸入了这些这个水的话，那可能就更不好了，更影响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倒挂控水这个事儿，在溺水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杜绝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 AED 这个设备的重要性，其实现在看到在城市当中会有很多很暖心的这个画面哈，比如说有一些私家车上，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这个牌提示，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就是，哎，我的这个车上是有移动 AED 设备的，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公交的这个系统上面也会写，哎，我这个车上是有 AED 设备的。然后呢，有一些城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外卖快递小哥，哎，人家那个车上也是有这个 AED 设备。说实话，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哦， 很有安全感的，对吧？就是你其实可以很快的就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对于 AED 这个设备本身，它有没有一些使用啊，或者是储存条件上的一些要求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在车上长时间的这个放置 AED 这个设备，或者是在比如说骑手的车上放置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有一些减震啊、防震的这些要求，以可能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最终的使用质量。
0: 主持人提的这点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城市也是非常的温暖，有很多这种人在自己的车里去配备 AED， 给大家呢这个在危急过程中提供一线生机。那我们的 AED 在我们随车或者说像您刚才说的外卖小哥啊这些人去携带的这种 AED 呢，跟我们在放置在公共场合的 AED 还是有点差别，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它的车内的温度比较高，或者说阳光直晒的过程中，我们的AED 的电极片呢，它是一个胶质的，那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受阳光的照射，它会有老化，它会导致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粘不结实，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放电的效果是会有减低的。所以这种的话，如果在车内放置的 AED， 我们还是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检测，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去看看它的设备我们老化，包括您说的骑手的车里边可能有颠簸呀什么一些情况，它会导致我们的电子元件就连接不太紧密，这些也是需要我们去定期进行一个检测的。如果说这个条件许可，就大概一个月检测一次，看看它的情况，以备在万一的时候，这个机器别因为本身的问题导致我们的抢救有耽误。
1: 是，所以呢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维护也好，或者是检查也好哈，这样能够让这个设备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除了 AED 之外，其实我们刚才也经常会提到这个 CPR 啊，然后心肺复苏、胸外按压，我们首先怎么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这个事情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个人只是晕倒了，或者是癫痫发作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 CPR 呢？
0: 那就是还回到咱们最初讲的怎么判断他是不是心脏骤停了，那就是刚才说的两个点，最主要的就是看我们的意识状态他有没有意识。如果要是一般的晕厥来讲，我们跟他就是把他会有好多，比如说面色苍白呀、大汗呀，然后他的肢体还是能有不自主的活动，同时这个时候呼吸是节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先让患者去找一个地方躺平，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有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通过这种措施呢，他是能改善他的血液循环，让他的血压得到恢复，有些人就慢慢好过来了。所以最主要就两点，一个是意识状态，一个是呼吸情况是不是节律。如果这个时候患者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我们只需要判断10秒。对于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讲，我们是会需要判断他的颈动脉搏动，以及我的外周的动脉的搏动，但是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讲的话会有困难，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做前边这两步，然后如果判断他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或者是叹气一样的呼吸，没有有效的呼吸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 CPR，
1: 对，
0: 去抢这个抢救时间。
1: 是，如果遇到有人昏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会有个误区哈，第一反应不是去做胸外按压，是去掐人中啊。这可能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一些表演也好，就是这个常见的一个第一反应。但这个是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很高效的把人唤醒？掐人中这个事儿不对，或者摇晃他这个事情对不对呢？被别人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有效的，才是最有效果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按得越快，施救效果就越好呢？另外呢，像网上流传的，比如说心梗发作的时候，那你是不是通过使劲咳嗽就能够实现自救？这些说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稍后我们接着来聊。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题啊？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正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如今在不少城市，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包括网约车的司机还有外卖员，都把 AED 设备放在了自己的车上，成为了一个个流动急救站。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详细了解了在相关的新闻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要怎么去正确的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常见的做法，或者是流传的一些所谓的急救小窍门，到底它是不是管用的，还是说它就是一个误区和误读。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哎，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一些朋友突然一下晕倒了，没有意识了，或者是比如说突然有抽搐这种情况，你看那个影视剧里面就是经常咔一掐人中，然后那个人哦，好像就突然一个机灵，然后就恢复正常了。这个事情首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其次呢，就是这个操作为什么不太对？
0: 其实这就是咱们去掐人中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有效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疼痛刺激交感神经反射之后，那我们有可能那人的心率啊、血压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
1: 是。
0: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不同患者来讲，它的那个治疗的效果其实是不是很确切的。对于我们晕倒的患者，其实我们现在晕倒的病因是非常的多的，有好几种，包括我们的心源性的晕厥，然后还有我们神经源性的，心源性的就分很多种，有一些像我刚才跟您说的，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呀，或者说交感神迷走神经过度兴奋的患者，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心源性猝死，就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都是有的，包括脑血管病的，我们有一些脑梗啊、脑出血的患者，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判断，如果患者的意识丧失了之后，我们去掐人中，一个是没有效果，
1: 对。
0: 如果说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立马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就像我说的，如果十秒钟之内我判断到他没有意识、没有呼吸，那我就需要进行一个胸按压。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患者他经过我的呼唤能睁眼，那有些时候像我们掐人中，他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低血糖，就是一个体位性低血压，他自己也能好得过来，就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1: 明白了，
0: 你掐不掐他都能好，
1: 是
0: 这么个情况。但是如果真的是像我跟您说的最重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存在一个心跳骤停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去掐人中还是一个问题，我会耽误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判断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如果有意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不需要 CPR。如果要是没有意识，可能我们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就需要去进行这个操作。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掐人中的操作，可能会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
1: 明白。所以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哈，就是掐人中呢，可能最多起到的是一个疼痛刺激，对吧？本质上跟掐大腿是一样的，是不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比如什么什么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穴位，然后就能够帮助你马上恢复意识。只能是说，有一些情况之下，你通过疼痛刺激， 可以让人恢复意识的。但是呢，到真正危险的那种情况，那些情形之下，如果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样的疼痛刺激，那反而会耽误我们刚才说

说到了黄金治疗的四分钟的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哈，这个是可能出问题的，真正可能出问题的这个状况哈。嗯，然后您刚才提到说晕倒的情况其实是有是分很多种的，那他们的这个严重程度、危及生命的程度肯定。

0: 那有些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上班族，有可能去地铁的时候站的时间太长了，那这个时候会由于它循环的比较差，或者早晨没吃早饭，
1: 是
0: 循环血量少，那有可能会导致它有个体位性低血压。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患者尽量慢慢的坐下来，同时平卧在这个地面上，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回心血量。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让他坐下或者躺下，对他来讲是一种保护。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站立的时候，他会突然一下由于血压过低，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扶着他慢慢坐下来，躺下来，让他休息。而同时呢，我们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抬高他的大腿呀，增加他的回心血量，或者是挤压我们的大腿，增加他回心血量。有些时候患者就很快能恢复了。
1: 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上哈，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你有一些误区也好，或者是动作不准确也好，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更严重一些。比如我们就说按压的频率这个事情，我们想象来讲，它是不是按压的速度越快越好，然后我就能起到的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了。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哈？是不是比如说你按的如果过慢，
2: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朋友呢都开始已经着手去订机票了。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去更改取消免费的飞机餐吗？有些乘客是因为不能够吃某类食材啊，可能会选择一些特殊的餐食，比如说像无糖啊、无麸质餐食啊等等。而如今呢，除了免费的飞机餐之外，在一些航司的航班上，乘客还可以选择付费去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或者说是更别致的飞机餐。那这两年呢，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的业务，像比如说煲仔饭呀、牛排呀、冒菜呀、鱼子酱拼盘啊等等，都陆续被端上了高空的小桌板啊，一举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飞机餐的一些固有印象。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愿意为自己点一顿空中美味的大餐呢？提起以往的飞机餐，可能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啊，那飞机上给什么就吃什么呗，然后而且可能选择也相对比较单一，口味也平平。其实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是挺丰富的，除了像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比如说像酸奶呀、水果呀、小蛋糕啊，然后坚果呀、冰激凌啊等等。但是可能这些就有一点难俘获乘客的味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机舱环境可能会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呢？把统一的飞机餐换成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餐食，像牛排啊、煲仔饭啊，就一定能够让我们在空中享受到同样跟地面一样的美味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少伟的分析。
4: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5: 一般来讲，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

0: 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那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汁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吧。那你再一个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这个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1: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0: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1: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0: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密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
2: 影响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3: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2: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八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4: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

0: 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红帽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2: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5: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6: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7: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到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8: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5: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6: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

0: 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1: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0: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2: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0: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3: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调，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4: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

0: 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件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1: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9: 杨昶你好。
1: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啊，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9: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14、15、17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14、15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

0: 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15/5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15/5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畅，
1: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0: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畅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100公里3.3升和每100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2: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0: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15/5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2: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

0: 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联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啊，始终是底线。汽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丛台记者江小珍、孙欣的深度调查。
1: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2: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1: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3: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1: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4: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1: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5: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1: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

0: 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1: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
2: 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2: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3: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4: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5: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

0: 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1: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0: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2: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0: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 避免你不小心点个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5: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
6: 保安24小时在

0: 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1: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0: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 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2: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0: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2: 物业管理委员会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0: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3: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0: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1: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4: 现在全市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自治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简易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5: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2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8: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

0: 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1: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0: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2: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0: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3: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解读。
4: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3: 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有有等先打。

0: 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

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晓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晓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平坦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40年前看范晓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晓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晓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晓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晓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晓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晓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

0: 以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晓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有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 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

0: 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有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3: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儿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2: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

0: 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排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5个分区对应5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2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80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1: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0: 原来两人的墓地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1: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0: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1: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0: 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他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1: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15排吗？
0: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1: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0: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15排5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着老金。他决定不再折返，下山前往墓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询问所需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民强，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2: 你说你父亲马民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0: 马平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2: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0: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民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2: 喏，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0: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3: 唉，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0: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3: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0: 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3: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那天是我和她一起寄存的骨灰盒。

0: 庭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
1: 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0: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1: 就是这个。
0: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不，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民强，照片姓名全都对不上。老金面露不悦，
1: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民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
0: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逝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翻到后来，满眼都是印着逝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堆在河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水的馆舍，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他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找谁。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他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2: 哎，马平，好久不见。
0: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2: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0: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

0: 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1: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0: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
2: 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

0: 字呢？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1: 啊，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0: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2: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0: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2: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0: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2: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0: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异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
3: 爸，你没死。
0: 父亲淡淡一笑：
4: 你看我像吗？
0: 马平追问：
3: 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4: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通知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0: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4: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0: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4: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0: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盒上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
3: 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
0: 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会不会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

0: 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1: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明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6: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明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

0: 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民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民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1: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0: 马平一头雾水：“哎，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1: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0: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1: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0: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民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2: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了，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0: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2: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0: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民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民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他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民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民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民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2: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0: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民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民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2: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0: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2: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0: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 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2: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0: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四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巨震，402住户不是一个月前过世了吗？怎么还有人叫水？
3: 402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0: 他有儿子？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4楼走。马平跟在后方，停在3、4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4: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5: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48集。
6: 小凤凰好像忽然开了闸，心里憋了多年的话终于可以一吐为快。原先他以为只要等他几个月，虽然有些勉强，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他。可他从此消失了，好像把他忘记了。忘记也好，他以为自己也可以忘了，但是他却忘不了。就像他在戏里扮演的一些女人，越是见不到的人越是忘不了。
7: 过了几个月，他突然来后台。我一直都在想他什么时候才会进来呢？但就算来了，他也不说话，就坐在你这个椅子上。不像你，他把椅子拉得更近一些，靠梳妆台近一些。
6: 陈千里挪了挪椅子。
7: 对，差不多就是那里。他不说话，只会抽烟，抽你这种香烟。他在公安局做事，离这里不远，所以每天都能来。下午来先到后台看我，接着去听戏，听完戏又来。他这个人心思多，从来不跟你说。我一直都不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明明在公安局做事，下了班却一个人悄悄跑去听共产党演讲，参加什么讲习班。
6: 小凤凰看了看陈千里，他垂着眼睛安安静静地听着，像个懂戏的听众在听一段低回婉转的唱段。他想着也许将来会有什么人把他的身世拿到戏台上唱一唱吧。
7: 但是他到底站在哪一边我也分不清。有天晚上我看到桌上有一封写到一半的信，信里说要代表工农群众枪毙收信的人，因为他无耻专断，倒行逆施。信封上写着黄埔军校。过了几天，我半夜里从戏院回家，看见他在后屋铺了一地，连根带泥把花拔出来，把炸弹埋到花盆底下。
6: 小凤凰见这位陈生听得入神，回身对着镜子整了整额头上的贴片。
7: 我吓得要命呀，他笑着对我说不会炸，吓唬吓唬他。我问他你吓唬谁呀，他不告诉我。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呢，是不是共产党要暗杀谁呀，他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是个共产党，我只是假装共产党去吓唬一个人，让他变得仇恨共产党。过了一两个月，有一天忽然谣传说什么中山舰要叛变，要开到珠江上朝广州开炮。他回来特别开心，那天晚上对我特别好。
6: 小凤凰停了片刻，垂头望着手里刚点燃的香烟，因为上了妆， 脸上看不出表情。
7: 一直到报纸上登出来说他是共产党，说他被枪毙了，我也还弄不清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在那之前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很紧张，好像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担心出什么纰漏。那个时候呀，我们住在一起两年多了，之前那个叶老师从南京来找他，他坐飞机来大沙头机场。那段时间叶老师每次来广州找他都是坐飞机，来去匆匆。他是大人物，我可没见过几个整天坐飞机的人。叶老师回去以后，他坐在床上抽烟对我说，这一下终于可以水落石出了。那天晚上下大雨，我也不用去戏院，晚上冲了凉，他开了一瓶洋人的酒。他说忙完了，事情都了结了，就等立功领奖了。
6: 陈先礼没说话，也没做任何动作。群芳宴般的正印花旦，全广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伶小凤凰，此刻面带一丝微笑，他入戏了。他想起那些希望和快乐，虽然他们早已烟消云散。
7: 可就在那个时候，有个姓龙的打来电话。我知道那个人偶尔会打电话来

0: 如果他不在，就会说让他去老地方。后来报纸上一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他们说的老地方，大概就是豪喜安街。他在电话里对那个姓龙的说，找了他两天了，有要紧事情告诉他。他说，你看到字条了？我想他多半是在什么地方给姓龙的放了字条，说要找他。
1: 陈千里心想，他确实生来该吃唱戏这碗饭，每一个细节他都不会忘记。
0: 一开始他不想在电话里说，可到最后他还是说了。他告诉那个姓龙的，有个叫欧阳什么的人有危险，公安局要抓他，要找人去通知他，但他自己不能去，因为那个欧阳并不认识他。姓龙的可能在电话里想了一会儿，他们俩停了一阵，谁都没说话。然后那个姓龙的又开始说话了，大概他决定自己去。他们俩就在电话里面争了起来。他对姓龙的说，既然你已经离开，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去了。但是最后他拗不过对方，同意让姓龙的去那个老地方。但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他也去。我倒有些不愿意了，不是说好了让姓龙的去吗？他说他不放心。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家，我都睡着了。他头发湿漉漉地钻进被子，脸色苍白，说是差点被人打死。一整夜他都翻来覆去的。
1: 小凤凰忽然停了下来，他避开来人的目光，半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0: 哎，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呢？
1: 陈千里明白了，当时隆冬确实已经准备撤离，但卢中德用欧阳民做诱饵，把他骗去了豪贤街。陈千里抬头看了看小凤凰，他一点也不在乎武大少，他心里惦记着卢警官。他不仅很神气，还答应他顶多半年就会回来，以后再也不分开。他只是完全不懂，他为什么过了三年仍然没回来。这时有人轻叩房门，班主推门走了进来，朝小凤凰和陈千里分别拱了拱手，陪着笑脸。老官何时开台？几位长官已经落座。
2: 等着。
1: 小凤凰厉声道。大戏名角从不按时上台，班主早就习惯了，挠挠头退了出去。小凤凰平复下情绪，望着陈千里。
0: 第二天早上他好多了，喝了粥，说他立了大功，好日子来了。他开心了两天，每天都给我买这个买那个。他一直都很有钱，比别的警官都有钱。端午节那天他送了一副翡翠头面，说戏台上红红绿绿才好看。但是端午节过后他就说他要走，离开广州一段时间，不能写信，也不会给我发电报。临走那天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吓了一跳，连忙回家来找他。他又改口说最多半年，不会再多了。报纸上的消息是假的，如果大家都信了那消息，他就安全了。晚上我给他收拾箱子，看到了旅行社仓单，上面写的名字不是他，姓易。我又问他，他就吓唬我说绝不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现在他死了，他要死半年，半年以后他就又能活过来，回到广州，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但是在那之前，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的事情，不然不仅他有危险，我自己也有危险。他吓唬我说有人因为我知道他还活着就打算杀了我，是他把他们拦住了。每年五月散班，端午节后派了定银，我手里有点钱，怕他出门不够花，全给了他。
1: 小凤凰定下神来，似乎说完了想说的话。卢中德一走，他必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发现并没有人把他怎么样，才慢慢放下心来，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危险了，安全了。然后又开始念起卢中德的好处。陈千里

0: 起身告辞，刚迈出门，小凤凰在身后忽然说：
1: 陈生，如果你见到他，替我带句话吧。
0: 陈千里点点头，
1: 焉知用尽。
0: 小凤凰关上了门。陈千里和梁世超没有坐到桌位上，但也没有急匆匆离开戏院。他们站在后排左侧一根柱子后面，朝戏台上看了一会儿。戏台上的君王放肆地盯视着苏金定，他背过身，含羞解开蛮王进贡的红罗服，满朝文武都解不开的难题，他给解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曾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三十集。
5: 1934年12月1日，夜幕降临的时候，第34师开始突围。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3个小时，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2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是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持续到深夜，第34师的部队已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令100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侄101团和102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100团实际兵力已不足一个营，红军官兵边阻击边突围，在一个名叫猫儿园的地方，100团再次被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官兵把仅存的弹药打光后开始肉搏，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30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陈树湘带领的100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与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林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100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军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国民党军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了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整整29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病卧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

叫陈江英。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

0: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距离渡口不远，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飘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1: 的那个小山包就是米花山，而前面中
2: 我是记者张杰，我现在在桂林市兴安县湘江战役纪念馆采访。在众多关于长征的展品当中啊，有一件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一艘民用的小渡船，渡船上搭着厚厚的门板，原来啊，这就是当年帮助红军渡过湘江的救命浮桥。它不仅成就了当时战士们和当地百姓共同协作完成渡江的创举，也实实在在地拯救了数不清的战士的生命。这个物件啊，可以说在湘江战役乃至整个长征的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通往生存和长征胜利会师的桥梁啊。我们呢，在当地也找到了一位老人，他当年就是用这样的浮桥帮助了红军中央纵队渡过了湘江。
3: 但这个红军五个的来那时间他
2: 这位正在讲话的老人叫支义清，今年啊已经102岁了。他给我们讲述了当年帮助红军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凤凰嘴渡口的经历。当年20岁的他在兴安县凤凰嘴渡口搭浮桥撑船，协助红军渡过湘江，而红军啊每天会给他一块大洋作为报酬。老人回忆说，当时的情况十分的危急，空中敌军的飞机不时地盘旋俯冲，用机关枪对正在过江的红军官兵进行扫射，岸上啊还不断有国民党军队进行追击。为了帮助红军渡江，当地很多老百姓都卸下家中的门板，为红军渡江搭建浮桥。战役持续了7天，4万多红军战士在湘江战役中牺牲，鲜血染红了湘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相聚于此，探讨的主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似乎是一个现代性的环保口号。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一位深邃的思想家早已经用他汪洋自肆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根本也更为诗意的生态蓝图，他就是庄子。在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习惯用科技的手段去治理自然，这固然重要，但庄子的哲学启示我们，问题或许就出在更深的根源上，我们如何看待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征服者，还是它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重返庄子的精神世界，去寻找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以解决当下的困境。庄子把自然界物质的原始状态称为朴，就是朴素的朴，认为任何人为的技术都有损于物的朴的天性。不幸的是，庄子的预言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地球上的物种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森林的面积同样在减少，昔日成群结队与人相伴的飞鸟和走兽，在我们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不常见，这说明庄子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但是庄子并非因此而否定所有的技术，对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技术，他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他也主张通过耕田、织布这些基本的生产活动，向大自然索取必须的生活资料。但是对于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应当有一个限度。庄子《天地》篇中有一个著名的、充满争议的预言，抱瓮老人，最能代表他的这个观点。庄子讲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他是春秋时候的魏国人，据说很有口才，而且啊，还当使臣访问过很多的诸侯国。有一次子贡从楚国到晋国去，路过汉水的南岸，看见一位老人吃力地抱着瓦罐浇灌菜地。那个老人呢，他先是到井里汲了水倒到瓮中，再抱着瓮啊到田里去浇，就这样一趟一趟的来回走，特别的费力，而且功效极低。子贡看老人很辛苦，就对他说，老人家，您为什么不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呢？利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一天能浇100畦地，又快又省力，您难道不知道吗？没想到老人听了子贡的话，却气得变了脸色，说，我听我的老师讲过，有了机械就一定会产生机巧之士，有了机巧之士 就一定会产生讥巧之心。一个人如果心存讥巧，纯洁的心就不复存在。纯洁的心没有了，思想就会不静定。思想要是不静定，

孟老人把机械视为洪水猛兽，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对自然的破坏。孟老人指责子贡为代表的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人，只看到了技术高效的优点，而忽视了技术的负面作用，即破坏环境，甚至改变人性的消极一面。老人所反对的并非汲水工具本身，而是使用工具可能带来的内在状态的改变。当人们习惯于追求事半功倍的效率的时候，那种汲汲于算计功利的机心便会滋生。当我们用机心去面对自然的时候，自然就不再是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家园，而是一个可以被算计、被分割、被最大化利用的资源库和垃圾场。我们与自然之间那种直接的、体验性的、充满敬畏的连接就会被切断。今天我们拥有了远比庄子时候的灌溉机械强大万倍的科技，但是与此同时，那种精于计算、追求短期效率、无限索取的机心也空前膨胀，这正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根源。庄子的智慧并非让我们抛弃科技，而是提醒我们在运用科技的同时，必须时时反省我们的心是否已经被机心所主宰。我们是否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迷失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根本目的？现代科技拓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同时也消解了人类对宇宙的悬想。当宇航员的双脚踏上月球的土地，却发现那里竟然是一片不毛之地，没有水，没有空气，没有广寒宫。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动人神话，也就一下子失去了美丽的主人公的光环。网络时代，现代人常常忽略了自然之美。人们常常去旅游，可是匆忙之中却很少能够和自然真正的沟通。是否应该跟庄子学学，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那个既属于人类也属于所有生命的永恒的和谐的家园，给自己的心灵放一个假呢？真正的自然精神是与人的生命自由的发展相一致的。庄子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争城夺地，致力于修路、打仗、开荒，毁掉了不少森林和草地，生态平衡被破坏，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和庄子大致同时的孟子，看到齐国的临淄城郊的牛山因为过度采伐放牧变成了荒山，也感慨万千。严酷的现实激发了庄子的忧患意识。当人类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他便以智者的敏锐洞察到人类生产活动会干扰破坏自然环境，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保护环境，呼吁物以人灭天。这无疑是给世人的头脑擦了一剂清凉油，具有醒目清新的作用。当我们能够像庄子一样，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胸怀去关照这个世界的时候，保护自然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责任或迫于危机的无奈之举，而是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一种对自身生命根源的守护与回归。它告诉我们，要心怀谦卑，破除人类中心的幻象，视自己为万物之中的平等一员，还要警惕机心，要让技术成为促进和谐而非与人对立的工具，更要遵循无为，尊重并顺应自然万物的本性，为所有的生命留下逍遥的

0: 空间。山水万物是我们无言的老师，它以自己的超脱高洁濡染着我们，融入了我们的生命。社会这所学校教会了人们练达处世，大自然却在被关照中完善着人的天性。以观山水自然之心来处世事，处处则可以宁静致远。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选定在四月的某一天结束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生涯。那一天他在哈佛的大礼堂讲他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一只美丽的知更鸟停在窗台上，不停地欢唱着。桑塔亚纳出神地打量着小鸟，许久他转向听众，轻轻地说，对不起诸位，失陪了，我于春天有个约会。讲毕他就疾步走出门去。如果能够从大自然中学到其中的宁静永恒与无限生机，领会到山川树木鸟兽虫鱼的悠然自得，也就拥有了一颗抬头看世界的灵慧之心。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桑葚的药用价值。
4: 连续这个配伍呢也可以，但是我要讲几个问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现桑葚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作用。有关桑葚它入肾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点燃本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你从它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它是入的肝肾脏，它滋补的是肝肾的阴血，所以它能够养肝还可以固精，久服黑发明目。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胃经当中讲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当我们年龄到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肝肾精血会亏虚，这个时候本来是个黑色的头发它可能会变得有点苦黄，头发很浓很密它可能会变得有点稀有点少。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用点桑葚，它可以让我们黑色的头发不变黄不变白，这是它无法的机理。它并不是说头发已经白了我能够把它吃成黑色的头发，这是一定不存在的。你不能因为现在头发白了我们再去喝它，这个是不正确的。而且白头发的原因非常复杂，它还有着遗传的原因呢。我们服个桑葚能够把遗传改变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5: 估计喝一喝能把酒量练上去。
4: 而且你去泡酒呢一定不要用高度酒，因为高度酒性子烈，在中医当中属于壮火，桑葚又是一点滋腻的，它里边有湿气，一个壮火加一个湿气合在一块叫湿热，很有可能还会把头发喝得掉得厉害了
5: 啊。
4: 所以要想泡酒，
5: 所以真的用对了，
4: 我倒建议用点黄酒是可以的，用点黄酒呢泡点桑葚，然后在短时间内把它喝完，因为你放的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

0: 变质，这一定要注意。
1: 那我们再来看看王毅家庭带来的是一款桑葚粥。
0: 王毅做的这个粥非常好，一个是桑葚，一个是枸杞子，一个是红枣。桑葚和枸杞子都是滋补肝肾的，而红枣又是健脾益气养血的，所以合到一块儿，它可以滋补肝肾之精血，也可以健脾益气，所以配伍的也是非常好。但是我必须提醒三个家庭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小孩为至阴至阳之体，也有学者把小孩叫做纯阳之体。小孩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脏腑娇嫩，形体未充。你们自己喝没问题，所有的滋补类的药物，尤其是滋补肝肾类的中药饮片，一定不要给孩子去喝。孩子不接受这种补反而会出现问题。正常的吃饭，正常的运动，正常的锻炼，这才是我们的孩子需要的。
1: 大人如果要是用桑葚或者是桑葚干来补益身体的话，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吗？
0: 大人如果用桑葚或者桑葚干去进行滋补，也要看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类的体质是可以的，虚性的体质是可以的，如果是痰湿类的体质真的不建议。因为它还是偏于湿性，它可以产生内湿。滋补类的药物容易滋腻脾胃，导致脾胃的功能减退，这样呢反而又会生成新的痰湿。像连续一定不主张你去吃这一类的东西。
1: 痰湿体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和特点呢？
0: 痰湿的体质呢，首先从外观上看形体有点偏胖，再一个呢舌苔比较厚，舌体也比较胖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大便还不太成型。我们经常讲肥人躲痰嘛，为什么躲痰呢？脾胃弱，运化功能不好。所以你看那个桑葚，如果你吃的多了，感觉到就不想吃饭了，胃里边腻得很。所以它有着滋腻的这种作用。
1: 明白了。
0: 补药吗？
1: 桑树呢，它浑身都是宝，那我们就把这些药材呢都拿到台上来。我们把桑树上能够入药的这些药材呢都已经拿上来了，那我们就请张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先来说桑叶。
0: 桑叶它得长在上面的，它的质地很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种讲法，凡是轻轻的东西都是往上走的。温病条辨当中讲，质上焦如雨，非轻不举。大凡轻轻类的药物都是往上走。所以桑叶的功效呢，就是质轻发散，往上走吗？质地轻轻往上走，质轻发散。发散什么？它本身有一点凉，所以它是发散风热的，具有了疏散风热的功效。入到哪一个经？向上走，肺在上边，入的是肺经，所以可以清肺润燥。最常用的就是把它和菊花放到一块儿，作为一个方子的君药，叫桑菊饮。所以在桑菊饮当中呢，桑叶菊花就是君药，然后它又配伍了杏仁、连翘、薄荷、桔梗、桔根和甘草这几味药物，适用于什么呢？风热咳嗽或者说燥咳。每年在秋天了，又风邪又燥邪，可能还稍微温一点，所以人经常会出现这种咳嗽，咳点黄痰，或者说干咳无痰，这个时候用桑菊饮，或者你泡点桑叶菊花，效果都会非常好。
1: 再来看下一个，那个白色的看着像桑树的枝条，它会发挥什么样的药效呢？
0: 枝条一定是旁边走，树有枝条，人也有枝条，取相比类，枝条一定可以走四肢。所以桑枝这味药物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统行经络、统行关节。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就老北京说的得了关节炎了，那在中医当中呢把它叫痹症，它可以通经活络，还可以作为药物的引经药，治疗关节疾病， 常常是用的一些稳性的药物。

0: 那么在这些温性的药物进入人体体内往哪儿走？它得有个向导，桑枝可以作为向导引上往上枝走，这就是中药当中讲的药引子嘛。桑枝去治疗这个关节疾病啊，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单纯的一味桑枝熬成了桑枝膏，就是来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1: 好，这个黄色的哈是桑树的树皮，那学名应该叫什么呢？
0: 这个药的名字叫桑白皮。但是它不是桑树皮。它是桑树根里边的内皮。所以它的纤维很细。它是入肺经的。名医别录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讲桑白皮的功效，说是去肺中水气，破血，热咳，水肿，腹满肿胀，利水道，可以缝金疮。在这里边呢，它分了几个意思。第一讲，桑白皮入肺经，所以它才能治疗肺的疾病吗？第二一个呢，它治疗咳嗽。你看，咳嗽，肺中水气就是肺的宣降功能失常了，一定出现的咳嗽严重了，就会咳出血来，所以那个地方的唾血不是胃里边吐出来的，是咳出来的。什么原因引起的？热咳。那患者还有热咳，说明是由热邪引起的。所以桑白皮是清泻肺经之热止咳的。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大家可能就没听说过，就最后那句话，缝金疮。把桑白皮里边的纤维一丝一丝的拉出来，很细的纤维可以穿到我们缝合针上去缝金疮。金疮就是这种外伤，不小心碰破了，你把疮口清洗干净可以去缝合。这就是古人的一种典型的用法。今天我们有缝合线，2000年以前可能还没缝合线。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缝合，就是缝上以后可能连线都不用拆。当然了，我们今天一定不是用桑白皮去缝了，我们今天有了更好的缝合线了。我们只是在讲古人的这种智慧，向古人学什么？学他的智慧，
1: 学他的观察力、辨别力、想象力。
0: 是的，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军事记者和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从长征源头感悟先辈克敌制胜的开路精神，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
0: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
1: 新闻聚焦，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开始报名。
0: 直击现场，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着力锤炼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
1: 环球军情，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
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赣江长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 江西余都是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集结出发地。1934年，全军首支工兵连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临危受命，在600多米宽的余都河上架起载入史册的长征第一桥，保障了中央红军渡河北上。岁月流转，薪火相传，历经多次整编与改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发展成为今天的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到来之际，军事记者和红一连的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追寻先辈足迹，开启跨越90多年的寻根之旅，从长征源头感悟先辈克敌制胜的开路精神，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友全、汪飞的报道：余都寻根立初心，更续开路强军魂。
0: 初秋的赣南大地满目苍翠，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余都，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官兵代表来到90年前红军夜渡余都河的长征渡口浮桥遗址，聆听红军烈士萧汉尧后代萧湘颖老人讲述90多年前红军夜架浮桥保障大部队战略转移的故事。
3: 当年我大伯才16、17岁，带着我的二伯参加了红军，当时86000多名红军积极余都战略转移，因为白天渡河有敌机侦察，连队责任晚上架桥，白天遮开浮桥，渔船分散藏进河湾，日落之后在船员上阵，连夜快速拼装，4天4夜轮班不停，架起一座600多米的长征第一浮桥。
0: 1934年10月，数万中央红军集结于余都河畔，身后是国民党追兵，天上敌机持续侦察袭扰。为了掩护红军渡河，余都的老百姓拆门板、卸床板，不少乡亲还捐出寿材板和渔船制作浮桥。是什么样的感情让余都百姓甘愿舍弃家业，全力帮助红军？官兵们在余都古街旁的刘家老宅找到了答案。红军烈士刘志三的孙子刘志明，
4: 我爷参加了红军，那他是一生做这要起带头作用，先把自己的床板、门板捐了，后来不够，后来这就发动我们家族的人，都把那捐献，后来还不够，我爷爷就我们上面的木板的墙，他全部拆下来捐的，那是我奶奶保给他，捐给他红那拆下来了，到底住哪里啊？后来我爷爷说红军不够，第50旁边要失败，这同学要围过来的。
0: 刘志明的爷爷刘志三是刘家老宅的主人，红军主力长征后，刘志明的爷爷坚持留在家乡开展敌后游击斗争，后来惨遭敌人杀害。现如今老宅仍在，空缺的门板、锯断的房梁在无声地诉说着余都老百姓与红军的军民鱼水深情。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指导员刘威，
5: 当时架桥的时候有六百

0: 卢米宽，当年我们工兵的前辈们在架浮桥的时候，就要靠百姓支援的民船和木板，总共花了4夜的时间渡过了8万多红军。我们现在作为工兵分队，装备进行了更新换代，更加的智能化、信息化了。以我们现在的水平来看，要想架通这600多米长的河流，2个小时以内就完全足够了。
1: 一路寻访，一路感动。官兵们离开刘家老宅后，又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红色记忆中接受思想洗礼。锈迹斑驳的革命文物，泛黄珍贵的历史照片，让官兵们频频驻足沉思。在场景复原雕塑夜架浮桥前，官兵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连队先辈用马灯标线在8个渡口同时抢架浮桥的战斗故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解说员胡小琼：
2: 在晚上架桥，这个桥呢就很容易架不直，因为晚上呢相互之间看不清旗语，而且也听不清口令，这样就很耽误时间。那这个有经验的船工呢就出了主意，他说在这个船的中间呢挂上一盏马灯，灯成了一条直线，那这条桥呀也就直了啊。所以说我们这样下来呢，也是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1: 在余都的每一天，官兵们总能不经意间被一个个历史细节打动，被一段段红色故事感染。他们自发来到当年红军前辈转战走过的山间小道，重走一段长征路，感受当年红军行军的艰难。陆军某部工兵红一连王阔：
3: 这是我入伍以来最深刻的一次红色教育，我真正明白了长征精神为什么伟大，为什么我们人民军队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作为红军传人，我会把这种初心和感悟带回去，刻苦训练，传承好先辈们的开路精神，扛起我们这代人的强军责任。
1: 习主席强调，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如今，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新式架桥装备、专业工程机械全面列装，官兵们能快速架通重型浮桥，破除各类战场障碍，全力保障部队机动通畅。虽然架桥的工具、作战的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但逢山开路、心系人民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指导员刘威：
0: 这次重回余都寻根，不是简单的参观原学，而是回到连队的战斗原点和精神源头，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使命是什么。正是代代相传的红军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代工兵勇挑攻坚开路的使命。我们一定会把此次寻根的收获全面转化为练兵备战、攻坚克难的实战能力，扎扎实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
4: 记者手记。
5: 我是军事记者吕小博，在江西余都这片长征热土，我见证了一场跨越90多年的红色寻根之旅。当年工兵先辈以马灯为引，凭人力攻坚，余都百姓回家之前，军民同心架起长征第一桥，用赤诚与坚守托举起红军的长征之路。如今装备迭代升级，科技赋能练兵，架桥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变的是练兵手段与作战条件，不变的是红一连官兵逢山开路、攻坚克难的血性担当，以及心系人民、矢志强军的初心底色。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军事院校建设作出部署。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以政治建军为引领，坚持战教深度耦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体系联动抓建，是贯彻中央军委深化军队院校改革有关部署，加快推进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意见共5个部分18条，主要对军事院校建设总体要求、 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0: 把准军事院校办学定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支撑备战治校等作出明确。意见的印发和施行对高质量推动军事院校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目前已经开始报名，海军招飞对象为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的青年学员。符合海军招飞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生在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注册报名，网上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28号。军校生通过所在院校报名，不进行网上报名。欢迎广大有志青年踊跃报名参选，成为搏击长空、逐梦海天的新一代海空雄鹰。据了解，普通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到海军航空大学报到后，统一安排入学资格复审、政治考核复查和体格复查，并实行3个月考察期，合格者取得学籍、军籍。主要采取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军事高等教育模式，在海军航空大学进行全日制本科基础教育和教练机飞行训练，根据身体条件等因素区分不同机种进行培养，毕业考核合格的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授予相应军衔，成为飞行军官。由于身体或技术等原因不适合继续学习飞行的，安排转入海军航空大学其他地面本科专业学习。另外一种是军地联合培养模式，新生入校后，海军航空大学根据联合培养计划，综合学员高考成绩、飞行前置成绩和模拟飞行成绩等情况，择优推荐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注册海军航空大学和相应地方高校双学籍。地方高校负责文化基础知识及相关专业理论教育，海军航空大学负责飞行专业理论及实践教育。毕业考核合格的，颁发海军航空大学和相应地方高校同时军印的毕业证书，获得学士学位，授予相应军衔，成为飞行军官。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着力锤炼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3: 接到指令后，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的新一批飞行学员驾驶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预定训练空域。飞行学员毛一夫说，夜间飞行能见度差，地面参照物稀少，气流不稳定，要求他们全程依靠机载仪表判定飞行状态，实时修正高度、速度、航向等飞行参数。
4: 晚上气流偏乱，我操纵直升机总稳不住，多亏教员及时提醒帮带，我很快适应了夜间特点，找回了飞行状态。这趟飞下来，我飞夜航更有底气，也给后面夜间新科目打实了基础。
3: 据了解，飞行学员们在完成夜间仪表着陆、野外起降等多的特务后，又接到了处置空中机上断电、夜间迷航特勤的指令。面对突发特勤，学员们始终沉着冷静，严格对照飞行操作规程，逐项落实动作，精准完成状态研判、故障排查、航线修正，稳妥管控空中飞行态势，确保训练任务安全顺利完成。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张春义介绍说，这次训练严格按纲组织实施，特务设置紧贴实战标准，帮助学员夯实夜间飞行的操作基础与安全意识。
5: 我们坚持边施策精准发力，着力补齐学员飞行短板弱项，提升全时全域飞行能力，全面锤炼飞行技能与特勤处置能力，确保学员毕业后能够快速适应部队的岗位需求，成长为一名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员。
3: 特约记者邓凯、郝志强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报道，9月7号至10号，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代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亚洲地区

0: 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信息分享中心两个国际组织的124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各方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与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协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入务实研讨，就下阶段合作计划达成初步共识，审议了下届会议申办国等议题，形成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及相关积极实践，并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上安全共同体、海洋治理综合体，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多元复杂，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叠加，加强多边执法合作已成为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0: 据美国方面9月10号消息，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此举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据了解，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另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11号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经被驱逐。
1: 总台记者刘婵娟报道，欧盟委员会9月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欧盟成员国已就相关安排达成一致，乌克兰可以利用这笔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 PAC-3 导弹。这笔资金来自总额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总台记者赵淼、董威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9月10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军及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宣布多项对乌援助及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防空拦截弹、维护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
0: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韩国外交部9月11号通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这次通话是在韩国政府就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展开评估之际，应阿拉格奇要求而进行。赵显在通话中表示，韩方目前还没有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做出决定，并强调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中东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而伊朗正对此进行反击，捍卫领土和主权。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赣江长歌》。作者在文章中以参观瞻仰八一南昌起义故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为主线，深情回望我军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热情讴歌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作者李金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夜晚时分，当我漫步在灯火璀璨的八一大道上，遥望霓虹灯下的江西大旅社，心中不禁想起了90多年前那个枪声大作的黎明。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南昌城的轮廓在夜色中隐隐显露。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在南昌穿城而过，它浩浩荡荡，不舍昼夜，既是扼守长江中下游，连通中原与岭南的地理咽喉，也是拱卫南昌的军事天险。而南昌之所以成为军事重镇，又不得不提到鄱阳湖，它是南昌外围天然的水域屏障，近可以依托水路控制长江航道辐射赣江流域，退可以凭借湖泊设防阻滞敌军，是护卫南昌城的战略缓冲之地。南昌自然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绝佳的战略交通枢纽。1927年4月12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中旬，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初步决定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被任命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27号，周恩来从九江乘船秘密来到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来到南昌。这一天，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8月1号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当起义的红色信号在南昌城头升起，起义军各部迅速冲向敌人，一时间全城内外枪声大作，炮火轰鸣。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南昌守敌3000多人，缴获枪械5000多支，于拂晓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人民欢声雷动，一起庆祝起义的成功。南昌起义的枪声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霹雳闪电，震撼了长空，划破了黑夜，预示着燎原的烈火即将熊熊燃烧。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1个半月后，部队抵达广东境内，占领三河坝。此时粤桂军阀布下天罗地网，国民党军前大军部集结20000人追赶而来。为了避免遭到前后夹击，起义军前委决定在三河坝分兵，由朱德率领第11军25师及第9军教导团等3000多人留守，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部队往潮汕进发。起义军占领汕头后，中共中央代表张太雷赶来，传达了中共87会议的决议，指出今后要在苏维埃的旗帜下由共产党公开领导斗争。同时，起义军队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改用红旗，以斧头镰刀为标志。9月30号，潮州在桂系军阀袭击下失守，汕头危急。周恩来下达命令，要求立即组织人员撤出汕头。转移途中，周恩来高烧不退，大家用小船将他送往香港。潮汕陷落后，贺龙、刘伯承等人被迫化妆撤到香港，之后又转进上海继续坚持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开启了人民军队建设革命的新历程。我曾经冒着霏霏细雨驱车几十里前往茅坪，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驻地，毛泽东、朱德一度在这里办公居住。

0: 沿着山涧前行，寻找仰慕已久的八角楼。终于，在芳草萋萋的路边，我见到了这座简陋的木质小楼。四周寂静，细雨停歇，竹林里偶尔传来鸟鸣。一楼是朱德居住办公的地方，沿着楼梯攀上二楼，便到了毛泽东居住办公的地方。一缕阳光照进屋内，简陋的木桌前，毛泽东使用过的砚台和毛笔静默如初。那段时间，毛泽东在这个地方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一个具有远大理想与崇高追求的政党和一支人民的军队，是需要先进理论指导的。文武相济、克敌制胜的基因，也许就在这个时期深深嵌入了这支军队的骨髓之中。井冈山会师后，连续粉碎了敌军的进攻。1929年1月14号，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发。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纷纷赶来，投入建设保卫苏区的洪流中。1955年，中央军委首次授军衔，共授予十人元帅军衔，其中从南昌城走出的就有7位。这座无数英雄人物战斗过的古城，也被称为英雄城。在雄风耸立的黄洋界，我参观过当年红军的营房和工事。凭栏远望，井冈山尽收眼底。从山坡到山顶，一片片映山红开得正盛，就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悠悠赣江水源远流长，巍巍罗霄山雄峙千秋。那一领盛开的映山红，永远那么鲜红耀眼。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

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4: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5: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 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

0: 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 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 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0: 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2: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3: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

0: 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3: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

0: 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杨。

0: 最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文刚一行举行工作座谈；
2: 抓招商上项目具产业专栏播出；丰宁清洁能源产业建设势头强劲；
1: 滦平县持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乡村喜迎看振兴专栏播出；隆化县果蔬大棚助力群众家门口致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9月11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文刚带领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北省分行相关负责同志到承德调研。市委书记卢健与相关领导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围绕优化金融监管服务、助力承德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并就深化政银企协作达成共识。卢健对王文刚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及6家大型银行河北省分行长期以来对承德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一直以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及6家大型银行河北省分行对承德的发展高度关注，紧扣我市发展需求，创新金融产品，下沉金融服务，加大信贷投放，为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卢健强调，踏上15五新征程，承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要求，紧紧围绕市第16次党代会、市两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一如既往关心关注承德发展，持续强化业务指导，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希望各金融机构进一步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助力全市主导产业提质增效，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政银企对接合作，为承德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更加精准有力的金融支撑。王文刚对承德给予金融工作的重视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紧扣承德产业发展与项目建设实际需求，持续加强沟通对接，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积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高质量金融监管服务护航地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市领导李东、刘洋、人行承德分行、工行承德分行、农行承德分行、中行承德分行、建行承德分行、交行承德分行、邮储银行承德分行主要负责同志，是重点企业代表参加座谈。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2: 今年以来，丰宁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定不移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提速项目建设，清洁能源重点项目建设势头强劲，为县域绿色低碳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丰宁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作为项目落地建设的关键抓手，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推进体系，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梳理十一条产业链图谱，实行靶向精准招商，同时推行重点事项专班领办、领导包联推进模式，系统盘活闲置存量资源，依托对口帮扶、淮丰产业园等平台精准对接优质企业，从手续办理、用地保障、施工协调等方面全程代办、全程跟进，确实打通项目建设堵点，营造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浓厚发展氛围。丰宁满族自治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张从文，
4: 截止目前全县落地50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11个，总投资43亿元，6至8月份通过市级认定产业项目5个，总投资14.7亿元，预计年内可新增落地产业项目20个，总投资51亿元，其中清洁能源项目15个，主导产业集群态势愈发明显。
3: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保障机制，推动全县新能源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丰宁马群10万千瓦风储项目各项前期手续全部办结，投决、核准、电网接入、永久林地建设用地等审批工作全部完成，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场施工，升压站各类配套建筑主体浇筑全部完工，15级风机基础实现开挖，浇筑全覆盖，外送线路施工有序推进，项目力争2026年顺利并网发电。丰宁满族自治县清洁能源发展中心主任邱彦东，
5: 重点推进风光电项目建设，同时布局绿电制氢、算电协同等新业态，目前已经对接洽谈企业16家，5家企业已经达成明确投资意向，意向投资额达388亿元，清洁能源产业版图持续拓展。
3: 作为全县重点的新能源工程，承德名扬丰宁复合场景应用构网型并网技术示范项目已正式进场施工，升压站主变、

0: 置仓基础全部完工，预置仓安装完成 30%， 风电施工前期筹备就绪。外送线路已完成62基开挖，54基浇筑，全力冲刺2026年底全容量并网目标。承德名扬风铃复合场景应用构网型并网技术示范项目副经理沈石，
1: 主要得益于风铃高效的政务服务和有力的要素保障，目前项目各项前期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施工节奏平稳有序，后续我们也将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安全质量关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加快工程建设，确保项目能够按期并网投产。
0: 下一步，风铃将持续聚焦主导产业，持续深化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提速项目建设，以一批重大清洁能源项目落地见效，全力推动县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2: 近年来，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立足县域发展定位，紧扣全县产业发展总体布局，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核心，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不断创新招商方式，提升服务质效，健全服务机制，全力做好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企业服务各项工作，持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滦平台记者朗明朗发来的报道。
3: 记者走进滦平县辉耀半导体有限公司项目地，看到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助企服务，现场解答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辉耀半导体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华：
4: 这个招商引资中心一直对我们非常关照，项目落地对接、手续办理全程跟进，全程帮办，很多繁琐手续不容我们来回跑，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指导，积极节省了我们时间和人力的成本，让我们切实感受到滦平优质的营商环境，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发展信心。
3: 近年来，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锚定县域产业布局，推动一链一专班模式，精准开展沿链补链强链招商，系统梳理全县土地、风光点、闲置项目等优质资源，完善资源图册与惠企政策汇编，依托临京区位优势，全力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持续深化以商招商、精准招商，借力各类大型经贸活动，开展小团队对接，成功对接多家大型企业，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同时压实全员全域招商责任，组建专项招商队伍，落实领导包联机制，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保姆式帮办代办服务，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持续擦亮滦平招商服务名片。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田玉民：
4: 下一步，县招商引资中心将持续聚焦全县中心工作和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把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作为主赛道、主战场，坚持全县一盘棋，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营商服务环境，提升项目服务精细化水平，持续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精准破解项目推进、企业发展难点、堵点问题，浓厚谋发展、求共赢、爱滦平的全员招商氛围，全力引进优质产业项目，培育壮大现有企业，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工作助力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乡村行，看振兴。
5: 近年来，隆化县布谷沟镇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大棚经济，一座座整齐排列的果蔬大棚错落有致，村民就地就近务工，大棚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6: 近年来，布谷沟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搭建现代化种植大棚，引入优良品种，推广绿色种植、科学管护技术，通过精细化温控、水肥一体化管理，有效提升果蔬品质与产量，实现错季上市优质优价， 让本地果蔬走出乡村，走进京津周边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大棚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就地就近就业的优质平台。在富贵红家庭农场，村民们正熟练地将鲜嫩的豆角逐一采摘、规整包装，动作娴熟，干劲十足。在豆角采摘旺季，基地用工需求持续攀升，吸纳大量周边留守村民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富贵红家庭农场负责人李富贵：
7: 咱们这现在有30多个大棚，每个大棚就是那个占地平均啊一亩，主种的就是豆角，现在正是摘豆角的时候，每天是30到40人摘。
6: 如今特色大棚经济已成为布谷沟镇现代农业发展的特色名片，不仅提升了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水平，更搭建起群众稳定增收的坚实平台。
2: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承德县五道河乡的百亩锦绣海棠迎来丰收季，请听报道。
8: 在承德县五道河乡林苑家庭农场，一株株矮化盆栽的锦绣海棠缀满枝头，果形小巧，色泽艳红，在阳光下如同颗颗玛瑙。游客和工人们穿梭其间，采摘、分拣、装箱，果香混着草木气扑面而来。依托特色林果种植、采摘观光、农产品销售融合发展之路，把小果子做成乡村振兴的甜蜜大产业，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增收致富。承德县林苑家庭农场负责人李艳花：
9: 我们现在有采摘、团建、批发、零售等几种销售模式。金星果平均每年产量大约在15万斤左右，销售额能达到60万左右，主要销往承德市范围内的商超以及北京周边城市。每年大概有200人左右在我们农场务工，也能够带动周边村民增加收入。
8: 近年来，承德县不断丰富优质林产品供给，在稳定老牌林果基础上，大力发展锦绣海棠果树经济林，拓宽种植种类和规模，把其作为调整结构、增色增收的新秀品种，在八家乡、五道河乡等多点示范。随着经济林果业带来的收入稳步增长，锦绣海棠产业为当地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多赢目标。小小的锦绣海棠既美了山野，也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
5: 近日，隆化县举办工业品直播实操运营专场培训，特邀互联网高级营销师授课，围绕线上营销破局逻辑、高转化短视频实操、工业品直播获客成交体系三大内容拆解实操方法，直击工业品直播流量低、转化难痛点。课程理论结合本土企业案例，同步开放一对一咨询，现场解答企业账号运营直播转化难题。
2: 近日，兴隆县举行全国妇联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救助资金发放仪式，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救助政策流程，现场完成救助资金发放、信息核对、签字确认等工作，将专项救助资金精准送到每一位受助妇女手中，切实实现精准救助、阳光救助、暖心救助。
5: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10: 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今日天气变化。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好，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周末百姓热线。
11: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5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我在平泉挺好的，林阳集团平泉项目负责人何向东。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大洋帐子村蜀香飘满园，丰收喜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砥砺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的最好教材，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心中的灯塔。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只有具有伟大精神的政党才能领导人民赢得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阐释伟大建党精神内涵，指引我们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挺起共产党人精神脊梁，无惧艰难险阻，坚定勇毅前行。新的长征路上，要继续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引导党员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来自江苏的何向东是林阳集团平权项目负责人，千里赴塞北，扎根平权投资兴业，依托企业雄厚的新能源技术实力，总投资5.5亿元的智能电表和锂离子电池 PACK 储能集成项目落地开发区顺利投产。在地方贴心服务保障下，企业发展步履坚实，何向东由衷感慨，我在平泉挺好的。
13: 我是林阳集团平泉项目负责人何向东，老家是江苏南通启东人。林阳集团是集智能、储能、新能源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企业，公司科研实力雄厚，拥有各类专利242项，承担国家级重点科技项目12项，参与制定智能电表、储能领域国家标准61项，行业技术水平位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行列。由林阳集团投资建设的智能电表和锂离子电池 PAC 储能集成项目位于平泉市经济开发区，总投资5.5亿元，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建设，目前已经全部建成投产，厂区建设综合办公楼、标准化生产车间，配套智能电表、储能 PAC 自动化生产线各一条，可年产智能电表220万块，储能产品3吉瓦时，自投产以来生产运行平稳有序。林阳集团在平泉市新能源项目开发投资和建设过程中，与平泉市人民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合作信任。项目从落地到投产的过程中，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企业面临很多困难，平泉市市委、市政府和开发区领导在项目立案及备案选址、企业入驻、厂区试通一评等各个环节中都给予了我们企业非常大的帮助。深入跟踪了解我们企业在项目建设当中的困难，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每周通过现场协调会处理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给企业想办法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让我们切身感受到平泉市优良的营商环境，这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信心。在后续项目的投资和运营中，我们还会继续深入研讨和加大合作空间。我在平泉挺好的。
12: 本台消息，眼下南50家子镇大洋帐子村迎来红薯采收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分拣装箱工作，农机穿梭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

0: 景象，得益于当地优越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大洋帐子村出产的红薯品质出众，香甜软糯，广受市场青睐。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做优产品品质，打造洋帐子红薯品牌。平泉树印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树印：
1: 今年我一共种了红薯100多亩地，有4个品种，第一是西瓜红，第二是哈密，第三是板栗，第四个鼹鼠25，亩产呢，平均3000斤上下，而只效益平均2块多钱。
0: 南五十甲子镇立足本地资源，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育苗、种植、产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特色红薯产业不仅夯实了村集体经济，更带动周边农户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南五十甲子镇副镇长任航：
2: 南五十甲子镇立足区位优势，紧扣一线一川发展路径，聚焦红薯、石榴菌、陆地蔬菜三大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多处百亩红薯示范园区，不断壮大种植规模，强化基地示范带动，通过合作社联动农户，补齐产销配套，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0: 本台消息，连日来，卧龙镇碾子沟村荣祥家庭农场的西梅陆续成熟，吸引众多市民结伴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走进果园，映入眼帘的是连片的西梅树上密密麻麻挂满了饱满的果实，色泽鲜亮，果形圆润，果香扑鼻，让人垂涎欲滴，在绿叶掩映下更显新鲜诱人。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果园内不少周边游客穿梭在果林间，精心挑选成熟果实，亲手采摘品尝鲜果，欢声笑语回荡林间。荣祥家庭农场负责人魏凤荣：
3: 我们从2014年开始经营果园，果一部分拿到集市上去卖，一部分供游客采，每年收入10来万块钱，比种地强。
0: 近年来，卧龙镇强化政策扶持，创新管理服务方式，加大农技培训力度，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实施专业合作社加示范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发展食用菌、设施菜、葡萄等农业产业，强龙头、壮基地、建园区、树品牌，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0: 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3: 在秦国的历代君主中，秦穆公是促进秦国发展的关键人物， 他在位时，秦国向中原经营，向西戎扩张。

0: 实力有很大的提升，而这主要归功于秦穆公对贤人的任用。那么秦穆公究竟是怎样寻访贤人、任用贤人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穆公求贤》。春秋时期，秦国在各诸侯国中并不是头号强国，但一代代秦国君主励精图治，使秦国始终没有停止上升的脚步。而其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就是秦穆公。秦穆公在位时，秦国的实力有很大的提升，国土面积也急剧扩张，而这主要归功于秦穆公对贤人的发掘和任用。正是因为有贤人治国，秦国的内政外交搞得都是有声有色。那么秦穆公是怎样访贤任贤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穆公求贤》。
1: 公元659年，秦国的一代国君秦成公死了，他的弟弟叫仁好的即了位，这就是后来的秦穆公。这个君主一上台，他就显示了跟过去两三代君主不同的一种风范。什么风范？就是喜欢结交贤人，喜欢访贤人，喜欢求贤人。这个是做大事的人事先必须有的准备。而且呢，秦穆公求贤这一点也是基于他对本国历史的了解。本国历史特点是什么？刚建国，文化相对落后，人才奇缺。这就涉及到秦国的历史。秦国的历史啊，在春秋各诸侯当中，它和鲁国、魏国、宋国这些国家不同。不同在哪儿呢？不同在它是一个新兴诸侯，就是新兴起的诸侯国家。而且这个新兴起的诸侯国家，从它的这个人群的历史经历来讲啊，它是从西部，中国的西部，今天甘肃青海这一带啊，向东移。也就是说，它最早的历史有强烈的戎狄色彩啊。秦国这支人群怎么会有戎狄色彩呢？这就涉及到秦国这支人群的来历。现代学术界对秦国历史的来历啊，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说，秦国人就是从中国西部戎狄转化过来的，进化过来的，进入到文明，进入到中原文明，农耕文明。还有一种说法是古老的传说，传说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他手底下有一位贤人辅佐他，这个人叫伯益。于是伯益的家族就在尧舜时期获得了一个姓氏，叫嬴姓。所以秦始皇名字叫什么？叫嬴政。那么这个嬴姓就作为这个人群向下传，哩哩啦啦向下传，到了殷周之际，商朝灭亡，周朝兴起，这个时候这个族群呢就站错了队，就帮助什么？帮助殷商，甚至帮助纣，所谓助纣为虐。周武王建国以后，这个秦朝的人群还参与了什么？参与了叛乱，就想推翻西周王朝。这样的话，这个人群因为他站错了队，他办错了事情，就被周家就投放到遥远的西部地区，大约在今天青海甘肃就这一带，所谓西陲。这样的话，从东方到了西方，西部在当时属于游牧人群。这样的话，他不得不入乡随俗，于是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游牧人群。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善养马啊，善养马匹。那么随着西周发展，到了西周中后期，周孝王上台了以后，非常重视养马事业。马匹在古代是重要的动力资源啊，所以老话说问强问马。问一个国家的强弱，问他有多少匹战马，多少匹马匹，可以看出来。然后再往后发展，到了西周后期，西周后期边患沉重。那么在西周后期，为了抗御北方的贤云，秦朝的祖先，他们的宗族长啊，宗族部落首领叫秦庄公。

0: 带领兄弟五人啊，骑兵七千给周家卖命。这个时候他的地位逐渐显示出来，那么他正式走上历史的前台啊，就是啊走上台产生很大的作用，开始建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在西周崩溃的时候。秦国的君主叫襄公，秦襄公护送谁呢？护送周平王东迁。周平王从镐京混不下去了，于是把国家首都迁到什么？今天的洛阳。那么护驾的有秦国的襄公。当时陕西周平王为什么东迁？就是历史记载说，周平王一上城楼啊，上城墙看四周，到处是篝火，到处是戎敌，这怎么过？他才迁走的。也就是说，这个是陕西这一带到处是戎敌，于是他多少有点采取夷制夷的策略，就把陕西啊用空头支票的方式就给了什么秦国人。秦国人戎敌出身，他才不怕戎敌，他善战，所以秦国人用了大概100年左右的时间，就把陕西这一带的戎敌就肃清的差不多了。
1: 刚上台的秦穆公就显示出了要做大事、要图大业的气魄和胸怀。他知道秦国要发展，人才是关键。为了让一流的人才为秦国所用，秦穆公可以说是不拘一格发掘人才。他用五张羊皮换回百里奚的故事，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任人唯贤的典范。那么百里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秦穆公为什么仅用五张羊皮就能够把他换回来呢？
0: 那么秦穆公求贤有许多啊，我们讲几个事情。其中第一个事情啊，就是五谷大夫的故事。五谷大夫说的是谁呢？说的是百里奚。百里奚这个人在变成五谷大夫之前呢，他是虞国的大夫。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个成语叫唇亡齿寒。唇亡齿寒说的是谁呢？唇亡齿寒说的就是晋国借虞国的道路去伐虞国以南的虢国。虞郭两个国家都是同姓，都是周文王子孙的国家。晋国也是，晋国在虞国北边，所以要伐郭他必须得借道。借了一次道，得了手，但是不过瘾，还要借道。第二次借道的时候，有大臣就站出来了，告诉虞国的国君说，别办这个蠢事了，郭马上就要灭亡了，你借给他道，反过来就收拾你。这就是什么道理？嘴唇没有了，牙齿就冷了。唇亡齿寒，辅车相依。我们这个腮帮子跟这个牙床子是什么？是相互依靠的，没了它便没了我们。这个道理，这是一种富有远见的道理啊，也是一种忧患，能够从否定方向看未来的历史啊。可是这个虞国呀，这个国君是个昏君啊，要亡国的国君，怎么说油盐不进？说为什么呢？是贪人家晋国送的礼品，借道不能白借呀，给他宝马，给他美玉，他贪这个东西，贪眼前这点蝇头小利。实际上是在这个觐见的过程当中，有的历史说呀，说百里奚也曾经向虞国的国君进言，没听啊。结果老话所说的覆巢之下无完卵啊，虞国灭了，灭了以后虞国国君完蛋了啊。那么百里奚作为大夫，也就呼呼啦啦跟一大群俘虏在一起，就被掳到了晋国。有一个大夫就变成了人家的阶下囚了。这个时候呢，晋国的国君是谁呢？晋国的国君是晋献公，就是晋文公的爸爸。晋文公的爸爸跟秦国要搞好关系，这个时候秦国的国君就是秦穆公。搞好关系，古代啊，婚姻往往是两个不同姓氏的诸侯国家之间搞好关系的啊一个纽带，就是缔结婚姻。于是呢，晋献公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谁呢？嫁给

木工，啊，嫁了以后还要送东西，这就是什么？要送嫁妆，送陪送，啊，现代婚姻也有这一套，啊，陪送什么呢？哎，现代婚姻陪送什么都有，陪送汽车的，啊，陪送电视机的，那啊，陪送，古代陪送什么？要陪送各种啊珍珠美玉，反正，另外还要陪送男女奴才。选这个男女奴才送给这个姑奶奶到那边去伺候，所以这是娘家人啊，周围的娘家人。那么这选这个什么，选这个男奴才的时候，哎，怎么选，选就把个百里奚就给选上了啊。这个百里奚过去是个大夫，现在要当什么？当陪送。古语把这种陪送的人叫应人，一个大夫就做了应人。这百里奚觉得说出去好听啊，这脸上挂不住，怎么办呢？跑吧。于是啊，想了个办法，就从这个应人群里就溜了，就跑，慌不择路往南跑，跑跑跑，就跑到了楚国的势力范围，跑到了今天河南南阳这一带，这就是楚国的势力范围了。有一个地方叫宛，跑到这儿，你想百里奚是个北方人呢，从语音上讲他说话带着北方口音，结果到了楚国的势力范围之后被人家逮住了啊。百里奚这个人有个本事啊，平时吃饭有个本事，什么本事呢？就是会养牛。于是他就在什么，在宛这个地方给人养牛，他也试图跑过几次，跑不掉，主要是人生地不熟，主要是他是个北方人，跑到哪儿就很轻易的被他认出来。所以百里奚有点万念俱灰啊，我这一辈子啊，我想干这个想干那个，我胸怀大志，结果最后得了，可能要放牛，就放死在这儿了，养牛养死在这儿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百里奚有才干这个事情啊，虽然他还没有出大名，但是有人知道百里奚有才干，谁知道呢？秦穆公手下有位贤臣叫公孙枝啊，这个公孙枝也是什么，也是秦穆公从别的国家挖来的人才啊。他对百里奚了解，他首先听说呀，晋国人要送应人给秦国，其中包括百里奚。于是公孙枝就跟秦穆公就讲说，你可要注意一个人，谁呀？就是叫百里奚啊，说这个人不得了啊，我们秦国谋大业他是用得着的人。秦穆公说好啊，等着，来了，应人来了，来了以后找啊，扒拉来扒拉去找，找百里奚，没有。后来知道跑了，这个人跑了以后啊，别人跑了，哎，秦国就不当回事了，百里奚跑了，这是个贤才，所以呢就多方打听，打听来打听去，知道了百里奚原来在宛这个地方给人家养牛呢啊。这秦穆公听到了消息以后，马上就准备派人呢，带着什么，带着重金啊，不惜血本把他赎回来。但是转念一想，说这样做可能弄巧成拙。为什么？对方本来是个养牛的啊，养得好也就是个养牛的，如果你秦国堂而皇之的拿着带着大批的什么贵重物品来赎他，这个人可就有名堂了啊。那楚国人就要研究研究百里奚怎么回事啊，不研究他，不研究他，作为直觉的反应，拿他当个摇钱树也行啊，你越给的多我也不放，你还得多给，这就是摇钱树。所以秦穆公转念一想，我呀，我出其料理，我不给这么多钱。于是他就派着人干什么，拿着五张公羊皮就找到了楚国人，找到了百里奚的主子，就说呀，说我们这个跟晋国结婚，晋国呢送给我们一批应人，有一个老头子跑了，这不行，这个啊，这是破坏法度的事情，我们得拿回去治罪啊，我们要申明法纪，不能随便跑。说在你们这儿他叫什么什么，楚国人一听这个情形，说是有这么个人啊，说这种人真是可恶啊，能随便跑吗？哎，这就准备要放。然后秦国人就说，我们也不让你们呐，白养他这么多年啊，这么长时间，我们这儿有五张羊皮，
咱们就作为友好啊。

0: 换了。楚人一看五张羊皮整整齐齐啊，做个什么小棉袄啊，做个皮垫子都挺好，还觉得挺值。为什么？因为百里奚这个时候年纪很大了，70多岁了啊，属于这个糟辈了啊，这种人啊，就没有看出他是一个什么人。就这样的话，秦穆公就用了五张羊皮啊，把百里奚就赎回来了，换回来了啊，这是很便宜的一件事情。来了谈谈吧，秦穆公就想跟百里奚谈一谈呢。百里奚啊，一开始就说别跟我谈，你看我灰头土脸啊，我有个大夫变成了硬人，亡国大夫变成个硬人，我又变成个亡人，跑到那儿去放牛养牛，你跟我谈什么？秦穆公说，不，你的才干绝对不限于养牛，也不限于逃跑，你的本事比这要大，我要听一听。于是这个百里奚一看秦穆公态度很诚恳，就谈。结果这一谈就长谈了3天啊，内容谈的什么历史没有记载，但是关于国家大事，关于国家经济怎么搞，政治怎么搞，文化怎么搞，这百里奚应该有一套的想法啊。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秦穆公现在高兴得不得了，说我这五张羊皮啊可值啊，他换来的是一个什么，一个治国的大才。所以秦穆公认定这个人是个材料，马上委以什么上卿之职，实际上就是做国务啊，就整个的料理秦国的这些国务。因为他是用五张羊皮啊，公羊皮赎回来的，所以秦国的老百姓都知道啊，他是五羊皮大夫。但是古代称五只公羊皮叫五谷，所以称之为五谷大夫。关于这个百里奚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和他老婆的故事啊。百里奚很穷困，有点像姜太公早年不得志啊，如果活了70岁找不到自己的门路啊，早年离别，跟老婆离别了以后外边闯，找机会越混越不济啊，结果老婆还以为他死了呢。哎，后来怎么听说百里奚在秦国已经发达了以后，就觉得他的夫人就觉得啊，发达了还不想起我们娘啊，我们娘几个吗？啊，应该来接我们呢。啊，左等也不来，右等也没信儿啊，越等。后来他老婆知道了，好你个老东西，你把我们忘了。于是啊，他们就想办法，就也来到了秦国。来到秦国，为了找百里奚怎么办呢？百里奚的夫人就化妆成一个宦妇。什么叫宦妇？就是洗衣服的，啊，就是钟点工。啊，小时工来到百里奚府给他换洗衣服，就找机会接近百里奚。结果有一天恰好百里奚坐在厅堂上没事儿，哎，百里奚夫人一看，正是那个老东西啊，70岁了我也认识你啊，你不认我们，不认我们认你，怎么认呢？哎，百里奚夫人有文化，会弹琴，于是就弹琴，在那弹琴就开始唱歌，居然唱的这首诗啊是被保存下来了。我给大家念几句，说百里奚五羊皮，一别时烹芙辞，吹雁移，今日富贵忘我为。什么意思？说百里奚你个五羊皮，这是用当时的外号骂他啊，你个老东西，你就五张羊皮。说想当年咱们分别的时候家里很穷，我呀唯一的一只老母鸡孵雌，老母鸡孵蛋的我都拿出来杀了给你吃，结果没柴火烧怎么办？因为要送你走我日子都不过了，怎么办？我把门框这个轴都拆下来给你烧火煮那只鸡，反正那只老母鸡大概年岁也不小啊，得用门轴来煮，你想想啊，是个老鸡啊。说现在你富贵了，你忘了我们。哎呦，这百里奚一听，哎呦，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啊？而且知道当年啊，我们拆门轴烹老母鸡这个事儿。这样的话，他们夫妻相认啊。
1: 百里奚能够和妻子相认，说明他并没有嫌弃自己的糟糠之妻。他之前对妻子的视若无睹，只是因为离家多年，加上年纪大了，他是忘了

0: 自己的妻子，但他想起来之后也就夫妻相认，上演了大团圆的结局。百里奚虽然能忘了妻子，但他却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忘朋友。那么他没有忘记什么样的朋友呢？
1: 这就引申出了一个什么，百里奚见简叔这样一个故事。简叔那个简字，大家查查字典，简叔就是这个简字啊，如果不做姓氏讲就是拐字，也可能也有姓简的啊，所以简叔也许就是外号，一个拐老头子。所以你看秦穆公手底下这个人才很有特点。百里奚被任命为重要的职位，人家没有得意忘形啊，虽然忘了老婆吧，因为流离多年了啊，那么却是想着另外一个人，这就是简叔。他跟秦穆公说呀，他说我现在向你推荐一个人，你既然任命我啊，你有这样的求贤之心，那好，我帮着你求贤。我认识一个人，他叫简叔，说我这点才能啊，我这点材料是名声在外，隔着窗户吹喇叭。简叔的才华不为世人所知，可是简叔这个人，他实际上要高于我，这是个奇谋之士。那秦穆公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奇谋之士？哎，他说我跟你说说我的切身体验，说我这个人你看到了，我今年啊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这一辈子潦倒啊，可是潦倒归潦倒，我也不愿意潦倒，我也在努力的进取找机会。我离开家，我流浪，流浪到最后啊，我要了饭。我流浪到这个治这个地方要饭，首先是简叔收养了我。简叔看出我来啊，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平凡之辈吧啊，于是他收留了我。后来我总吃他不行啊，简叔也不富裕啊，我就想到齐国去找个机会。齐国有一个人叫公孙无知，他在延揽天下的人物。简叔不让我去，简叔说公孙无知这个人延揽人物没憋着好心眼儿。的确，这个史书上记载公孙无知杀君主，最后迅速的被人所杀。简叔看出公孙无知不行，所以他不让我去，说你看公孙无知后来被杀的时候我免于灾祸啊。说我还是不行，我还得找机会啊，公孙无知咱们不去，我就想到东周去，到王室，因为王室里边有个公子叫王子推，这个人喜欢牛。我呢，我又从小学了点本事，会养牛。我养的牛膘肥体壮，出奶多，出肉多啊。我于是呢，我就去到王子推这儿去找机会，我试图用我养牛的技术接近这个王子推。后来果然王子推发现我养牛不错，还想重用我。就在要重用我的时候，简叔又说了，说王子推这个人为人邪恶，跟他走悬，别，他任用你也别跟他一块混。哎，我这次我又听了简叔的话。后来王子推被郑国和其他君主一块灭掉了，我呢又免于难。说王子推这儿我又黄了，我的职业又黄了，工资拿不着了，那怎么办呢？我还想去找人，这次呢我就准备到虞国去混事儿。我去虞国混事儿之前呢，简叔就说你别去，虞国这个君主啊用你也不会重用你，你在那儿也就是混饭吃啊。可是啊，百里奚说，我穷了这么多年了，混饭吃对我来说都是个奢望，有人给个饭吃还给个大夫，我当然要去。所以我就贪着那个地位，摊着这点俸禄，我去了。这一次我就不打算听简叔的啊，毕竟是个大夫嘛。结果怎么样？这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虞国灭了，我变成了俘虏，我又由俘虏变成了应人，由应人变成了流亡者。好，今天您把我招来了，说你看看，我几次听了简叔的话没事儿，不听简叔的就一次，一次不听简叔的，一次不听简叔的，一次就给套住了。说这个人的见识，我想不用再多举例子了吧。 所以秦穆公一听这个人，哇，还有这样的奇人。